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3: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2: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玉婷、林月报道，5月31号。

0: 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1: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汇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

0: 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1: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有一只苍蝇正在房间里自由地飞翔，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烂西瓜皮，立刻口水直流啊，飞奔着向他，一边飞一边唱：
10: 我向你飞。
9: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看见了苍蝇，很快地拿出了强力灭蝇的喷雾剂，对准了苍蝇，嘶，喷了一下之后接着唱道：

0: 某地有个聪明的小孩，有一次他到瓜地去买瓜，捡了个又大又好的西瓜去问价钱。瓜农说，
1: 那个要四角钱。
2: 那我只有四分钱。
1: 那么
0: 瓜农指着一只又小又轻的西瓜说，
1: 那一只瓜买给你吧。
2: 那好吧，我就要这只了，不过你现在不忙着摘下来，过两个星期我才来拿。

0: 这个小兵说，今天考试我不用担心，因为我昨天看了电视剧《明天交好运》。小华说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早上我喝了几口聪明牌矿泉水。
1: 一会儿大兵一听，脸变煞白，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才我在上斜道上，我吃了一大把傻子瓜子，这下金一定埋了。”
2: 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雇佣货车运到展览会场去，他特别叮咛司机：“
3: 小心点，那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4: 哎呀，你放心吧，我穿的都是旧衣服。”
5: 大胖子罗斯是一个极端不讲卫生的人。这一天夜里，他在小酒馆中三杯酒下肚，就又开始和酒保马可倾诉起来。
6: 哦，马可，你知道吗？我太太她和别人私奔了。
7: 什么？和别人私奔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6: 哦，就是在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7: 在你洗澡的时候，那我想你太太也够不容易的，她一定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了这么个机会。
2: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突然看到一位学生右手上绑着石膏，于是就问：
8: 才几天不见，你的手这怎么了呀？
9: 断掉了。
8: 啊，怎么会断呢？
9: 因为我太懒，所以就断掉了。
8: 太懒了手也会断掉？
9: 不是，因为前几天我走在路上，走着走着有一个小石子儿跑到我鞋里去了，因为我懒得把鞋脱下来把它倒出来，就用右手扶着电线杆子，左脚在半空中悬着摇啊摇摇，想把石头啊给它摇出来，结果后面来了一个人，他用棍子把我的手给打断了。
8: 哦，那为什么呀？
9: 哎呀，这小子他嫌我触电了呢。

0: 海军上将在营地里碰到了一个见习水兵，他想和这位年轻的水兵一起聊聊天，于是他走上前去对这位小伙子说道：
1: 小伙子，告诉我，你加入海军有多长时间了？
0: 正在闲逛的见习水兵回过头来看了看海军上将，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2: 一个月了，先生。那么您呢？
1: 我吗？我在海军里已经待了30年了。
2: 哦，30年了，那一定很难受吧？是不是，老家伙？
3: 这小新和小兰啊，是初中同学，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这天在路上，他们俩遇上了，好久不见，这老朋友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就站在街角聊起天来。没聊上几句，就有一男的从旁边过去，哎，跟小新打了一招呼。小兰很好奇，就问小新刚才过去那是谁呀？这小新啊，就大大咧咧的说：
2: 谁？我刚才过去那男的呀？嗨，那是我们孩子他爸。
3: 一听这话，小兰心里就笑了，她觉得小新怎么这么老土啊，现在不是都改叫老公了吗，他还一口一个孩子他爸呢。不过小兰瞅着刚才过去那男的挺有气质的，他还暗暗佩服小新这眼光真不错。接下来小新和小兰又聊了几句，哎，又有一男的打这旁边过去，又跟小新打招呼了。这次没等小兰问他，小新就主动说了：
2: 刚跟我打招呼那个，那也是我们孩子他爸。
3: 一听这话，小兰可笑不起来了，她想这事情可严重了，怎么又是孩子他爸呀？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这打旁边又过去一男的，这男的依然是跟小新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小兰这回忍不住了，她半开玩笑的跟小新说：哎，小新啊，我说这回过去的这位不会也是你们孩子他爸吧？听到小兰这么一问，小新一脸吃惊的说道：
2: 眼神不错呀，你怎么知道的？
3: 听到小新这么反问他，小兰是彻底懵了，他冲着小新特难为情的问道：呀，小新，这几年没见，你到底结了几回婚呢？
2: 听到这问题，小新急了，他冲着小兰愤怒的说道：说什么呢你，谁结几回婚呢？一次都没结呢，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3: 听了小新的话，小兰又向他反问道：那你这孩他爸都好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小新一听小兰这话乐了，他赶紧向小兰解释道：
2: 什么孩他爸都好几个了，你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这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我那班里30多个孩子呢，他们爸妈都在这片住，知道了吗？

0: 陆小姐造房子，有一大堆的碎砖要运走，工人说要两辆卡车。陆小姐对工人说：
1: 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在空地上掘个坑，埋了它不就得了？
2: 那么挖出来的泥土又放到哪儿去啊？
1: 你可真笨，你把坑挖深一点，一起埋下去不就行了吗？

0: 从前有三个把兄弟，老大姓刘，叫流氓，老二姓蔡，叫菜刀，老三叫麻烦。有一天，麻烦不见了，老大便带着老二急急忙忙地去找老三，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老大便带着老二去报警，进了警局便喊道：
1: 警察同志，我叫流氓，我带着菜刀来找麻烦。
2: 一位被动员去服兵役的年轻人对医生大声说道：
3: 不，医生，我不能当兵。
4: 好了，臭小子，别这么大声嚷嚷，你说你不能当兵，到底这是为什么？
3: 哦，医生，因为我耳朵不太好，比方说有一次我听到青蛙叫，还以为是天上在打雷呢。
5: 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在他生活的城市里遇到了从故乡来的一位邻居，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向这位邻居问道：
4: 我老家的乡亲们，他们都还记得我吧？他们现在是不是还认为我是他们的骄傲呢？
6: 哦，将军阁下，在我们卡罗尔村，您的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在您的那套老房子门口钉了一块大牌子。
4: 哦，是吗？那那块牌子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6: 哦，将军阁下，那上面的字我记得清清楚楚，牌子上写着到格林威勒还有八英里。
7: 爱人要选温柔似水甜蜜的，选手要选聪明能干强有力的，同事要选埋头苦干没脾气的，朋友要选猪头狗脑流鼻涕的。别看了，快把鼻梁擦擦吧。

0: 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在一个晚会上看到一个来自英国的音乐家正坐在椅子上冲着他出神，于是他非常好奇地走过去问道：
1: 哦，尊敬的音乐家先生，我愿意出$10来打听打听您正在想些什么。
0: 音乐家听到了问题回答道：
2: 哦，富翁先生，我现在正在想的事儿一文不值，一文不值。
3: 听到音乐家的话，这位富翁继续问道：
1: 哦，一文不值。音乐家先生，那么您究竟是在想些什么呢？
2: 好吧，我不妨现在就告诉您，富翁先生，我从一进门一直到现在都在想一个问题，您到底是谁？

有一天有一个警察啊，有警察在西边巡逻，逮着一个小偷就问啊，你怎么偷女的的钱包啊你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这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

0: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向杰拉德问道：
1: 哦，杰拉德，你告诉老师，你是愿意要半个干城呢，还是愿意要十分之五个干城呢？
0: 听到这样的问题，杰拉德连忙回答道：
2: 哦，老师，我宁愿要半个干城。
3: 听到杰拉德的回答，老师有些莫名其妙，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对杰拉德说道：
1: 哦，小杰拉德，你可一定要想清楚，要仔细想想，你为什么宁可要半个，一定要说出个理由来。
0: 听到老师的话，杰拉德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老师，理由很简单，把一个干城分成两份比分成十份更卫生一点。
4: 狐狸看着兔子正在疯狂地奔逃，便上去问：
5: 嘿嘿，跑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下了命令，他要把所有的公羊啊都杀掉。
5: 那你又不是公羊，你跑什么呀？
4: 哎呀，要是弄错了，他就来不及了吗？不是。

0: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撒些谎，环境不同，自然撒谎的方式也会不同。接下来就请一起听一听。
1: 这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正在店铺里撒谎。
2: 哦，这件衣服对您来说简直是太合身了，就像给您定做的一样。

0: 一位导游带领着参观团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对游客们说：
1: 游客们，这个玻璃盒子里的化石已经有200009年的历史了。
0: 这时，一个游客非常赞赏地问道：
2: 哎呦，导游小姐，你怎么能如此精确地说出它的年代呀？
1: 啊，这很简单，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我刚来的时候啊，它正好是有200万年的历史。

0: 这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正在学校的大会上撒谎。
1: 刚才我前面那几位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在大会结束之前我就简单说两句。
0: 这是在医院里，医生正在对病人撒谎。
1: 哦，先生，你的病情很严重，我得给您多开点药。
0: 这是在婚纱影楼里，摄影师正在对新娘撒谎。
1: 哦，您简直就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了。
0: 这是在飞机上，机长正在向乘客们撒谎。
1: 乘客们不要担心，飞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故障。
0: 在餐厅里，服务员正在对顾客撒谎。
1: 您要的菜马上就来，您放心好了。
0: 一位影视演员正在电视节目里撒谎。
1: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认同的是我的演技，而不是我的外貌。
0: 这是公司里，老板在向职员撒谎。
1: 我要说明一点，在我们这间公司里，我们的公司是属于每一个职员的。
0: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撒这样的话。
1: 说实在的，老兄，我这个人非常实在，从来就不会撒谎。

0: 在邮局的大厅里，一个中年人看见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明信片四处的张望。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走到了他的面前，很客气地说，
1: 打扰了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嗯，当然可以了。
1: 哦，那太感谢了，我不太愿意求人，不过您再帮我写上一小段话好吗？
2: 好啊。
0: 中年人微微的一笑，然后把明信片翻了过来，照他的要求写好了。
2: 老太太，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嗯，还有一件小事儿，请你在这下面加上一句话。
2: 什么话？
1: 嗯，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没想到快五个月了，我是社区第一个申领养老消费券的人。据报道，北京周女士在90多岁父亲出院后才申领到消费券。根据民政部、财政部通知，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人每月可最高领取800元消费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费。但实施数月效果并不理想，部分机构面临垫资压力大、回款周期长、行政成本高等问题。国家出钱，老人受益，机构获客，三方利益本应一致，为何执行端却遇阻？原因在于政策设计聚焦发多少钱，却忽视了谁出钱、谁办事、谁承担成本的利益平衡。发现问题不可怕，关键在于精准拆弹。以垫资为例，有机构月垫资约16万元，但一月补贴仍未到账。相关部门急需建立预拨加结算机制或设立专项的周转金，确保补贴按月足额到位。同时，机构承担了大量家属端注册、资料上传等行政工作，甚至抽调护理员填系统，本为老人减负，反让机构增负。对此，可推广智能化设备，打通数据壁垒，明确责任边界，并对机构额外行政成本发放经办服务费。好政策要见实效，面对落地梗阻，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听之任之。只有让机构不再垫不起、耗不起，让家属拿得到、用得顺，这800元才能真正从账面数字转化为失能老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虚构代抢国家补贴事实，伪造官方审核截图，诈骗被害人支付定金及尾款后失联跑路。日前，经岱山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岱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肖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此前，王女士在社交平台看到一条专业代抢国家补贴的短视频，添加对方微信，对方承诺能帮抢各类补贴需先交200元定金，抢到后再付尾款。不久，对方发来国补申领成功截图，催促支付5000元尾款。王女士未加核实便全额转账，转账后王女士被对方拉黑，对方的社交平台账户也已注销，所谓申领成功截图系伪造。经查，肖某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代抢国补事实，伪造官方审核截图，诈骗被害人支付定金及尾款后失联，涉案金额达50000余元。检察官提醒，国家补贴均有官方申请渠道，通过政府官网、指定 APP、线下服务网点等公开途径办理。代抢、代办、内部名额等说辞均与国补公益性原则相悖，凡要求提前缴纳定金、手续费、尾款的，极有可能是诈骗。如遇骗局，应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报警，并在相关平台举报对方账号。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生病住院谁管你？相信不少单身主义者在独自前行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听过这样的劝说，或来自家人，或来自朋友，甚至来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句看似关心的追问，背后承载的是中国几千年养儿防老的观念。人们朴素地认为，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和资源的继承者，自然该承担起养老的重担。而不婚不育似乎就注定了老无所依，甚至呢会出现住院手术都无人看护的窘境。在不少医院，手术必须由患者家属签字，不能由他人代替。2025年10月，上海发生的一件事儿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46岁的单身女性蒋女士拥有体面的工作和百万家产，因在家中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医。由于父母早逝，又无子女配偶，蒋女士在手术前陷入了无人签字的窘境。

静。无奈之下，他只能联系一位远房亲戚舅爷的孙子吴先生前来代为签字。尽管这层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本不足以成为依靠，但对方最终赶到医院，代为签署了手术同意书。看似能化险为夷，却在支付医药费时再次卡壳。蒋女士因昏迷无法使用自身积蓄，百万存款竟毫无用处，最终还是吴先生垫付了费用，手术才得以进行。蒋女士虽不治身亡，但她的经历刺痛了无数单身人士。没有亲属，连自己的存款都不能用于救治自己吗？王红今年47岁，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已步入中年，她也是大龄离异单身女性。更让人焦虑的是，标签是大龄未育的独生女。面对不结婚老了怎么办的质疑，她用行动给出了答案。2023年44岁的王红因卵巢囊肿需手术，父母年逾七旬且分居两地，不宜奔波。她从通讯录里找到一位私交甚好的好友代为签字，办理住院时才被告知术前就要签署文件。他在医生办公室里匆匆翻遍通讯录，先后给三位朋友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位能及时赶到的朋友，显得担忧，多次确认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王红说，最坏的结果是需要摘除子宫，你听医生的就行，该签字就签字，这也是我的选择。当天朋友一直陪在身边，直到他彻底清醒后才离开。今年4月，他和一位已婚朋友相约做肠胃镜，约定互相作为亲属兜底。王红被诊断肠道息肉并接受切除，朋友因心脏不适临时改期。当晚朋友吐槽丈夫以清明祭祖为由拒绝陪同，即使孩子正在医院输液也坚持回老家。朋友第二天匆匆拔掉输液针头赶回家照顾小孩。王红心里感叹，不靠谱的伴侣远不如靠谱的朋友。在网上与王红一样顺利委托朋友签字的案例并不常见，不少网友分享自己明明找好朋友代为签字，但医生坚持要直系亲属到场。今年不过20岁的舒尔就是被拒绝的那一个。去年2月患有脊椎侧弯的他，好不容易呢排上专家号获得住院机会，却在沟通手术事宜时被告知手术难度大，不能由非直系亲属代为签字。舒尔详细说明了原因，父亲长期家暴，从不负担家庭费用，母亲已与他分居，母亲常年务农无法长途奔波，已婚的姐姐没有工作且孩子太小无法脱身。他甚至提出由村委会开具无亲属陪同证明，让医生与母亲视频确认，并搬出了民法典相关条款。院方仍只回复不行的家属来，至少谈话签字的时候要来。两次委托朋友签字的经历让王红对变老少了几分担忧，但他身边一些未生育的朋友仍会谈论养老，有人和单身朋友约定超过三天没联系就上门确认安全，有人在父亲生病时惋惜会不会有个小孩或对象会好一点。王红理解但不认同，人总是会美化那条没走过的路，目前这种状态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自己做好孤独养老的准备。疫情期间独自去寺庙做义工，既没打扰已婚朋友也消磨了时光。他为自己购买了重疾险和百万医疗险，保险里包含了上门接送和陪护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麻烦朋友的概率。更重要的是，他和另一位单身朋友约定，将来呢以书面形式互为议定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第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书面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职责。也就是说，法律上你有权选择谁在你意识丧失时代替你做手术决定。

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随着气温的升高，老年人夜间易出汗，频繁起夜，若补水不足，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之清晨空腹状态下，机体代谢及供血功能相对薄弱，此时呢，外出锻炼极易诱发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除了上述时段，饭后一小时的运动风险也常被忽视。饭后身体血液会优先向胃肠道集中，以保障食物的消化吸收。若此时进行运动，肌肉会占用血液供应，不仅会影响消化功能，出现胃胀、恶心等不适，还会加重心脏负担。尤其对中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而言，饭后一小时内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另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和其他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任何时候都不建议进行剧烈运动。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十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1: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阴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2: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阴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3: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4: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伊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伊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 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

0: 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1: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神经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琛。倾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故宫里发现中国之美。现在为大家介绍汉代玉辟邪的故事。人们常说呢，黛玉能够辟邪，现在还有很多家长爱给孩子买小貔貅，认为它是辟邪。其实貔貅只是后来人们认为的辟邪，真正的辟邪源于汉代。在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南陵镇新庄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是汉元帝渭陵附近的附属礼制建筑长寿宫遗址。在这个遗址当中，竟然陆续发现了玉羽人奔马、两件玉辟邪、玉熊、玉蛹头、玉鹰六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同地层中还出土有长生无极、长月未央的瓦片和云纹瓦片。玉熊与玉辟邪被放在一件铜鼎里面，铜地层还出土有鎏金铜编钟。经考证，这六件玉器可能啊原来都属于汉元帝刘氏，是他生前使用的陈设器。这些玉器原来可能放置在元帝孝元庙内，西汉末期王莽毁坏孝元庙时，这些玉器就掩埋在建筑废墟当中了。这六件玉器选用了上等的和田玉白玉籽料，玉质十分精美，在诸侯王墓葬当中是较为少见的，显示了帝王用玉的最高等级。两件辟邪玉质洁白温润，都是用和田上等带皮籽料雕琢而成，不一样高，一件昂首挺胸，高 5.4 厘米，可以看见这只辟邪张嘴露出牙齿，下颚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身披羽翼，以浅刻阴线表现腿部及翅膀上毛的纹路，整体看上去很有肌肉感。另一件玉辟邪匍匐在地上，高 2.5 厘米，这只辟邪身体微微扭曲，伏在地上往前爬，动感十足，头上有一个角，角后端分两叉左右弯曲。这两件玉器可能原来啊是皇宫当中的陈设器。这两件玉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兽身上都有羽翼，但是它们为什么被称为辟邪呢？这还要从中国古代的有翼神兽，也就是长着翅膀的神兽说起。有翼神兽是中国本土产生还是受西方影响出现，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外来说和本土说的观点都有。其实有翼神兽在中国起源很早，出土地点很多，在考古出土品中，商周的青铜器上就有有翼兽和羽人的图案。虽然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艺术中也流行这一主题，但春秋中期或至少春秋晚期，中国的单纯有翼神兽的形象与西方大致同步，并有互动关系。中国古代奇书《山海经》中关于有翼神兽的记载颇多，如海内北京，穷奇状如虎，有翼，意思就是说穷奇这种怪兽长得像老虎，有一对翅膀。在《山海经》中，不但人兽都长有翅膀，而且呀还有鸟首兽身、兽首鸟身、虎首鸟身、鸟首龙身等奇异的神兽。这种对各种能飞的动物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特征。中国商代以前的艺术当中就有大量的龙凤主题，龙和凤都是能腾云驾雾的神兽，给兽插上翅膀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个过程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某种启发和影响，但中国人有迅速将外来艺术本土化的能力，所以中国有翼神兽和西方的有翼神兽从开始出现就有所区别。先秦以前有翼神兽的整体特征更像龙或虎，战国有翼神兽的头部和龙或虎的头部相似度尤其高，如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墓葬出土的错银铜双翼神兽，就是像虎插着翅膀一样。而汉代有翼神兽有两种的类型，一种是继承了先秦有翼兽的造型，在西汉早期一些地区墓葬当中呢，还有发现，一般就是陶俑兽，如西安龙首园92号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陶翼兽。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另一种有翼神兽，它的头部呢造型更像是狮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辟邪。
这种辟邪的造型一直影响到魏晋六朝，发展成为六朝大型的石雕辟邪。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并发展出中国自身特色的有翼神兽，最典型的就是辟邪。它的头部特征接近于狮子，这种像狮子的辟邪造型倒可以说最初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说辟邪是汉中期以后出现的艺术造型，和先秦有翼神兽并不十分相同。对于玉辟邪的时代，目前所见文献记载都在武帝以后，这和武帝通西域之后狮子等动物才传入中国有关。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可以知道，汉代中期以后有翼神兽主要呢是参考西域进贡的狮子创作的。当时是按头上有没有角、有多少角来对这一些兽命名的，有一个角的叫天禄，有两个角的叫辟邪，没有角的叫伏拔。天禄和辟邪在文献及考古实物当中得到了证明。后汉书《灵帝纪》中讲到，在邓州南阳县北有一块宗祠碑，旁边有两个石兽，石兽壁帛上一个镌刻天禄，一个镌刻辟邪。这两件石兽原在南阳市东关外宗祠墓前，之后被移入玄妙观，1959年又被运到卧龙岗武侯祠北侧院内。上面刻辟邪二字的是两角神兽，另一个刻天禄的兽是一角。1984年在山东淄博市的一个厂区内发掘了一座东汉大型墓葬，墓葬已被盗，破坏严重，但发掘者从墓葬形制及残留器物当中推测墓主为东汉前期祁阳王刘石。这座墓中出土了一件铜牌饰，正面铸造了一只全幅状的动物，独角、双竖耳、张口，兼有鬃毛，顶端铸有天禄二字，这和文献记载天禄独角的特征吻合。从一个侧面也证明汉代玉辟邪中有独角者应该就是天禄。在目前所见汉代的玉辟邪作品中，咸阳卫陵出土的两件玉辟邪确实有一件为独角的，应该是文献当中的天禄，而两角者应称为辟邪。不过这些似狮子的有翼兽，不管是一角、两角还是没有角，并无一定要分别命名的必要，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带有羽翼，头长得像狮子，都是神兽，所以可以笼统的称之为辟邪。西汉的辟邪造型大多是匍匐状，到了东汉玉辟邪更为中国化，而且许多玉辟邪一改西汉的俯首前行的姿态，出现昂首挺胸、朝天吼状，甚至有些呈蹲坐姿态。到了魏晋时期，玉辟邪渐渐被巨型石辟邪所替代。东汉玉辟邪的典型例证是陕西宝鸡北郊吕人墓中出土的玉辟邪插座，以及扬州韩江老虎墩出土的玉辟邪丹药瓶等。宝鸡玉辟邪插座高18.5厘米，青玉制，辟邪昂首向天，身披飞翼，头部及身背部均有插座造型，辟邪肌肉充满张力，浑身以阴刻线刻画细部，有圆圈纹、流云纹、羽翼纹等，这些是东汉纹饰的典型特征。东汉以后，辟邪逐渐从西汉匍匐前行的姿态向蹲坐静立的姿态转变。扬州韩江老虎墩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玉辟邪丹药瓶，白玉制，圆雕一个坐字的辟邪，张口露齿，双眼圆睁，小圆耳，双脚后身弯曲，身披飞翼，右手托灵芝，左手垂地，瓶口位于头顶，上面有环钮银盖。这件玉瓶最早被命名为飞熊水滴，这个动物造型并不是熊，熊是尖嘴，这个动物呢却是阔嘴大鼻，它的面部特征蹲姿与徐州土山汉墓出土的琥珀辟邪、玉辟邪很像，而和北洞山汉墓出土的玉熊头部特征相距甚远，应是东汉流行的辟邪形象，而不是熊的造型。跟这件瓶子类似的传世品中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丹药瓶，这件玉瓶原来是皇家收藏，只是瓶盖已经遗失，瓶身高浮雕三只形态各异的辟邪，一大两小，也是蹲坐的姿态，身上装饰有小圆圈纹，
从器形纹饰看，应该是东汉时期的。东汉出现的这些玉辟邪到底有什么寓意呢？其实啊，这些玉器的出现直接反映了汉人的辟邪厌圣观念。厌圣就是用法术来祈祷或者诅咒所厌恶的人或者鬼怪。那么这种观念因何而来？在当时汉人眼里，主要又是避什么的邪呢？其实这些玉器的出现直接反映了汉人的辟邪厌圣观念。厌圣就是用法术来祈祷或者诅咒所厌恶的人或者鬼怪。那么这种观念因何而来？在当时汉人眼里，主要又是避的什么邪呢？汉人辟邪厌圣最主要的目标是驱疫，日常生活中借助佩玉避免疾病灾祸的侵害是其重要目标，其次是各种鬼怪。汉人认为人死后各种厉鬼是妨害灵魂升仙的最大障碍。

汉代的傩仪十分普及，傩式的目的即逐意驱鬼，因此在入藏时举行大傩仪式，就是用戈来击打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打鬼。打鬼是手段，目的是为升仙扫清道路，所以辟邪的最终目的是升仙。东汉中后期的御辟邪没有了西汉辟邪的矫健身姿，表现出的是一种安静祥瑞、神仙长生之气，所以求长生、放丹药的玉瓶被雕成辟邪的形象，也是当时追求神仙长生社会风气的反应。总之，人们用玉来表达辟邪、验胜、驱疫逐鬼的愿望，用玉来压制邪祟等一切人们认为危害身体健康和妨碍死后灵魂升天的东西，从而使形魄不朽、灵魂升天，进入神仙世界。两汉玉辟邪的出现就直接反映了这种思想的存在。某种信仰或思想观念能够在一群人或多数人中流行，除了他的思想教义外，必定还由于这种信仰能够与人们的生活愿望相契合。即使是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当中也还有各种各样的信仰，许多人会认为佩玉能辟邪或对身体有某种好处，人们也常常会给新生的孩子、病人、老人佩戴辟邪之物。这些行为总是代表了一种思维观念、一种祈愿。之所以流行，也是因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苏洵《藏书教子》。
3: 在中国文学史上，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这文章八大家，苏家就占了三家，他们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我们今天就讲一个苏洵是怎么样让苏轼和苏辙爱上读书的。苏洵本人27岁他才开始读书，算是起步有点晚了，因此呢他就特别希望两个儿子能够好好的读书。有一天苏轼和苏辙一边跑一边看到他们的老爹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兄弟两个人就跑过去看看老爹在干什么呢。原来他的老爹正在聚精会神地低头做事，一听到儿子的脚步声就慌慌张张地赶紧把手里面的东西给藏到身后了。苏轼就问父亲，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苏洵就故意地支支吾吾，老爹是又说又不说，这种欲言欲止的样子和平时对兄弟两个人的严厉完全成了两个人。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兄弟两个人就说，我们两个人偷偷地观察观察老爹在干嘛，最后发现他们的父亲背着他们在看书啊。父亲读书为什么要背着孩子呢？这个书里边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呀？苏轼和他弟弟两个人就偷偷地把他爹念过的书拿过来他们也看一看啊。后来他们两个人就都迷上了读书，苏家一门父子三刺客，千古文章八大家，一脉相承的风骨与品格，源自于父亲的身体力行和家风熏陶，也来源于苏洵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苦心、智慧、方法。后来，这样的家规家训不仅在苏家世代相传，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在宋代，三苏的故乡梅州是10户人家9户藏书，家家户户人人以读书为荣。可见好的家风不仅能够使得家庭受益，也能够带动良好的社会风气。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见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么酷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1: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0: 嗯，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1: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请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是可不可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意验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十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心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游客们还来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溪水公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
14: 中国，
19: 中国，
14: 中国，
19: 挺住，
20: 挺住，
21: 挺住，挺住。
18: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22: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23: 1、2、1，去打水！
18: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24: 敬礼！
18: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3: 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荫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0: 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荫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荫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印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荫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荫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设计研发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荫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1: 中国，
2: 中国，
1: 中国，
3: 挺住，
4: 挺住，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指挥。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11: 囡囡啊，坐好，一溜扎牢。
10: 而现在，
11: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0: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12: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康养边城，清凉一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伊春嘉荫亲子研学3日游路线推荐。研学基地集结开营，嘉荫县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出发，至嘉荫北国恐龙乐园，至红光乡民宿晚餐加住宿。下一条路线是毛栏沟宣教中心出发，至新时代文明中心，至重走边防路，至芥江主题公园，最后晚餐加住宿在红光乡民宿。下一条路线，嘉荫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出发，至嘉荫东湖风景区，至研学基地结营仪式，返程。本线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嘉荫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研学基地集结开营，深入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走进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在红光乡民宿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本土民俗文化魅力，为研学之旅奠定探索基调。 在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知青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学课程在重

0: 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接受红色教育熏陶，全面提升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乐趣。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一起去竹峰山野慢旅行自驾户外产品。小兴安岭第一漂一级密合漂流，核心河段长 7.5 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古木参天，可体验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约 8.5 公里，水路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滑漂项目，采用360度透明玻璃管道，沉浸式观赏峡谷风光，兼顾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藻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烽烟山寨的野花溪戏水漂流河道平缓，水深最深仅一米，是伊春唯一儿童可漂的漂流项目，全家可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快乐的时光。这里我们推荐的目的地是一级密合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烽烟山寨野花溪戏水漂流。接下来是康养边城，清凉一下，森养润心，享悠然。伊春嘉荫生态康养三日游线路推荐。一、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出发，至参观向阳乡俄罗斯风情园午餐，至嘉荫县向阳乡体验乡村风情，品尝俄餐，再品悠然民宿入住。第二条线路是由中俄界江出发，至嘉荫东湖风景区，至白桦丁香民宿吃住。第三条线路是界江游船出发，至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至嘉荫北国恐龙乐园，然后品尝特色鱼汤面，最后入住红光乡民宿。这几条路线以嘉荫森养生态、界江风光、乡村慢居为核心，打造沉浸式自然康养之旅，将森林洗肺、界江悠游、乡村闲居与特色人文体验相融，全程漫游轻体验，让身心在自然与烟火中得到双重舒展。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畅养高富氧离子森林秘境，尽享森养康养之趣。漫步向阳乡俄罗斯风情园，领略边境异域风情，体验质朴乡村生活，品尝地道俄式美味。夜宿品悠然民宿，在静谧乡野中放松休憩。乘游船畅游中俄界江，饱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赴东湖风景区体验垂钓、露营、烧烤的悠然惬意，解锁户外休闲康养。逛边民户市贸易中心，淘特色好物。夜宿白桦丁香民宿，体验东北火炕暖居，品尝原生态农家菜，亲手采摘时令果蔬，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前往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探秘史前恐龙遗迹，在北国恐龙乐园轻松打卡游玩，感受人文科普的趣味。夜宿红光乡民宿，围炉煮茶，感受慢生活。夜晚篝火晚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感受本土人文魅力。从森林康养、界江悠游到乡村闲居，从特色美食到民俗体验，全方位满足康养需求，是邂逅自然、舒缓身心的优选之旅。
1: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近年来，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了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

0: 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龙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食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4: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6: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节目最后，我们来播报一条来自铁路部门的消息。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已经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

或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优化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扩大联程车票关联时限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增加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52集。
8: 作为一个待嫁的新娘，花也不例外。她已经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她的心情也和其他的新娘一样，忐忑不安而又满怀期待。这几天爹娘祈求的目光一直在花的脸上晃动，花看得出来爹娘在期待她的谅解和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明白了爹娘当年把自己送人有难言之隐。花也曾想过原谅爹娘，与他们和好，成为一家人。可是每当她鼓起勇气想与他们亲近的时候，她又过不了情感这一关。她总觉得想的和做的不是一码事儿，那种客套和伪装，花又死活做不来，他的心一直在矛盾中徘徊。他知道自己的冷漠肯定让爹娘伤心，但他又不愿意勉强自己做违心的事儿。新娘的花车是四宝的，也让花的心情复杂不安。由于心底的那段暗恋，花对四宝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一方面觉得四宝聪明能干，是木庄最优秀的男人，一方面又觉得四宝老谋深算，是木庄最阴险的男人。经历了网上发帖那件事儿，花与四宝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了。两人见了面，四宝对花都是默然一笑，花能感觉到四宝默然一笑中的丝丝恨意。花搞不明白，对他心存恨意的四宝为什么还会这么积极地为他的婚礼找车，甚至让他这个新娘坐他的高级轿车。四宝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而作为新娘的花，坐上四宝的车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婚礼的前夜是个不眠夜，对于待嫁的新娘来说，婚礼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一次最后的梳理。闺女带到婆家的包袱装好了没有？里面是否忘了放糖？闺女嫁到婆家下了轿，婆家的妯娌们要翻包袱，叫翻福。翻到糖了，就代表新娘子给婆家带来了福气，翻不到就代表着新娘子给婆家带来穷气。结婚的前夜，新娘子的娘要无数次查看包袱，怕落下画饼，闺女被婆家人小看。闺女的腰里带着护身铜镜可是不能少的，那是辟邪的镇物，可以降住闺女出嫁路上的一切妖魔鬼怪。新娘头上顶的盖头也得预习两遍，要从前朝后盖，不能从后朝前盖。新娘的盘头都是现成的专职美发师，头发盘好了就不可以睡觉了，怕弄乱了头发。一手养大的闺女明天要出门了， 当爹娘的肯定会有不舍的情怀，一些泪窝浅的母亲还会掉上一番离别的眼泪。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0: 爹娘会守着自家的闺女说一宿的体己话。爹说的话都是教导的话，到了婆家要好好过日子，别给娘家人丢脸等等。娘说的话就细致长远了。明天上轿后千万别忘了把盖头摘下来踩踩，这样就踩了老婆婆的尖儿，到了婆家不受老婆婆的气。明天中午磕头的时候，头要低深点，千万别浅了，免得让婆家的亲戚说咱家教不好。到了婆家不比跟着爹娘，不能总认着性来，说话要拿捏分寸，多看公婆的脸色。为人儿媳就得在公婆面前低头，天高遮不住太阳。这样的话说了一年又一年，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即使再溺爱孩子的母亲，在闺女出嫁的前夜，也不会教唆闺女与自己的公婆争高低。花上轿穿的衣服，不是当下流行的时髦婚纱，而是一件传统的中式红绸子小褂。头发也不是现在流行的盘头，而是梳了两个小辫子，辫梢上还特意扎上了红绸带。给花化妆的是现成的美容师，在花的坚持下，美容师给花只化了一个淡妆。美容师一直遗憾，花这么漂亮，这样的打扮显得太土气了。花却反驳说，这样的打扮是回归自然，是一种时尚。姑父也说，
1: 哎，花儿这么打扮呀，比穿那些雷制的婚纱漂亮多了。
0: 真正望着红绣球一样的花儿，恍惚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模样。他曾经向花说过，当年他是多么想能有一个体面的婚礼。他还细致地向花描述新娘子的模样。真正忽然明白了，花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这样的打扮。他是在借自己的婚礼圆姑姑一个梦。真正止不住的泪流满面。他脱鞋上炕，坐在花的对面，拽着花的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一旁坐着的翠竹也跟着抹起了眼泪。翠竹看着身边的兰儿说，这天下当娘的都是一样的心。兰儿没出家门，可出嫁的那天晚上我也掉了一宿的泪。兰儿被娘说的眼圈也红了。天快亮了，翠竹说，兰儿咱走吧，让一家人说说话。兰儿却赖在炕上不起身，他说要看着花上轿。真真对翠竹说，就让他守着吧，俩人跟亲姐俩一样。真儿和叶儿也过来了，花扭头朝门口看，看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爹娘进门。花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失望。真真问真儿和叶儿，你爹你娘呢？侄儿看了花一眼说，娘说怕花看到他们不高兴就不过来了，他们想让花高高兴兴的出嫁。花心里一阵的难受，他起身下炕朝门外走。哎，花儿你干啥呀？上厕所。花一出屋门就看到院门外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花儿走近一看，是爹和娘站在门外。爹娘看到花儿，慌得赶紧朝外走。花儿心里一酸，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她大声地喊了一句，
2: 爹娘，你们不打发闺女上轿要到哪儿去啊？
0: 花的一声爹娘叫的桂生和兰香都掉了泪。兰香扭身朝花跑过来，把花搂在怀里，心尖乖乖地叫了来。

0: 娘的称呼如果放在平时，花听了会觉得肉麻造作，此刻的花听着却顺耳极了。从这些心尖乖乖的称呼中，花找到了亲娘的气息。太阳还没出来，娶亲的车队就到了，咚咚的炮声在门口响起，滴滴答答的唢呐也吹个不停，乡邻们都出来看热闹。俗话说，大闺女上轿难呐。为了表示对娘家的不舍，不到最后一刻，新娘是不肯出门的。娘家用香熏了轿车以后，唢呐不吹个天翻地覆，新娘上不了轿。新娘上轿时，二婚的女人和寡妇是要回避的，真正怕给花带来晦气，花上轿的时候就躲在屋里没出来。花刚要上轿，听到一个人偷偷地说，哎呀，到底是亲侄女儿，这怕不吉利，和飞虎结婚的时候不一样。花扭身朝回走，姑姑见花返回来，忙问花儿干什么，让你送我上轿。哎呀，我送不吉利。花拽起姑姑就走，什么吉利不吉利，我不信那一套，你不送我，我不上轿。花儿真正的眼里一热，泪水流了下来。真正拗不过倔强的花儿，跟着花出了门，在真正的注视下，花才上了轿。花坐在四宝的宝马车上，隔着红红的盖头，他看不清车里的是什么样子，只闻到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儿。由于头上顶着盖头，眼前一片朦胧的红色。花偷偷地掀开盖头的一角张望，当他看到开车的司机是四宝的时候，心里一惊，他没有想到司机会是四宝。花把盖头放下来，一种复杂而忐忑的情绪开始在他的心中蔓延。车的隔音效果很好，外面的唢呐声若隐若现。朦胧的红色，开车的四宝，让花仿佛置身到一部电影的氛围中。电影的名字叫《红高粱》，新娘的名字叫九儿，抬轿的轿夫把九儿掠到了高粱地，铺天盖地的红色将他们淹没。这样的联想让花脸红心跳，他下意识地用手把盖头朝下拽了一下，好像四宝透过盖头能看到自己此刻的心思。这个时候，车内突然响起戏曲唱段，是河南豫剧，抑扬顿挫的调子很是好听，只不过唱词如泣簌簌，催人泪下。花听着听着，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他听出来了，是卷席筒嫂子哭小叔子的那一段。在他大喜的日子放这样的段子，有点太不适宜了。花听着段子，越听越想掉泪，他不由揭开了盖头，看到的是四宝的后脑勺。花朝后视镜一望，四宝似笑非笑，花在四宝的笑容中捕捉到了一丝不怀好意。花忐忑的心平静下来，一种看破什么的释然让花变得从容起来。他把手里的盖头朝座上一扔，冲着四宝的后脑勺说，四宝哥，你跟我有仇吗？四宝吓了一大跳，他没有想到新娘子会中途掀掉盖头和他说话。四宝稳了稳情绪，赶紧说，
1: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0: 花直截了当地说，哼，我在网上发帖，你不记恨我？
1: 哎，你在网络上发帖关我啥事儿？我为啥记恨你啊？
0: 哼，没有就好。 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座山。我可不想一进赵家就多个仇人呀。
1: 不会，以后咱就是一家人啦。
0: 如泣如诉的唱腔在车内回旋着，花忍不住又欠身问四宝：四宝哥，我还是觉得你对我有意见，要不在我大喜的日子里，你为啥放这样不吉利的段子呢？四宝既高兴又吃惊，高兴的是他特意选的段子终于触动了花，吃惊的是花竟然直截了当地点破了他的心思。他只好把音乐关了，装出刚刚醒悟的样子。
1: 对不起啊花，我随意按了一下，没注意到唱段不好听。
0: 唱段停了以后，花儿四下打量车里的装饰，四宝心里暗暗得意，不断地通过后视镜观察花脸上的表情。花打量了一会儿，四宝哥，你的车可真豪华呀。四宝笑了笑，
1: 一般般吧。
0: 眼睛却朝后视镜扫了两眼，花表情淡然，看不出羡慕，也看不出嫉妒。车缓缓地朝前移动，再过一个街口，马上就到赵明家了。四宝有点不甘心，忍不住开口说道：
1: 花儿，快到婆家了，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我应该感谢你，感谢你在我结婚的这一天让我做了一次宝马。我这辈子可能再没机会做宝马了，但有一次这么陡进的体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四宝的脸开始一阵阵的发热，花儿又接着说：我还是想感谢你，让我有了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只要我和赵明好好干，说不定有一天也会买辆宝马。四宝的脸刷的白了，一阵噼噼啪啪的炮声在门口炸响，那是迎接新娘进门的花鞭。花对四宝说了一句：四宝哥，下了车我就该叫你四宝叔了。花说完从容地盖上了盖头。不知为什么，花最后那句话让四宝的心猛地疼了一下，好像有一根针突然刺进了他的心脏。花结婚那天，飞虎没有回来。大凤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终归是站到了他这一边。飞虎两口子之所以不参加花的婚礼，肯定是在顾及他的感受。难过的是，飞虎带着玲玲走了半年多了，一次也没有回来看过他，只是偶尔打个电话。其实在大凤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飞虎和玲玲能够回来。不管他参加不参加谁的婚礼都不重要，关键的是他能和自己的儿子媳妇见上一面。花结婚那天，大凤在台乱家门口转了好几圈，看到有人从台乱家出来，他就走上前问：看到俺家飞虎了没有？每一次听到没看见，大凤的心里都涌起一阵深深的失落。一直到日落西山，台乱家的门口再也看不到人影，大凤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去了。晚上大凤怎么也睡不着，她的心里再也没有了高兴的情绪，甚至对飞虎两口子有了一种怨气和失望。冷静想想，他觉得花的婚礼飞虎和玲玲应该参加，再怎么说花是飞虎一块长大的妹妹， 妹妹结婚，当哥哥的哪有不回来的道理？又不是当着多大的领导，公务繁忙，又不是走到了天涯海角。大凤一直认为飞虎比飞龙懂事儿，可没想到这小子在关键时候这么不明事理，村里不定有多少人笑话他呢。大凤有点后悔，自己提前没有和飞虎打个电话。虽说他结婚成了大人，但有些事情他还是想的比较简单。自己是土埋半截的人了，飞虎以后的道还长着呢。想到这里，大凤再也躺不下去了，起身下炕出了门。外面的月光很亮，院子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凤望着天上圆圆的月亮，猛然想起昨天是8月15，飞虎却连个电话也没打回来。往年一到节日，飞虎就打个电话，虽然话说的不多，但他能感受到儿子挂念的情谊。大凤心里想，难道电话打到了飞龙的手机上，忘了告诉他？难道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大凤被这样的想法搞得心烦意乱，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不住地朝门口张望，好像飞虎和玲玲随时会回来。婆婆被院子里的动静惊醒了，她隔着窗户朝外一看，是大凤在院子里站着。婆婆拉着了灯，隔着窗户喊：
2: 大凤，你深更半夜不睡觉干什么呀？
0: 大凤走到婆婆窗前，小声地说：
2: 娘，我有话说。
0: 婆婆把门打开，不等大凤开口就数落她：
2: 嘿，花结婚关你啥事儿啊？啊，你这样的折腾不睡觉。
0: 大凤坐在炕沿上：
2: 娘，我没为他伤心，我是想飞虎为啥没回来。我也在纳闷啊，飞虎这小子咋没有回来呀？
0: 婆婆和大凤想的不一样。
2: 我的孙子我了解，他绝对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肯定是有了什么要紧的事儿回不来。
0: 飞虎能有什么要紧事儿呢？连自己妹妹结婚也回不来。大凤的心里突然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2: 果然第二天玲玲回来了，飞虎却没有跟着一起回来。
0: 玲玲已经身怀有孕，身子笨得像牛一样。大凤听到玲玲一个人回来的消息，也顾不上和珍珍不说话了，就跑到了珍珍家。玲玲坐在院子里，两眼通红。大凤心里一惊，连忙问：
2: 玲玲，飞虎呢？
0: 玲玲眼里掉下泪来。大凤更加的惶恐：
2: 飞虎呢？啊，飞虎呢？
0: 一边站着的花对大凤说：
3: 飞虎哥在外面干活，不小心从脚手架摔下来，在阳泉医院里呢。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

0: 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罗马，罗马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象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这些废墟，旧有的加上新发掘的，几乎随处可见，像特意点缀这座古城的一般。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虽然是夏天中午的太阳，照上去也暗暗淡淡，没有多少劲儿。就中罗马市场规模最大，这里是古罗马城的中心，有法庭、神庙与住宅的残迹。卡斯多和波鲁斯庙的三根哥林斯式的柱子，顶上还有片石相连着，在全场中最为秀拔，像三个风姿飘洒的少年用手横遮着额角，正在眺望这一片古市场。想当年这里终日挤挤闹闹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手法。现在只剩两三起游客指手画脚的在死一般的寂静里。犄角里有一所住宅，情形还好，一面是三间住屋，有壁画已模糊了，地是嵌石铺成的，旁厢是饭厅，壁画极讲究，画的都是正大的题目，他们是很看重饭厅的。市场上面便是巴拉丁山，是宝利兴衰的地方。最早是一个村落，只有些茅草屋子。罗马共和末期，一姓贵族聚居在这里，帝国时代更是繁华。游人走上山去，两旁红壮的住屋还留下完整的黄土坯子，可以现出当时阔人家的气局。屋顶一片平场，像是许多花园，总名法内塞园子，也是400年前的旧迹，现在点缀些花木，一角上还有一座小喷泉。在这园子里看脚底下的古市场，全景都在望中了。市场东边是个斗狮场， 还可以看见大概的规模。在许多宏伟的废墟里，这个算是情形最好的。外墙是一个大圆圈，分四层，要仰起头才能看到顶上。下三层都是一色的圆拱门和柱子，上一层只有小长方窗户和棱子。这种单纯的对照叫人觉得这座建筑是整整的一块，好像直上云霄的松柏，老干亭亭，没有一些繁枝细节。里面中间原是大平场，中古时在这儿筑起堡垒，现在满是一道道颓毁的墙基，倒成了四不像。这场子便是斗狮场，环绕着的是观众的座位，下两层是包厢，皇帝与外宾的在最下层，上层是贵族的，第三层公务员座，最上层平民座，可容纳四五万人。狮子洞还在下一层，有口直通场中。斗狮是一种刑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裁判，罪囚放在狮子面前，让狮子去搏他，他若居然致死了狮子，便是直到在他一边，他就可自由了。但自然是让狮子吃掉的多，这些人大约就算活该。想到临场的罪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噩梦。这个场子建筑在一世纪，原是戏园子，后来才改作斗狮之用。斗狮场南面不远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颇讲究洗澡，浴场都造得好，这一所更其华丽。全场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用具也不寻常。房子高大，分两层，都用圆拱门，走进去觉得稳稳的，里面金碧辉煌，与壁画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喷泉两座，场子占地六英亩，可容1600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三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了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商量买卖、和解讼事等等，正和我们上茶店、上饭店一般作用。这儿还有好些游艺，他们公余或倦后来洗一个澡，找几个朋友到游艺室去消遣一回，要不然到客厅去谈谈话，都是很写意的。现在却只剩下一大堆遗迹。大理石本来还有不少，早给搬去造圣彼得教堂去了，零星的物件陈列在博物馆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巍巍峨峨、参参差差的黄土谷子，站在太阳里，还有学者们精心研究出来的卡拉卡拉浴场图的照片，都只是所谓过图门大桥而已。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罗马从中古以来便以教堂著名。康南海《罗马游记》中引杜牧的诗《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光景大约有些相像的，只可惜初下去的人无从领略那烟雨罢了。圣彼得教堂最精妙，在城北尼罗原厂的旧址上，尼罗在此地杀了许多基督教徒，据说圣彼得上十字架后也便葬在这里。这教堂几经兴废，现在的房屋是16世纪初年动工，经了许多建筑师的手。密凯安杰罗72岁时受保罗第三的命，在这儿工作了17年。后人以为天使保罗第三假手于这一大艺术家，给这座大建筑定下规模，以后虽有增改，但大体总是依着他的。教堂内部参照卡拉卡拉浴场的式样，许多高大的圆拱门稳稳地支着那座穹隆顶。教堂长696英尺，宽450英尺，穹隆顶高403英尺，可是乍看不觉得是这么大，因为平常看屋子大小，总以屋内事物等为标准，事物等的尺寸无形中是有谱子的。圣彼得堂里的却大得离了谱子，天使像巨人，鸽子像老鹰，所以教堂真正的大小一下倒不容易看出了。但是你若看里面走动着的人，便渐渐觉得不同。教堂用彩色大理石砌墙，加上好些嵌石的大幅的名画，大都是亮蓝与朱红二色，鲜艳锋利，不像普通教堂一味阴沉沉的。密凯安杰罗雕的彼得像温和光洁，别是一格，在教堂的犄角上。圣彼得堂两边的列柱回廊像两只胳膊拥抱着圣彼得圆场，留下一个口子，却又像个绝。场中央是一座埃及的济公方尖柱，左右各有大喷泉。那两道回廊是17世纪时亚历山大第三所造，成于贝里尼之手。廊子里有四排多利克式石柱，共284根，顶上前后都有栏杆，前面栏杆上并有许多小雕像，长左右地上有两块圆石头，站在上面看同一边的廊子，觉得只有一排柱子，气魄更雄伟了。这个圆场外有一道弯弯的白石线，便是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分界。教皇每年复活节站在圣彼得堂的露台上为人民祝福，这个场子内外据说是拥挤不堪的。圣保罗堂在南城外，相传是圣保罗葬地的遗址，也是柱子好。门前一个方院子，四面廊子里都是些整块石头凿出来的大柱子，比圣彼得的两道廊子却质朴得多。教堂里面也简单空阔，没有什么东西，但中间那80根花岗石的柱子和尽头处那6根蜡石的柱子纵横地排着，看上去仿佛到了人迹罕至的远古的森林里。柱子上头墙上周围安着嵌石的历代教皇像，一律圆框子。教堂旁边另有一个小柱廊，是12世纪造的，这座廊子围着一所方园子，在低低的墙基上排着两层各色各样的细柱子，有些还嵌着金色玻璃块。这座廊子精工可以说像湘绣，秀美却又像王羲之的书法。在城中心的威尼斯方场上巍然盘踞着的是野马努尔第二的济公廊，这是近代意大利的建筑，不缺少力量。一道弯弯的长廊在高大的石基上，前面三层石级，第一层在中间，第二三层分开左右两道通到廊子两头。这座廊子左右上下都匀称，中间又有那一弯，便兼有动静之美了。从廊前列柱间看到暮色中的罗马全城，觉得悠远无穷。罗马艺术的宝藏自然在梵蒂冈宫，卡毕多林博物院中也有一些，但比起梵蒂冈来就太少了。梵蒂冈有好几个雕刻院，收藏约有4000件，著名的拉奥孔便在这里。画院藏画50幅都是精品，
拉斐尔的基督现身图是其中之一，现在却因修理关着。梵蒂冈的壁画极精彩，多是拉斐尔和他的门徒的手笔，为别处所不及。在四间拉斐尔室和一些廊子里面满是他们的东西，拉斐尔由此得名。他是乌尔比奴人，父亲是诗人兼画家，他到罗马后极为人所爱重，大家都要叫他画。他忙不过来，只好收些门徒做助手。他的特长在画人体，这是实在的人，肢体圆满而结实，有肉有骨头，这自然受了些佛罗伦斯派的影响，但大半还是他的天才。他对于气韵、远近、大小与颜色也都有敏锐的感觉，所以成为大家。他在罗马住的屋子还在，焚在国葬院里。歇斯丁堂与拉斐尔室齐名，也在宫内。这个神堂是15世纪时歇斯吐斯第四造的，长133英尺，宽45英尺，两旁墙的上部都由佛罗伦斯派画家装饰，有波铁起立在内。屋顶的画满都是密凯安杰罗的，歇斯丁堂著名在此。密凯安杰罗是佛罗伦斯派的疾风，他不多作画，一生精华都在这里。他画这屋顶时候，以深沉肃穆的心情渗入画中，他的构图里气韵流动着，形体的勾勒也自然灵妙，还有那雄伟出尘的风度，都是他独具的好处。堂中祭坛的墙上也是他的大画，叫做《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是以后多年画的，费了他7年功夫。罗马城外有好几处隧道，是1世纪到5世纪时候基督教徒挖下来做墓穴的，但也用作敬神的地方。尼罗搜杀基督教徒，他们往往避难于此。最值得看的是圣卡里斯多隧道，那儿还有一座热城花，12瓣，据说是代表12使徒的。我们看的是圣塞巴斯提亚堂底下的那一处，大家点了小蜡烛下去。曲曲折折的狭路，两旁是

0: 彼得的一条铁链子，现在这条链子还好好的在一个精美的龛里。堂中周里乌斯第二纪念碑上有密凯安杰罗雕的几座像，摩西像尤为著名。那种原始的坚定的精神和勇猛的力量，从眉目上、胡须上、胳膊上、手上、腿上，处处透露出来，叫你觉得见着了一个伟大的人。又有个阿拉古里堂，中有圣婴像，这个圣婴自然便是耶稣基督，是15世纪耶路撒冷一个教徒用橄榄木雕的，他带他到罗马供养在这个堂里。四方来许愿的很多，据说非常灵验，他身上密层层的挂着许多金银饰器，都是人家还愿的，还有好些信写给他，表示敬慕的意思。罗马城西南角上挨着古城墙，是英国坟场，或叫做新教坟场，这里边葬的大都是艺术家与诗人，所以来参谒来凭吊的意大利人和别国的人终日不绝。旧中最有名的自然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与济兹的墓。雪莱的心葬在英国，他的遗灰在这儿。墓在古城墙下斜坡上，盖有一块长方的白石，第一行刻着心中心，下面两行是生卒年月，再下三行是莎士比亚风暴中的仙歌。彼无毫毛损，海涛变化之，从此更神奇。好在恰恰关合雪莱的死和他的为人。济兹墓相去不远，有墓碑，上面刻着道：这座坟里是英国一位少年诗人的遗体，他临死时候想着他仇人们的恶势力，痛心极了，就将下面这一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这儿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末一行是素朽的意思，但他的名字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又岂是当时人所料得到的。后来有人别做新解，根据这一行话做了一首诗，连济兹的小像一块刻铜嵌在他墓旁墙上。这首诗的原文是很有风趣的：济兹名字好，说是水写成，一点一滴水，后人的泪痕，英雄哭万古，难如此感人。安睡吧。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4: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 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

0: 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同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乡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

0: 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1: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呢，学习也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4: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

0: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心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游客们还来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的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溪水公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
3: 中国，
4: 中国，
3: 中国，
5: 挺住，
6: 挺住，
7: 挺住，挺住。
1: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8: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9: 1、2、1，请打准！
1: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0: 敬礼。
1: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2: 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荫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荫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荫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印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荫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荫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设计研发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荫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3: 中国，中国，中国，
10: 挺住，
4: 挺住，挺住，
5: 挺住，挺住。
1: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8: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9: 1、2、1，去打水！
1: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0: 敬礼！
1: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6: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7: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6: 而现在，
7: 爸，系好安全带。
11: 好，知道了。
6: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12: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2: 康养边城，清凉一下，龙记探知，传科普，鸿运润心，见成长。伊春嘉荫亲子研学3日游路线推荐。研学基地集结开营，嘉荫县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出发，至嘉荫北国恐龙乐园，至红光乡民宿晚餐加住宿。下一条路线是毛梁沟宣教中心出发，至新时代文明中心，至重走边防路，至芥江主题公园，最后晚餐加住宿在红光乡民宿。下一条路线，嘉荫毛梁沟国家森林公园出发，至嘉荫东湖风景区，至研学基地结营仪式返程。本线路以恐龙文化加自然生态加红色传承为核心，串联嘉荫优质研学资源，打造沉浸式夏季研学成长之旅，让学生在行走中探索，在体验中求知。研学基地集结开营，深入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实地考察恐龙化石遗迹，学习地质科普知识，走进北国恐龙乐园，通过裸眼 3D 观影、互动研学课堂、恐龙知识竞赛等趣味形式解锁史前文明奥秘，在红光乡民宿动手体验恐龙剪纸、桦树皮画、非遗手工，感受本土民俗文化魅力，为研学之旅奠定探索基调。 在毛兰沟宣教中心系统学习森林生态与地质地貌知识，新时代文明中心参与知青文化体验红色主题研究。

0: 研学课程，在重走边防路，感悟抗联精神，接受边境国防教育。界江主题公园打卡界碑，学习界江生态知识，将自然科普与红色传承深度融合，厚植国家情怀。深入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进行自然科考徒步，峡谷生态观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探索。走进嘉荫东湖风景区，开展户外露营实践与自然观察。最后在研学基地举行结营仪式，分享研学感悟，为本次夏季研学之旅画上圆满句号。全程寓教于乐，学玩结合，既让学生探秘恐龙文化与自然生态，又接受红色教育熏陶，全面提升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是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夏季研学优选线路。夏日的激情可以在山野间尽情释放，小兴安岭河流纵横，漂流业态非常丰富，堪称游客乘凉玩水的最佳去处。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诚邀大家共享戏水乐趣。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一起去竹峰，山野慢旅行，自驾户外产品。小兴安岭第一漂一级密合漂流，核心河段长 7.5 公里，全程落差80米，两岸古木参天，可体验顺流竞速与泼水嬉闹的乐趣。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约 8.5 公里，水路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滑漂项目，采用360度透明玻璃管道，沉浸式观赏峡谷风光，兼顾刺激与舒适。还有彩虹滑道、玻璃藻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烽烟山寨的野花溪戏水漂流河道平缓，水深最深仅一米，是伊春唯一儿童可漂的漂流项目，全家可共享戏水乐趣，让心灵随绿海徜徉，收获快乐的时光。这里我们推荐的目的地是一级密合漂流、九峰山养心谷漂流、烽烟山寨野花溪戏水漂流。接下来是康养边城，清凉一下，森养润心，享悠然。伊春嘉荫生态康养三日游线路推荐。一、嘉荫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出发，至参观向阳乡俄罗斯风情园午餐，至嘉荫县向阳乡体验乡村风情，品尝俄餐，再品悠然民宿入住。第二条线路是由中俄界江出发，至嘉荫东湖风景区，至白桦丁香民宿吃住。第三条线路是界江游船出发，至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至嘉荫北国恐龙乐园，然后品尝特色鱼汤面，最后入住红光乡民宿。这几条路线以嘉荫森养生态、界江风光、乡村慢居为核心，打造沉浸式自然康养之旅，将森林洗肺、界江悠游、乡村闲居与特色人文体验相融，全程慢游轻体验，让身心在自然与烟火中得到双重舒展。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畅养高负氧离子森林秘境，尽享森养康养之趣。漫步向阳乡俄罗斯风情园，领略边境异域风情，体验质朴乡村生活，品尝地道俄式美味。夜宿品悠然民宿，在静谧乡野中放松休憩。乘游船畅游中俄界江，饱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赴东湖风景区体验垂钓、露营、烧烤的悠然惬意，解锁户外休闲康养。逛边民户市贸易中心，淘特色好物。夜宿白桦丁香民宿，体验东北火炕暖居，品尝原生态农家菜，亲手采摘时令果蔬，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前往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探秘史前恐龙遗迹，在北国恐龙乐园轻松打卡游玩，感受人文科普的趣味。夜宿红光乡民宿，围炉煮茶，感受慢生活。夜晚篝火晚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感受本土人文魅力。从森林康养、界江悠游到乡村闲居，从特色美食到民俗体验，全方位满足康养需求，是邂逅自然、舒缓身心的优选之旅。
1: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近年来，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了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廷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龙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食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
2: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1: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借物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1: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1: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
4: 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5: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7: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8: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0: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节目最后，我们来播报一条来自铁路部门的消息。 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已经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优化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扩大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增加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琛。倾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在故宫里发现中国之美。现在为大家介绍汉代玉辟邪的故事。人们常说呢，黛玉能够辟邪，现在还有很多家长爱给孩子买小貔貅，认为它是辟邪。其实貔貅只是后来人们认为的辟邪，真正的辟邪源于汉代。在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南陵镇新庄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是汉元帝渭陵附近的附属礼制建筑长寿宫遗址。在这个遗址当中，竟然陆续发现了玉羽人奔马、两件玉辟邪、玉熊、玉蛹头、玉鹰六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同地层中还出土有长生无极、长月未央的瓦片和云纹瓦片。玉熊与玉辟邪被放在一件铜鼎里面，铜地层还出土有鎏金铜编钟。经考证，这六件玉器可能啊原来都属于汉元帝刘氏，是他生前使用的陈设器。这些玉器原来可能放置在元帝孝元庙内，西汉末期王莽毁坏孝元庙时，这些玉器就掩埋在建筑废墟当中了。这六件玉器选用了上等的和田玉白玉籽料，玉质十分精美，在诸侯王墓葬当中是较为少见的，显示了帝王用玉的最高等级。两件辟邪玉质洁白温润，都是用和田上等带皮籽料雕琢而成，不一样高，一件昂首挺胸，高 5.4 厘米，可以看见这只辟邪张嘴露出牙齿，下颚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身披羽翼，以浅刻阴线表现腿部及翅膀上毛的纹路，整体看上去很有肌肉感。另一件玉辟邪匍匐在地上，高 2.5 厘米，这只辟邪身体微微扭曲，伏在地上往前爬，动感十足，头上有一个角，角后端分两叉左右弯曲。这两件玉器可能原来啊是皇宫当中的陈设器。这两件玉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兽身上都有羽翼，但是它们为什么

被称为辟邪呢？这还要从中国古代的有翼神兽，也就是长着翅膀的神兽说起。有翼神兽是中国本土产生还是受西方影响出现，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外来说和本土说的观点都有。其实有翼神兽在中国起源很早，出土地点很多，在考古出土品中，商周的青铜器上就有有翼兽和羽人的图案。虽然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艺术中也流行这一主题，但春秋中期或至少春秋晚期，中国的单纯有翼神兽的形象与西方大致同步，并有互动关系。中国古代奇书《山海经》中关于有翼神兽的记载颇多，如《海内北经》：“穷奇状如虎，有翼。”意思就是说，穷奇这种怪兽长得像老虎，有一对翅膀。在《山海经》中，不但人兽都长有翅膀，而且呀，还有鸟首兽身、兽首鸟身、虎首鸟身、鸟首龙身等奇异的神兽。这种对各种能飞的动物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特征。中国商代以前的艺术当中就有大量的龙凤主题，龙和凤都是能腾云驾雾的神兽，给兽插上翅膀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个过程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某种启发和影响，但中国人有迅速将外来艺术本土化的能力，所以中国有翼神兽和西方的有翼神兽从开始出现就有所区别。先秦以前有翼神兽的整体特征更像龙或虎，战国有翼神兽的头部和龙或虎的头部相似度尤其高，如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墓葬出土的错银铜双翼神兽，就是像虎插着翅膀一样。而汉代有翼神兽有两种的类型，一种是继承了先秦有翼兽的造型，在西汉早期一些地区墓葬当中呢，还有发现一般就是陶俑兽，如西安龙首原92号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陶翼兽。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另一种有翼神兽，它的头部呢造型更像是狮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辟邪。这种辟邪的造型一直影响到魏晋六朝，发展成为六朝大型的石雕辟邪。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并发展出中国自身特色的有翼神兽，最典型的就是辟邪，它的头部特征接近于狮子。这种像狮子的辟邪造型倒可以说最初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说辟邪是汉中期以后出现的艺术造型，和先秦有翼神兽并不十分相同。对于玉辟邪的时代，目前所见文献记载都在武帝以后，这和武帝通西域之后狮子等动物才传入中国有关。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可以知道，汉代中期以后有翼神兽主要呢是参考西域进贡的狮子创作的，当时是按头上有没有角、有多少角来对这一些兽命名的，有一个角的叫天禄，有两个角的叫辟邪，没有角的叫伏拔。天禄和辟邪在文献及考古实物当中得到了证明。后汉书《灵帝纪》中讲到，在邓州南阳县北有一块宗祠碑，旁边有两个石兽，石兽壁帛上一个镌刻天禄，一个镌刻辟邪。这两件石兽原在南阳市东关外宗祠墓前，之后被移入玄妙观，1959年又被运到卧龙岗武侯祠北侧院内。上面刻辟邪二字的是两角神兽，另一个刻天禄的兽是一角。1984年，在山东淄博市的一个厂区内，发掘了一座东汉大型墓葬，墓葬已被盗，破坏严重。但发掘者从墓葬形制及残留器物当中推测，墓主为东汉前期祁阳王刘石。这座墓中出土了一件铜牌饰，正面铸造了一只全幅状的动物，独角、双竖耳、张口，兼有鬃毛，顶端铸有天禄二字，这和文献记载天禄独角的特征吻合，从一个侧面也证明汉代玉辟邪中有独角者应该就是天禄。在目前所见汉代的玉辟邪作品中，咸阳卫陵出土的两件玉辟邪确实有一件为独角的，应该是文献当中的天禄，而两角者应称为

辟邪。不过这些似狮子的有翼兽，不管是一角两角还是没有角，并无一定要分别命名的必要。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带有羽翼，头长得像狮子，都是神兽，所以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辟邪。西汉的辟邪造型大多是匍匐状，到了东汉，玉辟邪更为中国化，而且许多玉辟邪一改西汉的俯首前行的姿态，出现昂首挺胸、朝天吼状，甚至有些呈蹲坐姿态。到了魏晋时期，玉辟邪渐渐被巨型石辟邪所替代。东汉玉辟邪的典型例证是陕西宝鸡北郊吕人墓中出土的玉辟邪插座，以及扬州韩江老虎墩出土的玉辟邪丹药瓶等。宝鸡玉辟邪插座高 18.5 厘米，青玉制，辟邪昂首向天，身披飞翼，头部及身背部均有插座造型。辟邪肌肉充满张力，浑身以阴刻线刻画细部，有圆圈纹、流云纹、羽翼纹等，这些是东汉纹饰的典型特征。东汉以后，辟邪逐渐从西汉匍匐前行的姿态向蹲坐静立的姿态转变。扬州韩江老虎墩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玉辟邪丹药瓶，白玉制，圆雕一个坐姿的辟邪，张口露齿，双眼圆睁，小圆耳，双脚后伸弯曲，身披飞翼，右手托灵芝，左手垂地，瓶口位于头顶，上面有环钮银盖。这件玉瓶最早被命名为飞熊水滴。这个动物造型并不是熊，熊是尖嘴，这个动物呢却是阔嘴大鼻。它的面部特征蹲姿与徐州土山汉墓出土的琥珀辟邪玉辟邪很像，而和北洞山汉墓出土的玉熊头部特征相距甚远，应是东汉流行的辟邪形象，而不是熊的造型。跟这件瓶子类似的传世品中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玉丹药瓶，这件玉瓶原来是皇家收藏，只是瓶盖已经遗失，瓶身高浮雕三只形态各异的辟邪，一大两小，也是蹲坐的姿态，身上装饰有小圆圈纹，从器形纹饰看应该是东汉时期的。东汉出现的这些玉辟邪到底有什么寓意呢？其实啊，这些玉器的出现直接反映了汉人的辟邪厌圣观念。厌圣就是用法术来祈祷或者诅咒所厌恶的人或者鬼怪。那么这种观念因何而来？在当时汉人眼里主要又是辟什么的邪呢？其实这些玉器的出现直接反映了汉人的辟邪厌圣观念。厌圣就是用法术来祈祷或者诅咒所厌恶的人或者鬼怪。那么这种观念因何而来？在当时汉人眼里主要又是辟的什么邪呢？汉人辟邪厌圣最主要的目标是驱疫，日常生活中借助佩玉避免疾病灾祸的侵害是其重要目标，其次是各种鬼怪。汉人认为人死后各种厉鬼是妨害灵魂升仙的最大障碍。汉代的傩仪十分普及，傩式的目的即逐疫驱鬼，因此在入藏时举行大傩仪式，就是用戈来击打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打鬼。打鬼是手段，目的是为升仙扫清道路，所以辟邪的最终目的是升仙。东汉中后期的玉辟邪没有了西汉辟邪的矫健身姿，表现出的是一种安静祥瑞、神仙长生之气，所以求长生放丹药的玉瓶被雕成辟邪的形象，也是当时追求神仙长生社会风气的反应。总之，人们用玉来表达辟邪厌圣、驱疫逐鬼的愿望，用玉来压制邪祟等一切人们认为危害身体健康和妨碍死后灵魂升天的东西，从而使形魄不朽，灵魂升天，进入神仙世界。两汉玉辟邪的出现就直接反映了这种思想的存在。某种信仰或思想观念能够在一群人或多数人中流行，除了他的思想教义外，必定还由于这种信仰能够与人们的生活愿望相契合。即使是现代社会，人们的思想当中也还有各种各样的信仰，许多人会认为佩玉能辟邪或对身体有某种好处，人们也常常

会给新生的孩子、病人、老人佩戴辟邪之物。这些行为总是代表了一种思维观念，一种祈愿。之所以流行，也是因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苏洵《藏书教子》。
3: 在中国文学史上，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这文章八大家，苏家就占了三家，他们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

跑过去看看老爹在干什么呢？原来他的老爹正在聚精会神地低头做事，一听到儿子的脚步声就慌慌张张地赶紧把手里面的东西给藏到身后了。苏轼就问父亲，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苏洵就故意地支支吾吾，老爹是又说又不说，这种欲言欲止的样子和平时对兄弟两个人的严厉完全成了两个人。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兄弟两个人就说，我们两个人偷偷地观察观察老爹在干嘛，最后发现他们的父亲背着他们在看书啊。父亲读书为什么要背着孩子呢？这个书里边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呀？苏轼和他弟弟两个人就偷偷地把他爹念过的书拿过来，他们也看一看啊。后来他们两个人就都迷上了读书，苏家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一脉相承的风骨与品格源自于父亲的身体力行和家风熏陶，也来源于苏洵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苦心智慧方法。后来这样的家规家训不仅在苏家世代相传，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在宋代，三苏的故乡梅州是十户人家九户藏书，家家户户人人以读书为荣。可见好的家风不仅能够使得家庭受益，也能够带动良好的社会风气。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3: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品。

0: 屏障更加牢固。搭庆山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2: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

0: 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2: 先前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3: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就在奇妙身边，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

素，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六到九，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其实
1: 是
2: 房地产都是没，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3: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箱、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4: 啊，
2: 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4: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

0: 动臀部发出的声音。
1: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1: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1: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0: 嗯，
1: 我叫六月雪。
0: 哎呀，冤死你！
1: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1: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儿，
2: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1: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1: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1: 走，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1: 啊？
0: 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 大哥
3: 啊，
1: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
3: 去，
2: 脾气太大了。
3: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上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
1: 哎，
3: 老太太，你这
1: 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1: 哎呀，
2: 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3: 好，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
0: 哎呀，
4: 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2: 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1: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1: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
2: 啊！
1: 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1: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1: 我是人。
4: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
3: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1: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1: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1: 我这是没。
4: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3: 来，
4: 我再给你编一个。
3: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这也不够分呢。
3: 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5: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5: 天水，
3: 我算了，
5: 我是10年的铁锤呀，10年的。
0: 真是10年磨一剑人。
5: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5: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5: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4: 老二，
3: 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5: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0: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5: 一套哪够啊？2套、
4: 3套、
5: 4套、
4: 5套。
0: 5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4: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5: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3: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5: 对不起。
3: 走。
4: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7: 房东来了。
3: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

0: 对，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0: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0: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4: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的。
5: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8: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 绿色能源产业。

0: 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五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2: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3: 在六一儿 儿童节到来。

0: 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1: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2: 先前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1: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3: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1: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有一只苍蝇正在房间里自由地飞翔，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烂西瓜皮，立刻口水直流啊，飞奔着向他，一边飞一边唱：
6: 我向你飞。
5: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看见了苍蝇，很快地拿出了强力灭蝇的喷雾剂，对准了苍蝇，嘶，喷了一下，之后接着唱道：

0: 某地有个聪明的小孩，有一次他到瓜地去买瓜，捡了个又大又好的西瓜去问价钱。瓜农说，
1: 那个要四角钱。
2: 那我只有四分钱。
1: 那么
0: 瓜农指着一只又小又轻的西瓜说，
1: 那一只瓜卖给你吧。
2: 那好吧，我就要这只了，不过你现在不忙着摘下来，过两个星期我才来拿。

0: 说考试之前呢，同班的三个好朋友碰到一块儿，这个小兵说，今天考试我不用担心，因为我昨天看了电视剧《明天交好运》。小华说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早上我喝了几口聪明牌矿泉水。一会儿大兵一听，脸变煞白，说：“完了！刚才我在上学道上，我吃了一大把傻子瓜子，这下金一定买了。”
1: 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雇佣货车运到展览会场去，他特别叮咛司机：“
2: 小心点，那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3: 哎呀，你放心吧，我穿的都是旧衣服。”
4: 大胖子罗斯是一个极端不讲卫生的人。这一天夜里，他在小酒馆中三杯酒下肚，就又开始和酒保马可倾诉起来。
5: 哦，马可，你知道吗？我太太她和别人私奔了。
6: 这什么？和别人私奔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哦，就是在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6: 在你洗澡的时候，那我想你太太也够不容易的，她一定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了这么个机会。
1: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突然看到一位学生右手上绑着石膏，于是就问：
7: 才几天不见，你的手这怎么了呀？
8: 断掉了。
7: 啊，怎么会断呢？
8: 因为我太懒，所以就断掉了。
7: 太懒了手也会断掉？
8: 不是，因为前几天我走在路上，走着走着有一个小石子儿跑到我鞋里去了，因为我懒得把鞋脱下来把它倒出来，就用右手扶着电线杆子，左脚在半空中悬着摇啊摇摇，想把石头啊给它摇出来，结果后面来了一个人，他用棍子把我的手给打断了。
7: 哦，那为什么呀？
8: 哎呀，这小子他嫌我触电了呢。

0: 海军上将在营地里碰到了一个见习水兵，他想和这位年轻的水兵一起聊聊天，于是他走上前去对这位小伙子说道：
1: 小伙子，告诉我，你加入海军有多长时间了？
0: 正在闲逛的见习水兵回过头来看了看海军上将，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2: 一个月了，先生。那么您呢？
1: 我吗？我在海军里已经待了30年了。
2: 哦，30年了，那一定很难受吧？是不是，老家伙？
3: 这小新和小兰啊，是初中同学，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这天在路上，他们俩遇上了，好久不见，这老朋友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就站在街角聊起天来。没聊上几句，就有一男的从旁边过去，哎，跟小新打了一招呼。小兰很好奇，就问小新刚才过去那是谁呀？这小新啊，就大大咧咧的说：
2: 谁？我刚才过去那男的呀，嗨，那是我们孩子他爸。
3: 一听这话，小兰心里就笑了，她觉得小新怎么这么老土啊，现在不是都改叫老公了吗，他还一口一个孩子他爸呢。不过小兰瞅着刚才过去那男的挺有气质的，她还暗暗佩服小新这眼光真不错。接下来小新和小兰又聊了几句，哎，又有一男的打这旁边过去，又跟小新打招呼了。这次没等小兰问他，小新就主动说了：
2: 刚跟我打招呼那个，那也是我们孩子他爸。
3: 一听这话，小兰可笑不起来了，她想这事情可严重了，怎么又是孩子他爸呀？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这打旁边又过去一男的，这男的依然是跟小新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小兰这回忍不住了，她半开玩笑的跟小新说：哎，小新啊，我说这回过去的这位不会也是你们孩子他爸吧？听到小兰这么一问，小新一脸吃惊的说道：
2: 眼神不错呀，你怎么知道的？
3: 听到小新这么反问他，小兰是彻底懵了，他冲着小新特难为情地问道：呀，小新，这几年没见，你到底结了几回婚呢？
2: 听到这问题，小新急了，他冲着小兰愤怒地说道：说什么呢你，谁结几回婚呢？一次都没结呢，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3: 听了小新的话，小兰又向他反问道：那你这孩儿他爸都好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小新一听小兰这话乐了，他赶紧向小兰解释道：
2: 什么孩儿他爸都好几个了，你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这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我那班里30多个孩子呢，他们爸妈都在这片住，知道了吗？

0: 陆小姐造房子，有一大堆的碎砖要运走，工人说要两辆卡车。陆小姐对工人说：
1: 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在空地上掘个坑，埋了它不就得了？
2: 那么挖出来的泥土又放到哪儿去啊？
1: 你可真笨，你把坑挖深一点，一起埋下去不就行了吗？

0: 从前有三个把兄弟，老大姓刘，叫流氓，老二姓蔡，叫菜刀，老三叫麻烦。有一天麻烦不见了，老大便带着老二急急忙忙地去找老三，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老大便带着老二去报警，进了警局便喊道：
1: 警察同志，我叫流氓，我带着菜刀来找麻烦。
2: 一位被动员去服兵役的年轻人对医生尬声说道：
3: 哦，医生，我不能当兵。
4: 好了，臭小子，别这么大声嚷嚷，你说你不能当兵，到底这是为什么？
3: 哦，医生，因为我耳朵不太好，比方说有一次我听到青蛙叫，还以为是天上在打雷呢。
5: 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在他生活的城市里遇到了从故乡来的一位邻居，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向这位邻居问道：
4: 我老家的乡亲们，他们都还记得我吧？他们现在是不是还认为我是他们的骄傲呢？
6: 哦，将军阁下，在我们卡罗尔村，您的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在您的那套老房子门口钉了一块大牌子。
4: 哦，是吗？那那块牌子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6: 哦，将军阁下，那上面的字我记得清清楚楚，牌子上写着到格林威勒还有八英里。
7: 爱人要选温柔似水甜蜜的，选手

要选聪明能干强有力的，同事要选埋头苦干没脾气的，朋友要选猪头狗脑流鼻涕的。别看了，快把鼻梁擦擦吧。

0: 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在一个晚会上看到一个来自英国的音乐家正坐在椅子上冲着他出神儿，于是他非常好奇地走过去问道：
1: 哦，尊敬的音乐家先生，我愿意出10美元来打听打听您正在想些什么。
0: 音乐家听到了问题回答道：哦，富翁先生，我现在正在想的事儿一文不值，一文不值。
2: 听到音乐家的话，这位富翁继续问道：
1: 哦，一文不值。音乐家先生，那么您究竟是在想些什么呢？
3: 好吧，我不妨现在就告诉您，富翁先生，我从一进门一直到现在都在想一个问题，您到底是谁？

有一天有一个警察啊，有警察在西边巡逻，逮着一个小偷，就问啊，你怎么偷女的的钱包啊你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这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结果这小偷哭了说，冤枉啊，警察大哥冤枉啊，男的钱包我也偷啊。

0: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向杰拉德问道：
1: 哦，杰拉德，你告诉老师，你是愿意要半个干橙呢，还是愿意要十分之五个干橙呢？
0: 听到这样的问题，杰拉德连忙回答道：
2: 哦，老师，我宁愿要半个干橙。
3: 听到杰拉德的回答，老师有些莫名其妙，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对杰拉德说道：
1: 哦，小杰拉德，你可一定要想清楚，要仔细想想，你为什么宁可要半个，一定要说出个理由来。
0: 听到老师的话，杰拉德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老师，理由很简单，把一个干橙分成两份，比分成十份更卫生一点。
4: 狐狸看着兔子正在疯狂地奔逃，便上去问：
5: 嘿嘿，跑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下了命令，他要把所有的公羊啊都杀掉。
5: 那你又不是公羊，你跑什么呀？
4: 哎呀，要是弄错了，他就来不及了吗？不是。

0: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撒些谎，环境不同，自然撒谎的方式也会不同。接下来就请一起听一听。
1: 这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正在店铺里撒谎。
2: 哦，这件衣服对您来说简直是太合身了，就像给您定做的一样。

0: 一位导游带领着参观团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对游客们说：
1: 游客们，这个玻璃盒子里的化石已经有2009年的历史了。
0: 这时，一个游客非常赞赏地问道：
2: 哎呦，导游小姐，你怎么能如此精确地说出它的年代呀？
1: 这很简单，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我刚来的时候啊，它正好是有200万年的历史。

0: 这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正在学校的大会上撒谎。
1: 刚才我前面那几位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在大会结束之前我就简单说两句。
0: 这是在医院里，医生正在对病人撒谎。
1: 哦，先生，你的病情很严重，我得给您多开点药。
0: 这是在婚纱影楼里，摄影师正在对新娘撒谎。
1: 哦，您简直就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了。
0: 这是在飞机上，机长正在向乘客们撒谎。
1: 乘客们不要担心，飞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故障。
0: 在餐厅里，服务员正在对顾客撒谎。
1: 您要的菜马上就来，您放心好了。
0: 一位影视演员正在电视节目里撒谎。
1: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认同的是我的演技，而不是我的外貌。
0: 这是公司里，老板在向职员撒谎。
1: 我要说明一点，在我们这间公司里，我们的公司是属于每一个职员的。
0: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撒这样的话。
1: 说实在的，老兄，我这个人非常实在，从来就不会撒谎。

0: 在邮局的大厅里，一个中年人看见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明信片四处的张望。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走到了他的面前，很客气地说：
1: 打扰了，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当然可以了。
1: 哦，那太感谢了，我不太愿意求人，不过您再帮我写上一小段话好吗？
2: 好啊。
0: 中年人微微的一笑，然后把明信片翻了过来，照他的要求写好了。
2: 老太太，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还有一件小事儿，请你在这下面加上一句话。
2: 什么话？
1: 字写的很草，请原谅。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拜拜。

湖北地区一向被称为荆楚大地，古往今来这里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诞生了2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而楚剧就是其中最有广泛影响的地方剧种。楚剧就称欧和腔、黄笑花鼓戏、西路花鼓戏。据老艺人推算，黄笑花鼓戏的历史可追溯到170年以前，不晚于清道光年间，是在黄陂、孝感一带的竹马、高跷等民间歌舞及鄂东欧和腔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演唱形式是人声帮腔、锣鼓伴奏。楚剧发展至今，一直以其鲜明的平民化、地方化、通俗化、生活化特色风靡城乡，吸引着大量听众。

术剧形成初期仅仅局限于农村元宵节玩灯时演唱，所以又俗称灯戏。后来又逐渐出现农闲时演出的卖黄班和常年演出的四季班。最早的楚剧戏班是光绪年间黄皮的艾九爹和张面胡各自筹组的两个戏班，当时一个戏班只有七八个人，唱腔单调，常演剧目也不多。清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原来在农村演出的戏班开始进入汉口附近的沙口、水口两镇，在茶园请唱。两年之后，戏班进入汉口德租界的清正茶园，开创了楚剧进入城市演出的历史。辛亥革命以后，戏园开始在租界内出现。1922年，楚剧逐渐接受京剧、汉剧及文明戏，也就是话剧的影响，演员和音乐工作者开始有了分工，唱腔上创造了打腔和起腔等腔调，剧目也开始变单出戏为本戏，并采用一些京剧、汉剧的道具。1923年，在陶谷鹏等知名演员的努力下，楚剧由人声帮腔改为胡琴伴奏，此后流行地区迅速扩大，成为了湖北的代表性剧种之一。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原本名称混乱的楚剧以楚剧进化社的名义加入湖北剧学总会，从而正式定名。新中国成立后，楚剧得到了空前繁荣和发展，先后成立了湖北省楚剧团、武汉市楚剧团和一批县级专业剧团，楚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楚剧题材广泛，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乡土气息浓厚。它吸收京剧、汉剧的剧目，既能演生活小戏、现代戏，又能演宫廷大戏和武戏，表现手段丰富多样。目前楚剧现存剧目约500个，常演的有200多个，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秦雪梅吊孝、银瓶公主、三世仇、葛麻、百日圆、乌金记、卖棉纱、哑女告状等。楚剧唱腔分为板腔、小调和高腔三部分，板腔包括亚腔、悲腔、仙腔、映山腔、四平、失之梅等。亚腔是楚剧的主腔，节奏灵活多变，既可叙事又能抒情，运用广泛，表现力强。悲腔只有女腔，曲调凄楚婉转，擅长表现悲伤凄凉的情感。仙腔的曲调或委婉凄楚，或激烈奔放，擅长表达激昂悲愤的情绪。映山腔原为北陆花鼓的一个腔调，现已成为楚剧主要唱腔之一，曲调活泼清新，甜美流畅。四平曲调明快华丽，擅长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其派生竹的西皮四平旋律华丽婉转，适于仙女公主及身份高贵的女性角色。失之梅原本是天冕花鼓戏单编词失之梅一句的专用曲调，后来成为楚剧唱腔的组成部分，曲调欢快柔和，擅长表现欢快或忧虑的情绪。楚剧小调十分丰富，据统计有40余支，曲调风格各异，主要有石秀调、麻城调、讨学前、卖棉纱等。楚剧高腔有红纳袄、索南枝、梧桐雨、山坡羊等100多首，曲调优美，节奏平缓，唱词优雅，既可抒情又能叙事。楚剧表演讲究自然，贴近生活，紧跟时代，表现手段丰富多样，运用城市手段不拘一格，乡土气息浓郁。

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充分显示了鄂东一带的地方文化特色。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楚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傣族传统武术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过去在傣族民间有一种说法是，男人要做三件事，即当和尚学文化，纹身辟邪，习武强身。习武是每一个傣族男子必修的科目。傣族武术有32套拳路，主要有第一是拳术类，例如虎拳、猫拳、孔雀拳、象牙拳等。第二是器械类，例如单刀、双刀、双节棍、三节棍、铁锏、铁尺等。第三是对练，例如单刀对双棍、双刀对棍、徒手对双刀、象脚骨对踢等。傣族传统造纸技艺，傣族传统造纸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傣纸具有韧性好、防虫、防腐等特点，最初用于佛事活动，如抄写经书、剪纸等，后来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如做纸伞、纸帽等，现在大量用于茶叶包装、纸工艺品制作、绘画等领域。傣族大鼓制作技艺，傣族大鼓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大鼓，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称之为光鞭，制作时仅使用刀、斧、凿子等简单工具，鼓身一般选用椿木、芒果树等挖空树心，两头蒙上牛皮做成。傣族象脚骨制作技艺，傣族象脚骨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象脚骨的选材十分讲究，要选用优质的酸木，因为这种树生长慢，不易开裂。骨面要选用6-7年大的黄牛，宰杀剥皮泡软后，绷制出来的骨面骨声清脆响亮。小骨3-4天就可以做完，大骨则要花上半个多月，一年可以做200个左右。普洱茶老字号车顺号传统制作技艺。普洱茶老字号车顺号传统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车顺号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车顺号茶庄的茶叶制品是采用自家茶山的大叶种生态茶，手工制作的女儿茶、人头青瓜茶、沱茶、妻子圆饼茶等普洱茶远销西藏、新疆、港澳台和南洋等地。

0: 慢暖点带一族织锦之乡。景洪市嘎萨镇的慢暖点于200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织锦之乡，村里几乎每家都有织机，每户人家都有成年女子会织锦。勐海县樟朗传统文化保护区。勐海县樟朗村是一个典型的布朗族村落，2006年在该村修建了樟朗生态博物馆和布朗族文化展示中心，于2009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布朗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腊县曼旦村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腊县曼旦村于2013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村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风貌，还保留着傣族传统的象脚鼓制作、贝叶金制作、织锦、螃蟹酱等制作技艺。景洪市勐罕镇曼汀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罕镇傣族园是西双版纳州的精品旅游景点，被授予国家4A 级旅游景点，200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景洪市勐罕镇曼列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景洪市勐罕镇曼列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内涵和形式保存真实完整，201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
1: 听众朋友，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3: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

0: 大庆闪现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2: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3: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1: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

0: 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绘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1: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医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医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2: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凌晨，凌晨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凌晨记录，我是徐畅。在小兴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4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

0: 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0: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2: 在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0: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
3: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4: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是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3: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4: 点。大一
3: 点，
4: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3: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4: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队名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好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3: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4: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3: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4: 对对对，记录它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0: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花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盛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稀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的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肯定是要属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6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6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0: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0: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4: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0: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 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训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
5: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二胎时代，不少二孩家庭会给家里置办一张双层床，但就在不久前，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针对双层床的伤害问题发布了消费提示，提示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要警惕三大类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可能直接危害小朋友的安全甚至生命。
2: 双层床按功能分为儿童双层床、学生双层床、隐藏式双层床等，国家对儿童双层床有着严格的要求。儿童双层床必须符合两个国家强制性标准，一是要符合家用双层床的国家标准，另外必须符合国家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
3: 根据我们每年的这种监督抽查的结果，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日常委托的结果来看的话，主要存在以下的几个这个风险因素吧。一个是这

0: 个双能床的安全栏板的高度不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风险，就是这个产品的梯子的尺寸呢设计啊，它不符合标准的要求。
1: 不少儿童双层床上铺的安全栏板缺口偏大，安全栏板高度不够，暗藏摔伤风险。国家标准要求床的四周都要有安全栏板，同时对栏板高度做了要求。
0: 四周啊，四个面都要有这个安全栏板。那么标准要求，这个安全栏板从这个床的铺面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这个高度啊要大于300毫米；床褥的高度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要大于200毫米。
1: 合格的双层床一定会标有床褥的最高位置警示线，您在选购时一定别忘了参考警示线，厚度千万别超过警示线。如果您购买的是原本带柜梯的样品床，但您只选择了挂梯，那之前柜梯入口处的安全栏板就会有一个大的缺口，这时您有权要求卖家将其更换成全遮挡式的，减少坠落风险。另外，梯子的脚踏板上下表面的间距过大，也可能存在使用者踩空或者滑落的风险。
0: 两个梯子上表面间距要在200到300毫米之间，这个宽度的话是要大于300毫米。
1: 儿童双层床暗藏的风险三，就是儿童双层床上孩子能接触到的尖锐部分没有经过导圆处理，或者间隙不符合安全要求，存在磕伤、碰伤、夹伤的风险。
0: 外露这种尖角啊，都要进行导圆处理。那么还有一个要求是，这个抽屉啊不能完全从这个家具上面拉出，这个要有止动装置。那如果说是这个拉出的话，那在装满重物的情况下，这个会造成使用者砸伤这种危险的出现。那么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的就是孔及间隙，孔和间隙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会导致儿童出现这种夹伤、卡伤。
1: 儿童双层床与婴儿床不同，主要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孩子，所以它对孔隙间距尺寸要求也不一样。儿童双层床大的间隙必须大于60毫米，小于75毫米。一般咱们大人的拳头横着可以自由出入，基本就是没问题的。确保孩子手臂、胳膊、腿能自由出入，不会卡住，同时头部不能从间隙中伸出来。建议家长最好选择孔隙间隙少一点的双层床，以免发生夹伤。
2: 选购儿童床、双层床时，一定要认真查看生产标准、产品信息等，千万不能购买三无产品。儿童双层床在安全栏板上一定要有安全警示永久性刻度线，上下床的梯子最好有防滑设计。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穷和尚和富和尚。
1: 四川的大山里有一座小小的庙宇，庙里有两个和尚。由于出家前的家境不同，就是当了和尚也是一个穷一个富。在寺院里，他们每天都在打坐念经，陪伴他们的除了庙里的佛像和香火，就是外面的月亮和山林，生活十分枯燥。他们听说只有到南海去朝拜了观音菩萨，修炼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他们都想，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古庙，到南海走一趟，一来是朝拜观音菩萨，二来也可以到外面的大千。

0: 世界走一走，看一看，何乐而不为呢？有一天，富和尚和穷和尚一同下山化缘，他们来到码头，富和尚询问一位船家：“
1: 请问施主，我想租上一条船去南海朝拜观音菩萨，需要多少船费，多少盘缠？”
0: 船家计算了一番，对富和尚说：“
2: 从这里去南海，租船和各种费用共需1000两银子。”
0: 富和尚听了大吃一惊，半天没说话。回山的路上，富和尚长叹一声说：“
1: 我与南海观音是无缘了。”
0: 穷和尚说：“为什么要问船费和费用呢？我们是和尚，可以用化缘的方法到南海去啊。”富和尚说：“
1: 你是说不乘船？那可是几千里的路啊，还要翻过大山，渡过急流，一路之上不知道还要遇到多少强盗和猛兽，走着去那不是找死吗？”
0: 穷和尚说：“我正是想到有这么多的困难，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才没有动身呢。”富和尚说：“
1: 那好，我们都抓紧准备，等有了条件我们就出发。”
0: 两个和尚都开始准备了，富和尚一面找有钱的朋友筹集路费，一面省吃俭用。半年过去了，富和尚攒了不少的钱，人也瘦下来几十斤。穷和尚只是在抓紧时间锻炼身体，他每天打更多的柴，挑更多的水，他还刻苦练习武术。一年以后，穷和尚对富和尚说：“
3: 师兄，我准备好了，可以去南海朝拜观音菩萨了。”
0: 富和尚问：“
1: 你攒了多少银子了？”
3: 穷和尚说：“我没有攒银子。”
0: 富和尚说：“
1: 那你一路上做什么，吃什么，用什么？”
0: 穷和尚说：“
3: 我只要走路，我也不买饭。”
0: 富和尚很奇怪：“
1: 我准备了一年，也算是积攒了一些银子，可是怎么计算也不够充足，你现在就这样出发，是不是太傻了？”
0: 穷和尚胸有成竹地说：“
3: 我准备了一年，身体健壮了，不怕走路，武艺高强了，不怕强盗和猛兽。更重要的是，我有了一年的思想准备，不会害怕任何的艰难险阻。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那么我就要先走了。”望着穷和尚远去的背影，富和尚连连摇头。
0: 一年以后，穷和尚回来了，他告诉富和尚自己在南海的寺院里居住了3个月，学到了很多新的经文，还带来了那家寺院赠给他的各种经书。富和尚惊呆了，穷和尚还要给他讲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可是富和尚没有心情听啊，他独自一人来到门外，望着远处苍茫的山林，自言自语地说：“
1: 你到底还要准备到什么时候？”
4: 小小信箱。和尚为什么不敢去南海？穷和尚是怎样成功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5: 富和尚认为这一路上会有许多的困难，所以不敢去南海。穷和尚不怕困难，而且相信自己能克服他们，所以成功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待困难，第一不能怕，第二要正确的分析和处理，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死灰复燃。西汉时期，朝中有个大臣名叫韩安国，因为触犯了法律，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有一个名叫田甲的狱卒经常侮辱他。韩安国对他说：你以为熄灭的炭火就再也不能燃烧起来了吗？原文是：死灰独不复燃乎？他想警告对方不要做得太过分，不要以为自己现在坐牢，以后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田甲听后冷笑一声，不以为然地说：哼，如果能再燃烧起来，我就撒泡尿浇灭它。说来也巧，没过多久，韩安国便被释放出狱，并被任命做了高官。侮辱过他的田甲得知这个消息后，怕受到报复，就赶紧逃跑了。韩安国扬言说：如果田甲不马上回来，我就杀了他全家。田甲没别的办法，只好跑回来，光着身子去向韩安国请罪。韩安国见他这副德行，笑着讽刺道：你不是说熄灭的炭火再燃烧起来后，你要撒泡尿浇灭它吗？田甲吓得浑身发抖，连忙磕头求饶，最后韩安国还是原谅了他。成语死灰复燃由死灰独不复燃乎缩略而来，人们常用来比喻人失败了以后又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多比喻已经失败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死灰，烧完火后剩余的灰烬。

食不甘味。秦楚齐燕魏韩赵是战国时期的七国，以秦国实力最强。秦孝公在位时重用变法的商鞅，常想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到秦惠文公继位时，认为商鞅权重，就杀了他，拜公孙延为相国。公孙延给秦惠文公献计策，要周围的弱国割让土地给秦国，否则发兵讨伐。秦国首先出使楚国，使者转达了秦惠文公的意思，结果被楚威王大骂一通。使者回报惠文公，惠文公很气愤，但苦于楚国兵多将广，一时不好马上讨伐。洛阳苏秦有兼并六国的计谋，但惠文公对说客没好感，竟随便把苏秦打发走了。苏秦碰了钉子，就到其他各国优说共同抗秦的合纵之策，被赵国采纳了。到楚国，他给楚威王精辟地分析了合纵联合弱国抗秦的道理。楚威王对秦国的强大很害怕，就对苏秦说：我一直是寝不安枕，食不甘味呀。后来楚赵等国采纳了苏秦的合纵政策，一起抗秦，秦国一时不敢轻易侵犯别国。甘，甜美，成语食不甘味，形容因为有心事而吃东西不香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带着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4: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四部门发文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启航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据介绍，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华社消息，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号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通知明确，各地未保机构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未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险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的数据，并于10月底前完成存。

0: 量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通知要求，各地卫保机构要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基础上，根据当地困境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在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服务支持等方面，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同时，鼓励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民政服务站协助卫保机构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关爱等专业服务，面向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在安全守护方面，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开展卫保机构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重点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用电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等领域，于7月底前将安全管理风险隐患录入系统，逐一整改、销账，并建立和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号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建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任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上船诊疗加登岛巡诊加上门送医相结合的方式，为驻岛官兵及家属提供免费问诊、体格检查、中医理疗、手术治疗、健康宣教等服务，同步开展海上伤员救治演练、卫生骨干绷带、医疗设备检修等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珍珠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1号凌晨，土耳其一辆旅游客车撞上护栏并起火，造成包括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据土耳其 NTV 电台报道，这辆客车从土耳其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在戴尼兹利艾登高速公路撞上护栏之后起火燃烧，事故造成包括司机和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伤者已送往当地医院。据报道，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生命电影，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打开一张关于秘密的地图，开始寻找全部的符号，新一群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让历史上的圣光释放不同的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节目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分之三地安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我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
3: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1: 你弹呐、啊、
3: 有你在我身边，
1: 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3: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3: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3: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先分手啊？
3: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3: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3: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3: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3: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

0: 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3: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不，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3: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3: 啊，
1: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2: 啊，
3: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
2: 去，
0: 脾气太大了。
2: 哎呀，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0: 大哥，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3: 我哎呀，
0: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0: 别紧紧，这铁锤。

0: 你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看的，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
3: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1: 到，
3: 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
3: 老三，
0: 我看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5: 3套、
0: 4套、
5: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

0: 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0: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3: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4: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4: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4: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5: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 奶, 奶, 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大庆山县十年利剑铸辉煌，砥砺奋进谱新篇。
2: 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10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腾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经济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加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保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连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5月31号，团市委、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在嘉荫县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整合仪式教育、红色展演、国防实践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爱国底色，淬炼优良品格，树立

0: 强国志向，自觉争做紧跟时代、担当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武术表演、情景剧、歌舞等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彰显新时代少先队员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庄严的新队员入队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郑重呼号，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在铿锵仪式中传承红色薪火，表达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活动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用心用情投身少先队育人工作。在校外辅导员的带领下，少先队员们还走进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实地参观，聆听民警讲解国防知识、警务职责和安全常识，近距离感受戍边民警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敬业担当。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市民，众多亲子家庭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孩子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园区更是欢乐十足，套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美食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络绎不绝。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六一格外精彩。家长吴新宇：
1: 家长呢工作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孩子的学习比较紧张，只有说利用六一儿童节来感受一下咱伊春这个山好水好的比较好的风景。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嘉荫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孩子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构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汇进一只只五彩风筝。活动让孩子们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金曼：
3: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六一前夕，枫林县妇联、枫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各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护童心、普法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与安全关爱送进校园，送到孩子们身边。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举办了千人跳绳竞赛活动，千余名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欢度佳节，用活力展现少年风采。六一前夕，金林区、南岔县、汤旺县、大庆山县各小学校和幼儿园分别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各学校、幼儿园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点，精心设计了形式多样、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嬉戏中感受运动魅力，在拼搏奋进、欢声笑语中度过愉快的节日。本台消息，5月31号夜间，我市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伊美区、友好区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预案。

0: 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昨夜，易美区城区多处公共绿化树木出现倒伏、折枝受损，对道路通行及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影响。针对这一情况，易美区园林绿化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集结力量，调配设备，全面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及树木处置工作，快速恢复城区道路正常通行秩序。易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卞永江：
1: 下一步，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加快收尾处置工作，持续开展全域绿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恢复城区绿化景观样貌，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稳定。
0: 针对大风降雨天气导致的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今天友好区市政环卫中心出动103名工作人员，开展清晨集中清障保洁作业，全力恢复城区道路通行及市容环境卫生。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石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枫林县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0: 成语解读：

0: 国古代饭局上集。
1: 作为民间词汇，我们今天所说的饭局指的是宴会聚餐。可是据学者考证，饭局一词起源于宋朝，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然而宋代所指的饭局却与今天所指的饭局有所不同。那么饭局最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鸿门宴、杯酒释兵权等中国古代的著名饭局已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那么这些成语背后又为我们揭开怎样的饭局故事？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远。
2: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少不了的东西就是吃饭睡觉。如果有吃有喝，那就一定有聚餐、有宴请、有饭局。饭局这个词儿啊，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古代以来，特别宋代以来，饭局这个词儿是个非常流行的词儿。我们经常问晚上有事吗？晚上有个饭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呢？现在一般人都认为饭局这个词出自宋代，这个话不错。但是要具体说饭局这个词出自哪儿的话，我们这里可以举出来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可以告诉我们宋代的饭局是个什么意思。是南宋末年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黄震，他曾经在任地方官的时候写过一篇政府文告，题目叫做6月30日在成州饭局结局榜。这里边提到了饭局，而且是加了个粥，粥饭局。这个粥饭局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据黄震的这个结局榜的榜文可以知道啊，所谓的这个粥饭局啊，就是当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挨饿的时候，这时候呢政府和一些地方的大户拿出一些粮食来煮粥，煮了粥以后呢，让没有饭吃的人喝这个粥。为什么这时候要结局呢？是因为秋粮熟了，粮食下来了，大家有东西吃了，所以饭局要结束了。可见这个粥饭局啊这个词很明显是在闹饥荒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组织大家集体喝粥的一个熬过缺粮时期的一个集体的餐饮，这就叫粥饭局。所以从宋代开始，饭局这个词儿就开始出现了。饭局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它是两个名词组成的，一个叫饭，一个叫局。饭是吃饭，这个局，饭局饭局，强调了是这个局，最诡秘的也就是这个局。什么是局？局就是棋盘。棋盘这个词的本来的名称就叫做局。两个人下棋，在棋盘上下棋，是需要博弈的，要用智慧的，要决胜负的，要动心急的，所以这个局就有了圈套阴谋的意思。饭局之妙不在饭而在局，这种饭局从古至今从不缺乏。下面我们要用大量的篇幅讲讲中国古代的一些饭局。第一个我们要讲的饭局叫二桃杀三士，这也是个饭局。不过这个饭局是个借刀杀人的极其简陋的饭局。他的饭就是那二桃，那两个桃子就是所谓的饭。但关键是二桃设的这个局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局。这个故事呢是出自燕春秋，主人公是燕子。燕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很有权力。他是一个贤相，辅佐了齐国的三任国君。后来在齐景公时期啊，有一次这个燕子啊经过一个上朝的地方的时候，看见了三位勇士。这三位勇士很有特点，第一力大无穷，第二 武功高强，第三勇敢善战。就当时齐景公手下有三个非常有名的勇士，晏子从身边经过，这三个勇士连看晏子都不看，表示的对晏子很轻蔑，表现的对自己很自负、很自傲、很自恋。结果晏子看到以后啊，晏子心里就很担忧，他担忧什么呢？担忧这三个勇士啊，过于自傲、自负、自恋的时候啊，是会不顾及君臣大义，不顾及朝廷的礼仪，会给国家造成灾难。所以他就建议齐景公把这三个勇士给杀了。齐景公怎么回答了？说这三个人很不好惹啊，谁能杀他们三个人呢？这个三个人是力大无穷、武功高强，你怎么能杀这三个人呢？晏子说，太简单了，这三个人可以说是脑残，很有勇气，但是没有智慧，杀他们太容易了。那怎么杀呢？给他们两个桃子，叫他们分着吃。分吃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计功而食桃，就是要他们根据自己的功劳来决定谁可以吃这个桃子。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2: 三个勇士劫到齐景公赏的两个桃子，就在一块讨论谁可以吃。第一个勇士站起来就说，我杀个壮牛，我也杀过猛虎，壮牛猛虎都杀过，我有很大的功劳，我可以吃。说完就拿了一个桃子。第二个勇士说，我多次手执兵器击退三军，我有功劳，我也可以吃。他也拿了一个桃子。两个勇士各拿一个桃子，这桃子就拿完了。所以第三个勇士站起来以后就是这样说了，他说，我曾经随同我们齐国的国君横渡黄河，结果呢，有一个河中的巨鳖把我们国君的驾车的马给拖到水里边去了，结果国君陷入危难，然后我就跳入水中，在黄河里边前行了九里地，杀死了巨鳖，一只手拉着马尾，一只手拿着巨鳖的头一跃而出，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个神，说你们应当把拿的桃子还给我。这两个勇士一听服了，说了两句话，第一，我们的勇力比不过你，第二，我们的功劳比不过你。勇力比不过，功劳比不过，光想着抢桃子不知道礼让，这叫做贪婪。知道自己有错了而又不能够以死谢罪，这叫做无勇。所以说完以后，这两个勇士全部自杀了。第三个勇士一看前两个勇士都自杀了，他也说了几句话，他说，勇士为逃而死，我一个人为逃而生，这叫不仁。我用语言羞辱了别人，夸奖自己的名声，这叫不义。知道自己做了不对，如果不自杀，那叫无勇。所以说完，他也自杀了。这就是晏子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勇士的典故。这就是成语二桃杀三士。这个桃，二桃就是个饭，实际上二桃只是个饭，这个局却是一个借刀杀人的一个故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饭局杀人案，二桃杀三士。这个饭局呢，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当时的吴国的国君叫寿梦， 寿梦有四个儿子，
3: 嗯，

长子叫朱范，次子叫于湛，三子叫于昧，四子叫季札。四个儿子中间，季札是最贤能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寿梦啊，作为父亲，他就特别想着把这个自己的王位啊，自己的君位传给这个季札，但季札不接受。接着说，按长幼来说，应当是老大，大哥，大哥下面还有二哥、三哥，我不能接受。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就是长子这个朱范，他首先在他父亲去世以后，继承了吴国的这个吴王的位置。然后朱范临死的时候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死以后传给二弟，二弟死了以后传给三弟，最后传给小弟弟季札，满足先父的意愿。他安排得很好，但是当依照顺序，老大传到老二，老二传到老三，老三该传给老四季札的时候，季札跑了，季札不当。所以当时吴人就说了，先王有命，兄族弟代立，必至季子，季子今逃位，则望愚昧后立，今族其子当代。什么意思呢？先王有命，是兄中弟及，所以最终要传给季札了。但是传给季札，季札跑了，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季札跑了，那就让最后一位国君愚昧的儿子来继承王位，这样愚昧的儿子就做了国君。这个愚昧的儿子国君这件事，很多人不服气，其中最不服气的就是老大竹范的儿子公子光，他特别不服气，他说我爸爸是第一个做国君的，既然我四叔不做，那么我四叔这应当倒过来传给长子的儿子，就是应该是我公子光来继承。所以公子光就觉得他的堂弟不该继承这个王位，所以他就暗中做准备啊，准备要干掉这个当时的吴王僚。那怎么办呢？他就暗中招募了很多勇士，其中招募了战国时期啊，就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刺客叫专诸。公元前515年，楚平王去世了。楚国的平王去世以后，对吴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继位的吴王僚就想趁这个机会去攻打楚国，因为吴楚之间经常发动战争。结果呢，这个吴王僚就派了他自己的两个弟弟带着大军去攻打楚国，但他没有想到楚国早有准备，派骑兵断了他两个弟弟的后路，结果出征的吴国的大军断了后路，一时回不来，这就导致吴王僚在国内啊兵力空虚，这个王位的基础不太牢固。就在这个时候，公子光就处心积虑的想到了一个办法，要刺杀吴王僚。刺杀的办法怎么办呢？设了一个饭局，啊，设个饭局，请他的堂弟吴王僚来吃饭。公子光暗中在这个宴会地点的地下室里边埋伏了精兵，周围也埋伏了大量的军队，然后还找了一个著名的刺客，就专诸，都准备好了。那这个是吴王僚去没有去的了？吴王僚是去了。吴王僚之所以去，我觉得吴王僚很可能是考虑到兄弟情谊，当然也还有另一层意思，觉得自己继承了王位不太合法，所以就想借饭局啊沟通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加深一下兄弟之间的情谊。但是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一是加强守卫，第二是提防刺客。怎么样加强守卫呢？他从自己的王宫一直到公子光的宴请地点，这两边全部派了自己的军队在那儿全副戎装的

站岗执勤，从他的王宫一直到宴会大厅，全是他的军队在站岗执勤。第二，提防刺客。为了提防刺客，他要求所有向这个饭局中间端饭菜的人，到了门口把衣服全部要脱了，衣服脱了以后，防止在衣服里边夹带兵器。在这样一个严密的戒备之下，这场饭局开始了。结果开始以后，这公子光看见吴王僚如此警惕，就感觉到无从下手。但是喝了一会儿酒酣耳热以后，这个场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戒备就松弛了。所以这个时候公子光就借口，我的脚上有毛病，我要去看一下，就跑到地下室找到那个刺客专诸，说你上去献上一份烤鱼。然后这个刺客专诸就去献鱼了，经过检查，他的衣服上没有带任何这个刺杀的用具，就是盘子里脱了一副烤鱼，然后把这个鱼送给了吴王僚。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烤鱼的肚子里边竟然藏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到了吴王僚的跟前，这个专诸突然间掰开这个鱼肚子，掏出来这个匕首，一下子刺中吴王僚的心脏，刺的是又准又狠，吴王僚当场毙命。两边的守卫一拥而上，把专诸刺客专诸给杀掉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公子光就指挥他手下的军队，把吴王僚的所有的禁卫军全部杀掉。这样，这场饭局，一个是吃的亡命归西，一个吃成一国之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场饭局，公子光宴请吴王僚。这个宴请验证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叫处心积虑。现在我们在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啊，还有戏剧演那个鱼肠剑啊，鱼肠剑他所演绎的就是这么一场饭局。下面我们再讲第二个饭局，渑池之会。这个故事可能了解人比较多。渑池之会啊，是讲秦国国君和这个赵国国君的一场饭局。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是战国后期。战国后期，当时齐国中间秦国的力量最强，赵国的力量次于秦国，而且赵国给秦国呢是国界相接的两个邻国，经常发动战争。这个饭局的故事记载在《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当然在这个饭局之前，秦昭襄王曾经想办法骗走赵国国君手中间的和氏璧，结果被蔺相如打败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然后秦昭王昭襄王啊，为了安抚赵国，让自己全力以赴去对付楚国，就举办了一个渑池之会的饭局。请赵王到哪儿去了？到渑池去参加一场饭局。但是赵王不敢去。当时在赵国最有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将军廉颇，另一个是蔺相如。两个人就觉得，如果我们的国君不去，会显得我们很胆怯，所以这个饭要去吃。但同时这个饭又绝不是个一般的饭，这个饭局一定会有阴谋，所以两个人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是说服了赵王前去赴宴，去参加这个饭局。廉颇是带领30万大军驻扎在秦赵边境上，而且给赵王有一个约定，他说我估计你从这儿到去参加完宴会到回来不会超过30天，30天如果你不回来，那我就立一个新的赵王，立太子为王，断了秦王的念想。赵王也答应了。然后是
蔺相如陪

0: 通赵王去了。果然赵王去到以后出了一件事，在宴会吃饭的过程中间，这个秦昭王突然提出来，听说赵王会弹琴啊，弹这个琴，能不能弹一曲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赵王不敢违命啊，就弹了一曲。弹完以后呢，秦国的史官就上来就写上了，边写边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弹琴，然后赵王从命，写了这么几句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罗马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象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这些废墟，旧有的加上新发掘的，几乎随处可见，像特意点缀这座古城的一般。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虽然是夏天中午的太阳，照上去也暗暗淡淡，没有多少劲儿。就中罗马市场规模最大，这里是古罗马城的中心，有法庭、神庙与住宅的残迹。卡斯多和波鲁斯庙的三根哥林斯式的柱

顶上还有片石相连着，在全场中最为秀拔，像三个风姿飘洒的少年用手横遮着额角，正在眺望这一片古市场。想当年这里终日挤挤闹闹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手法。现在只剩两三起游客指手画脚的在死一般的寂静里。犄角里有一所住宅，情形还好，一面是三间住屋，有壁画已模糊了，地是嵌石铺成的，旁厢是饭厅，壁画极讲究，画的都是正大的题目，他们是很看重饭厅的。市场上面便是巴拉丁山，是宝利兴衰的地方，最早是一个村落，只有些茅草屋子，罗马共和末期一姓贵族聚居在这里，帝国时代更是繁华，游人走上山去，两旁红壮的住屋还留下完整的黄土坯子，可以现出当时阔人家的气局。屋顶一片平场，像是许多花园，总名法内塞园子，也是400年前的旧迹，现在点缀些花木，一角上还有一座小喷泉。在这园子里看脚底下的古市场，全景都在望中了。市场东边是个斗狮场，还可以看见大概的规模。在许多宏伟的废墟里，这个算是情形最好的。外墙是一个大圆圈，分四层，要仰起头才能看到顶上。下三层都是一色的圆拱门和柱子，上一层只有小长方窗户和棱子。这种单纯的对照，叫人觉得这座建筑是整整的一块，好像直上云霄的松柏，老干亭亭，没有一些繁枝细节。里面中间原是大平场，中古时在这儿筑起堡垒，现在满是一道道颓毁的墙基，倒成了四不像。这场子便是斗狮场，环绕着的是观众的座位，下两层是包厢，皇帝与外宾的在最下层，上层是贵族的，第三层公务员座，最上层平民座，可容纳4-5万人。狮子洞还在下一层，有口直通场中。斗狮是一种刑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裁判，罪囚放在狮子面前，让狮子去搏他，他若居然致死了狮子，便是直到在他一边，他就可自由了，但自然是让狮子吃掉的多，这些人大约就算活该。想到临场的罪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噩梦。这个场子建筑在1世纪，原是戏园子，后来才改作斗狮之用。斗狮场南面不远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颇讲究洗澡，浴场都造得好，这一所更其华丽，全场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用具也不寻常，房子高大，分两层，都用圆拱门，走进去觉得稳稳的，里面金碧辉煌，与壁画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喷泉两座，场子占地6英亩，可容1600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3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了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商量买卖，和解送事等等，正和我们上茶店上饭店一般作用。这儿还有好些游艺，他们公余或倦后来洗一个澡，找几个朋友到游艺室去消遣一回，要不然到客厅去谈谈话，都是很写意的。现在却只剩下一大堆遗迹，大理石本来还有不少，早给搬去造圣彼得教堂去了，零星的物件陈列在博物馆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巍巍峨峨、参参差差的黄土谷子，站在太阳里，还有学者们精心研究出来的卡拉卡拉浴场图的照片，都只是所谓过图门大桥而已。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罗马从中古以来便以教堂著名。康南海《罗马游记》中引杜牧的诗《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光景大约有些相像的，只可惜初夏去的人无从领略那烟雨罢了。圣彼得教堂最精妙，在城北尼罗原厂的旧址上。尼罗在此地杀了许多基督教徒，据说圣彼得上十字架后也便葬在这里。这教堂几经兴废，现在的房屋是16世纪初年动工，经了许多建筑师的手。密凯安杰罗72岁时受保罗第三的命，在这儿工作了17年。后人以为天使保罗第三假手于这一大艺术家，给这座大建筑定下规模，以后虽有增改，但大体总是依着他的。教堂内部

参照卡拉卡拉浴场的式样，许多高大的圆拱门稳稳地支着那座穹窿顶。教堂长696英尺，宽450英尺，穹窿顶高403英尺，可是乍看不觉得是这么大，因为平常看屋子大小，总以屋内事物等为标准，事物等的尺寸无形中是有谱子的。圣彼得堂里的却大得离了谱子，天使像巨人，鸽子像老鹰，所以教堂真正的大小一下倒不容易看出了。但是你若看里面走动着的人，便渐渐觉得不同。教堂用彩色大理石砌墙，加上好些嵌石的大幅的名画，大都是亮蓝与朱红二色，鲜艳锋利，不像普通教堂一味阴沉沉的。密凯安杰罗雕的彼得像温和光洁，别是一格，在教堂的犄角上。圣彼得堂两边的列柱回廊像两只胳膊拥抱着圣彼得圆场，留下一个口子，却又像个绝。场中央是一座埃及的济公方尖柱，左右各有大喷泉。那两道回廊是17世纪时亚历山大第三所造，成于贝里尼之手。廊子里有4排多利克式石柱，共284根，顶上前后都有栏杆，前面栏杆上并有许多小雕像，长左右地上有2块圆石头，站在上面看同一边的廊子，觉得只有1排柱子，气魄更雄伟了。这个圆场外有一道弯弯的白石线，便是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分界。教皇每年复活节站在圣彼得堂的露台上为人民祝福，这个场子内外据说是拥挤不堪的。圣保罗堂在南城外，相传是圣保罗葬地的遗址，也是柱子好。门前一个方院子，四面廊子里都是些整块石头凿出来的大柱子，比圣彼得的两道廊子却质朴得多。教堂里面也简单空阔，没有什么东西，但中间那80根花岗石的柱子和尽头处那6根蜡石的柱子纵横地排着，看上去仿佛到了人迹罕至的远古的森林里。柱子上头墙上周围安着嵌石的历代教皇像，一律圆框子。教堂旁边另有一个小柱廊，是12世纪造的，这座廊子围着一所方园子，在低低的墙基上排着2层各色各样的细柱子，有些还嵌着金色玻璃块。这座廊子精工可以说像湘绣，秀美却又像王羲之的书法。在城中心的威尼斯方场上巍然盘踞着的是野马努尔第二的济公廊，这是近代意大利的建筑，不缺少力量。一道弯弯的长廊在高大的石基上，前面3层石级，第一层在中间，第二、三层分开左右2道，通到廊子两头。这座廊子左右上下都匀称，中间又有那一弯，便兼有动静之美了。从廊前列柱间看到暮色中的罗马全城，觉得悠远无穷。罗马艺术的宝藏自然在梵蒂冈宫。卡毕多林博物院中也有一些，但比起梵蒂冈来就太少了。梵蒂冈有好几个雕刻院，收藏约有4000件，著名的拉奥孔便在这里。画院藏画50幅都是精品，拉斐尔的基督现身图是其中之一，现在却因修理关着。梵蒂冈的壁画极精彩，多是拉斐尔和他的门徒的手笔，为别处所不及。在4间拉斐尔室和一些廊子里面满是他们的东西，拉斐尔由此得名。他是乌尔比奴人，父亲是诗人兼画家，他到罗马后极为人所爱重，大家都要叫他画，他忙不过来，只好收些门徒做助手。他的特长在画人体，这是实在的人，肢体圆满而结实，有肉有骨头，这自然受了些佛罗伦斯派的影响，但大半还是他的天才。他对于气韵、远近、大小与颜色也都有敏锐的感觉，所以成为大家。他在罗马住的屋子还在，坟在国葬院里，歇斯丁堂。

0: 顶时候，以深沉肃穆的心情渗入画中，它的构图里气韵流动着，形体的勾勒也自然灵妙，还有那雄伟出尘的风度，都是它独具的好处。堂中祭坛的墙上也是它的大画，叫做《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是以后多年画的，费了他7年功夫。罗马城外有好几处隧道，是1世纪到5世纪时候基督教徒挖下来做墓穴的，但也用作敬神的地方。尼罗搜杀基督教徒，他们往往避难于此。最值得看的是圣卡里斯多隧道，那儿还有一座热城花，12瓣，据说是代表12使徒的。我们看的是圣塞巴斯提亚堂底下的那一处，大家点了小蜡烛下去，曲曲折折的狭路，两旁是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墓穴。现在自然是空的，可是有时还看见些零星的白骨。有一处据说圣彼得住过，成了龛堂，壁上画得很好。别处也还有些壁画的残迹。这个隧道似乎有4层，站的地方也不小。圣塞巴斯提亚堂里保存着一块石头，上有大脚印2个，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现在供养在神龛里。另一个教堂也供着这么一块石头，据说是仿本。雷谢堂建于5世纪，专为供养拴过圣彼得的一条铁链子，现在这条链子还好好的在一个精美的龛里。堂中周里乌斯第二纪念碑上有密凯安杰罗雕的几座像，摩西像尤为著名。那种原始的坚定的精神和勇猛的力量，从眉目上、胡须上、胳膊上、手上、腿上，处处透露出来，叫你觉得见着了一个伟大的人。又有个阿拉古里堂，中有圣婴像，这个圣婴自然便是耶稣基督。是15世纪耶路撒冷一个教徒用橄榄木雕的，他带他到罗马供养在这个堂里，四方来许愿的很多，据说非常灵验。他身上密层层的挂着许多金银饰器，都是人家还愿的，还有好些信写给他，表示敬慕的意思。罗马城西南角上挨着古城墙是英国坟场，或叫做新教坟场，这里边葬的大都是艺术家与诗人，所以来参谒来凭吊的意大利人和别国的人终日不绝。旧中最有名的自然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与济兹的墓。雪莱的心葬在英国，他的遗灰在这儿。墓在古城墙下斜坡上，盖有一块长方的白石，第一行刻着“心中心”。下面2行是生卒年月，再下3行是莎士比亚《风暴》中的仙歌：“彼无毫毛损，海涛变化之，从此更神奇。”好在恰恰关合雪莱的死和他的为人。济兹墓相去不远，有墓碑，上面刻着道：“这座坟里是英国一位少年诗人的遗体。”他临死时候想着他仇人们的恶势力，痛心极了，就将下面这一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这儿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墓一行是素朽的意思，但他的名字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又岂是当时人所料得到的。后来有人别作新解，根据这一行话做了一首诗，连济兹的小像一块刻铜嵌在他墓旁墙上。这首诗的原文是很有风趣的：“济兹名字好，说是水写成，一点一滴水，后人的泪痕，英雄哭万古，难如此感人。安睡吧，陈词虽挂漏，高峰自峥嵘。”这座坟场是罗马富有诗意的一角，有些爱罗马的人虽不死在意大利，也会遗嘱葬在这座永远的城的永远的一角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0: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霍家父子过了危险之地，一直扑奔霍家寨，来到了村东头，路南一片树林，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前面是老哥哥霍坤全家吗？有打树林里跑出一人，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霍全此时早就下了马了，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跪倒，尊叔在上，只霍全与您叩首，听我几言讲。倒退20年，有亡国桃花坞劫杀我全家，多亏叔父凋零刀解去重围，我爹娘嘱咐我姐弟必须千恩万谢。李刚把霍全给搀起来，贤侄请起，兄长啊，姑娘与孩子他姐弟全在西川成了名了。霍坤看着李刚，你这是赶奔哪去呀？我要上山东河街口。李刚啊，你上那里做什么？我到那里却看得望我这败兄分水抱的何玉，逆水抱的何凯。霍坤闻听此言，贤弟啊，你也不用去了，丫头啊，你也上轿去吧，前面离咱们家已然很近。这霍小霞一听，心里在想，难道一说还有背我之言，只好上了轿子。霍坤就和李刚说，贤弟啊，我与你打听一位公子，老哥哥不知您打听哪位，您要是问的有名，我略知一二。霍坤一笑，在山东早就成了名了，就是何玉之子。李刚说，原来是何斌，那孩子可太好了，行侠上

仗义。他跟我老哥哥一样，也不一个脚印，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仗义疏财，慷慨大道。一来倚仗他爹的名姓，二来他也有重整家业之心。何玉何凯他们老哥俩的武艺倾囊而增，他随他们三个师哥在山东一带走镖，道上成名，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智谋广大，在济南府涟水县守护着财主，家大业大。兄嫂啊，我李刚要进交友之当，我要和您商量一件事。您这姑娘今年青春几何？老哥哥您又家住西川，这西川呐，正门正户的人太少了。我看呐，你们两家结亲，那是门当户对，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此时小霞一闻此言，臊的是面红过耳，在轿子里边全听见了。李刚又说，这姑娘依然二十往外了，您别叫她与您在一块儿前去走镖，这西川路上莲花党人太多了，这些人防不胜防，身带熏香蒙汗药，心黑手狠。小霞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如果稍有失神，老哥哥您是成了名的人物，如果说要是出了事儿，您这名望是付之东流。老霍坤点了点头，贤弟啊，你这话说在后头了，你有此话，我夫妻是感恩匪浅。李贤弟，你可看凤莲马上挂的那张弓，身上挎的那弹囊吗？李刚说，我看见了。随叫丫头霍小霞连忙下轿，一转脸，李刚一看那弹囊，有神手太保四个字，何斌两个字给撕下去了。李刚不知怎么回事，连忙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霍坤就把如何立擂招婿的事儿讲出了一遍。李刚就说，何人为媒？霍坤又把刘荣、鲁青二人为媒，以及鲁青如何匡弓和弹囊的事细说了一遍。李刚说，兄长，这宝亲二位在外边成名露脸，我李刚云游天下，头一宗啊为寻找我的仇人于德江，这第二件要找我那败兄自在雄鲁彪，如今啊不见他二人，也不知道这二人现在到哪儿了。霍坤说，贤弟，除了宋朝管辖之外，他还能上哪儿去？再者一说，于德江他到处不报真名实姓，那你要想找可就困难了。贤弟啊，俗语常言说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结，你别看你找不着此贼，我要拖出一个朋友来，就要兴许碰见了他，也可以替你报仇。李刚点了点头，说，谁呀？那就是会友兄啊，鲁青。李刚点头，可是现在鲁青到哪儿去了？就这样，这何玉又把老少群雄如何赶奔何家口，要给分水报的何玉报仇雪恨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当说到何玉一镖三刀，一命归天，可把李刚给气坏了，当时背过气。霍坤叫霍全与轿夫赶紧过来，把李刚扶着前胸爬他后背，时间不算太大，李刚好容易缓过这个口气儿，放声痛哭啊，哥哥呀，哥哥，我李刚没见着您。霍坤说，你呀止住悲伤，到西川前去报仇也就是了。

李刚此时心中所想，我要是和霍坤父子一同前去，未免叫那小金刀霍权小看我李刚，说我贪生怕死，威刀必剑，胆量太小。想到这，李刚说，兄长，你同我嫂子速回家园，小弟我要面见我大哥，然后去银花沟刀斩二峰，力劈普陀。霍坤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李刚告辞，咱们不提。单说霍家父子回到了霍家寨，众人下车辆马匹，来到里边安置齐整，车夫轿夫把东西卧间马匹交代清楚。霍家父子在家休息了几天，霍坤就叫张氏夫人呐，你必须把咱们当家十户的小家的姐妹，你我的兄弟嫂子一起请了来，要和他们说明这门亲事，再者每天的晚上务必要多加小心，前后院子多加留神，小心莲花挡淫贼。小霞的手接杀要紧，张氏连连点头。第二天就把那些女眷全找来，那中有霍坤的一位嫂子，那霍门李氏乃是霍恩之妻，这霍恩早就死了。李氏说，你把咱们当家十户的那全找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张氏就把小霞说婆家的事儿完全说出来。李氏是个嘴快之人，那平常啊就爱逗人，他一闻此言，来到东里间凤兰姑娘。小霞一听，哟，大娘啊，您有什么事儿？不久你就要离开你的爹娘，这亲事之事人人全知道了，那么姑娘究竟明白不明白？那霍小霞何等的聪明，早就明白了八九，而今又见他娘把当家时候的女眷全请到了，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心中纳闷。他暗地里便将霍权叫到身旁，霍权啊是他手下的败将，一说不投缘，那立即挨打。因为霍权的武艺确实敌不过霍小霞，那小霞无论当着他爹娘还是不当着，常打霍权，如今把他兄弟叫到身旁，兄弟，这些人全来做什么？霍权一想，这是他的终身大事，就问，您比我呢？他们说什么您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小霞一听，我是真不知道。霍权笑了，在擂台上您跟人家动手，那位您可记得？霍小霞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那个狂徒我没找着他，您手里边拿着一张弓，比您的怎么样？霍小霞一听，这张弓比我的胜强万倍。霍权又说，姐姐你千万别把人家的弓囊给丢了，那两样可是人家的定礼，你我爹娘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何斌为妻。姑娘一听，当着大家臊得面红过耳，低头不语。这霍权还说呢，姐姐生来是一个女流之辈，脸朝外的人，俗语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市井之上全是这个道理。素日咱们姐弟两个，平时你欺负我，这个仇恨呐，那就算结了。你我的爹娘，你在爹娘面前真好似掌上的明珠，学会了折霸攻击掌，在西川成了名了。我只要一有错，你就把我打一顿。霍小霞瞧着霍权，你还是真有错。

没错，你姐姐能打你吗？这您还不明白，将您许配给何斌为妻，你也要有姐弟的情长，将来爹娘有个百年之后，千万到我上山东把你接回来，姐姐在家可以盘桓几日，你也不是岁数小了，叫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举过头顶，你不知道，就凭咱爹那个脾气，他要是贼人，就是那贼人跑到天涯海角，咱爹也非得把他追回来不可，非要了他的狗命不成。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心中暗想，兄弟，那人与咱爹有多大的仇恨，要使双跺的脚把咱老爹给踢死。姐姐，我问你，那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霍权这么一问，那人倒是一个正人君子。这霍权看着霍小霞，你也想想，一个立擂台，什么人不来呀？此人就是赶奔西川报义标三头之恨，与你比武之人就是那美豪杰大孝子何斌，现有闪电腿刘叔父解去重围，约我父亲赶奔西川报仇，如今我随咱们老爹尽交友之道，姻亲之情，杀奔银花沟，你在家一切多加小心。霍权说完了转身就走。霍小霞听了这，这心里一动，现如今这李氏和霍小霞说，姑娘，咱爹爹与兄弟被人约走了，前去报仇，你过门以后，夫妻二人全年轻。小霞姑娘心中暗想，我爹爹那么大的年纪，我兄弟又不大，再者一说，我们这一支人又少，过门以后我二人一起冲突，他要拿把我举过头顶这言语来劫持我，那时我应当何言以对？我就拿着他的折把弓赶奔贼巢，一来呀保护我爹，二来护庇我兄弟霍权，这第三到了那里，我见机行事，也让山东的老少达官看一看我但打贼人的耳目。想到此处，霍小霞打定了主意，就把金瓶翠瓶叫过来，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到前面去多要留神，等我爹他的人家还有公子要走的时候，千千万万速报我知。金瓶翠瓶两个人来到外面，这霍坤一看，你们两个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要是来了宾棚，那是什么样？金瓶说，回老太爷，我们小姐有话，您和公子一走，我们小姐让我们禀报小姐。霍坤听到这儿，你们后面去吧，我父子走的时候必到后面告诉个话。两个人点头，二人来到外面，便隐藏在大柱子后面。霍坤父子吃完了晚饭，把大衣放下，夜行衣准备好了，通盘收拾齐整，父子二人来到外面，爬过山岭，来到了四里屯的西村头。这么一看呢，来了一片人。霍权说，老人家，咱们跟他们入山吧。霍坤摇了摇头，要依着小金刀霍权就和大家一起入山。霍坤打算单立七功，当下父子进了山口，来到树林的里边，换好了夜行依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这刀拿在手中，来到寨门以外高声喊喝，这才将普多等人唤出。霍坤与谢冲打在一处，
霍权。

与谢勇站在一起。石洛大家赶到，石俊章是刀劈谢冲。谢勇啊，一见不好，带着楼兵把寨门里退。罗青说：“各位，千万别叫那个石叉子跑了。”没有多长时间，谢勇已然退进了寨门。那喽啰兵啊，退回了一半，寨门外边还有一半。这时候遭劫的寨戍是在所难逃，这些喽啰兵啊可惨了，让老少群雄给杀的死走逃亡。爹妈瞧叫，大家往里一冲，谢勇摸头往里就跑，飞抓手银镖啊，就把飞抓抡开了，往前进步。那谢勇啊正跑呢，这抓头就到了，连绢帕带发髻一起给抓住了，云彪往怀里一用力，谢勇啊低头往里一钻，这抓就入了死扣了。云彪往回一拉龙绳，这贼人就趴下了。黄罗黄远威，别号叫小昆仑，挨着云彪，他一看贼人谢勇啊摔倒尘埃，连忙把冰铁大棍举起来往下一砸，就听啪嚓一声给砸了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往里再走就到了二道寨门，双门紧闭。这杜林喊上了：“罗叔父，您看他们把门关了。大清啊，小棒槌，这两个人那全报销了，也不给我留着一个，这俩人全睡了，一个也活不了了。”罗青说：“师爷，一会儿等着您，有很多人需要您收拾，放下老少群雄啊，咱不提。”单说这喽啰兵那噔噔噔跑进了大寨，报给了银花太岁普渡。二代王大事不好，山东的老少群雄那报仇的人可全来了。普多一闻此言，那机灵灵打一冷战，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叫黄云峰黄断峰持铜锣一面敲锣聚众。要说普多不怕那也是吹呀，现在普多也把胡哨吹响，就听着南方喊杀震耳，他的心也乱了。放下普陀咱也不提。再说二道门外，罗青和石禄说：“师爷，你上前推推门，看看这门关了没有。”石禄上前一推门，这门呢是昂然不动。杜林说：“列位，大家千万可别上墙，这墙上有走线转弦，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墙上暗藏着32只冲天弩，这消息乃着殷志文殷志武这哥俩摆的，与人家所摆的有所不同，每隔2尺6寸有一只，或是1尺2寸有一只，要从2尺6的地方去，那有冲天弩，里边有卷网，宽6尺4寸。要从1尺2的地方上去，这1尺2寸的地方，你不管挨着哪儿，全有弩箭。1尺2往里没有，人要是往里一掉，那正好掉到网里。下面是1尺2长、8尺宽的翻板，板下有地沟。这地沟长了下宽了下全都是1丈2，深有1丈，就在沟帮子上边有12个槽，这槽里边有军兵，每人手里边全拿着挠钩套索钩杆子，也有拿着绳子的，只要一掉下去就得被擒。二道围的墙一直到3道4道完全一样。罗青说：“师爷，你也别往上窜了，随我来。”当时把这带到二道门外，

0: 你从这儿上去吧。石洛看了看鲁青，大清，你们大家往后上头要有竹签咬我，我不怕。说完了以后，就见石洛撤步掌腰往上一窜，左胳膊一挂墙头，右胳膊又一跨，那冲天弩唰起来就打出来了。石洛用胳膊一抡，心里说：“哎呀，这竹签来了，你打别人行，打我那可不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二道门外，罗青和石禄说：“师爷，你上前推推门，看看这门关了没有。”石禄上前一推门，这门呢是昂然不动。杜林说：“列位，大家千万可别上墙，这墙上有走线转弦。”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墙上暗藏着32只冲天弩，这消息乃着殷志文、殷志武这哥俩摆的，与人家所摆的有所不同，每隔2尺6寸有一只，或是1尺2寸有一只，要从2尺6的地方去，那有冲天弩，里边有卷网，宽6尺4寸，要从1尺2的地方上去，这1尺2寸的地方，你不管挨着哪儿，全有弩箭，1尺2往里没有，人要是往里一掉，那正好掉到网里，下面是1尺2长、8尺宽的翻板，板下有地沟，这地沟长了下，宽了下，全都是1丈2，深有1丈。就在沟帮的上边有12个槽，这槽里边有军兵，每人手里边全拿着挠钩套索、钩杆子，也有拿着绳子的，只要一掉下去就得被擒。2道围的墙一直到3道4道完全一样。罗青说：“师爷，你也别往上窜了，随我来。”当时

把他带到二道门外，你从这儿上去吧。石洛看了看鲁青大青，你们大家往后上头要有竹签咬我，我不怕。说完了以后，就见石洛撤步掌腰往上一窜，左胳膊一挂墙头，右胳膊又一跨，那冲天弩唰下就打出来了。石洛用胳膊一抡，心里说：“哎呀，这竹签来了，你打别人行，打我那可不灵。”容那竹弩打完了，他又一用力，便上了墙头。弩箭放完，石洛用胳膊一拐，拿肚子一贴墙：“小子，还有没有啊？”他一问有没有，就在此时，油囊里边翻上一扇卷网，当时把石洛这身子就给罩住了，上面的倒虚钩勾住了衣服，往里揪石洛。石洛把双腿一飘，头朝下栽进墙里。大伙儿看着明白，可是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杜林说了：“鲁大叔，你可站着别动，黑夜之间这里有卷网，回去咱们找不着这个地方，那可就麻烦了。”罗青说：“师爷，你在哪儿呢？”石洛在网里兜着，还没掉下去，连忙回答：“我在这儿呢。”罗青，你往四面看看，还有没有？傻子要冤人，那一冤一个准儿。石洛可不傻，他要真傻，那128趟万圣神刀怎么能够学得会？一趟拆八招，一招拆八手，那相当的复杂，焉能学得会呢？石洛可就喊上了：“你们大家可别过来，我这边净是网，那直咬人，厉害极了。”罗青一听石洛声音，不由在心中纳闷，但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没有声响。“师爷，你在里头干什么呢？”石洛心中所思：“我要说都在网兜里，谁也不进来了。”当时石洛假意说道：“我在地上站着呢。”罗青说：“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啊？”“我头朝下掉下来呢，我把网给撕了，手按着地呢，哪有声响啊？”大家一听也情有可原。罗青看了看普婷：“普婷啊，你过去。”普婷把脑瓜一拨了：“我可不过去，为什么叫我过去？”罗青说：“你过去不要紧，那边的网啊让石洛给破坏了，那个网他给撕碎了。”石洛这边听见了：“骆驼，你可别过来，这里竟是片网，可咬你。”婆婷啊，看着鲁青：“鲁爷，你们爱谁过去谁过去，反正我不过去。”杜林说：“你也不用过去了，真是贪生怕死，危刀必见。”正说着，里头石洛又说话了：“啊，大青啊，你也把我那铲给我，我用铲问一问。”普婷手中拿着石洛的皮搭子，一想也对，便抡圆了往里一扔，扔过翻板的地方，吧嗒一声，杜林掌腰上了墙。“我这姓普的，这人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那是英雄，死在阵后是贪生怕死。”说的双手一拔墙头，墙头没动，往里一探身，低头一听，那滚网也把这杜林卷到墙里头去了。杜林扎入石洛的怀里，杜林用手一推石洛的腿：“你别夹我，那网上的倒虚钩勾着我了，你怎么往里冤我呀？”“哎呦，我没冤你。”石洛心里想：“哎，这人要是傻，冤机灵鬼儿，一冤一个准儿。”想到此处，用手抱住石洛的大腿，一翻身就把倒虚钩给摘了。

然后大声说：“鲁大叔，你们各位千万那可别上来，这上边有滚网，里边有骗网，网上有倒虚钩，坚固极了，下边还有翻板，我十大哥掉在网里。”罗青在外边一听，罗青就问：“你在哪儿呀？”“我也在网里。”“你也叫杜贵、杜茂两个人，从此往下两尺多远，就用那虎尾三节棍，那棍躺啊，把墙给砸坏了。然后你们进来，自然没有危险。以后见着房墙就拆。”罗青一听也对，就让杜贵、杜茂、董香、童豹、小黄罗五人，全是力猛的军人，左可以把墙砸塌，林贵、林茂手中使的是虎尾三节棍，董香是熟铜棍。五个人闻听此言呐，各举兵刃就往墙上砸，啊啪啊啪啊啪，那墙头就给砸松了。童豹说：“二位贤弟，咱们已然把墙砸松了，别再砸了，可以用棍往里推，这一推也就倒了。”四个人一听也对，这才一起往里一推，就听呼隆一声，这墙倒了，把里边的翻板全都给砸了起来。众人进去一瞧啊，一看石禄和杜林都在网兜里，石禄头上还有四个倒虚钩。罗青就喊：“云彪啊，你用飞抓把他们抓住，用力一拉，然后把他们拉下来。”杜林说：“且慢，千万可别拉，因为下边是翻板，那不知坑里边是什么东西，我十大哥掉下去那不要紧，他有金钟罩铁布衫，我要是掉下去可凶多吉少。”罗青说：“你揪住上头的铁环子也保险点，不至于掉下去。”杜林一听也对呀，揪住了两个铁环子，云彪抖抓就把石禄的肩头连网全抓住了。大家人等这么一扯，当时就把他扯得离了墙，又一松手，当时石禄又撞到墙上。石禄喊上：“大清，你们别扯了，赶紧拿我那撞钟玩意儿。”众人一听，将要一松手，嘎巴一声，这绒绳断了，石落掉下翻板。罗青叫铜叉手李凯、银叉手李继昌、飞叉手铜豹三个人用叉头搅起翻板，叫杜林上来。杜林在下边一掌腰，便到了北边。这个时候石落掉了下来，双手一抱头，用腰找地。这时候天黑呀，又在翻板底下，他一看地下有牛角泡的灯，又看见那出来了五个喽啰兵，就听他们说：“得，有哪上边掉下人来。”说着话用钩杆一钩，就把石落身的衣服以及鹿筋给勾住了。石落看他们勾好了，连忙一翻身，左手揪住了钩杆子，右手迎面那就是一掌，那就是吧唧一声，这当兵的是当时了账，魂归那是去了。这个一死，那些个兵卒往西就跑。石落爬起来，用钩杆子往前一递，就把一个喽啰兵的腿给勾住了，一反手吧唧一声，那这个也死于非命。再找那几个人早就跑着没影了，原来全顺着地道跑了。上边鲁青就喊说：“师爷哪里去了？我在这儿呢。”鲁青这才叫人把翻板支起来，又叫云彪把飞抓系下去。石洛伸手揪住了，这才上来。石洛猫腰捡起了皮搭子：“我的骆驼不听说我在这儿呢，你给我扛着，我不是说给您拿着吗？”说完了以后，这普廷把皮搭子接过来，大家众人这才一起往里走。石落在前头，见着房

房就拆。到了里边一瞧啊，就看这个屏风门与别的不同，是坐北向南七间大房，当中啊街角石，上面大廊子，里面挂着铁丝的灯笼。罗青说：“师爷，进去。”石洛看了看普亭，骆驼，你把我的铲给我。普亭当时把皮搭子给了石洛，石洛抽出了双铲，往屋里就走，就看着西墙上是纱篦子，里边撑着盏灯，屋里边坐着一个人，面朝里，他一看呢，气儿不打一处来，原来正是黄云峰。石洛直奔屋门帘就过来了，左手一掀帘子，迈步往里，来之切近，抡右手铲，盖顶就砸，竟成吧唧一声，人头已碎，那个枪子还是不倒。石洛就一愣，脚底一软，呼隆，石洛是掉下了翻板。罗青啊，在外头一看，那个假人还在那站着，这才知道这是自行人，特意在桌子上放一盏灯，蜡灯的火苗最软不过，因此招来了众人。又听到底下石洛喊：“大清啊，快把翻板给我撬起来，这里边太味儿了。”罗青大驾一闻此言，急忙来到屋里边，用刀把翻板一掀，这气味不就上来了，十分的难闻。有人把飞抓吸下去，石洛揪着上来。众人见石洛身上一身脏水，罗青说：“杜林，你把他带到外面去。”“哎呀，你别把我带出去了，里头就是普多的院子。”当时大家来到里边，在南房廊子底下一看，这里好宽的院子，坐北向南七间大厅，明看七间，暗看21间，前边全是大廊子，街角石左右边都有兵器架子。罗青街看，正东有七间房，是东屏风门，正西七间房是西屏风门，当中是武场。他往里一瞧，赵廷、苗庆、电龙没到。罗庆心中纳闷，心想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怎么放下老少群雄，单说赵廷四个人进山，一直往西北，就在眼前啊一道围墙，拿出火折子借灯光一看，上下全是大开条。赵廷把火折子掐灭，把刀亮出来，取出白烂鸟点好，粘在护手牌上，哥四个蹲在地上，围着这盏灯，取出了阵图铺在地上，四个人一起观看，瞧好了头道围子，记住以后，又命朱杰看第三道围子墙总机关在什么地方。赵廷说：“朱爷，可千万瞧明白，要是看错了一点儿，可性命攸关。”朱杰看着三弟：“你可多小心了。”电龙说的是：“赵林兄啊，你也献你的决议吧。”赵廷把阵图交与朱杰，朱杰叠好了放在兜囊之中。赵廷、赵华阳把刀递给了苗庆、苗景华，叫他把刀尖向外拿着，又叫朱杰、电龙他们站在两丈以外。赵华阳说：“这墙上就是有暗器，有大的崩簧，我估计也够不着你们哥俩。”说完了以后，把上身的衣服一脱，一抖手往下一挽，推到了里边。他借着灯光一看，从南头第七块帘子横放着一块横匾，一块顺着高一丈三尺。他站在第三块上面，面向东，背贴着墙，施展爬碑献艺之能，往下一跌腰，双腿就动起来了，头朝下，脸朝墙。赵廷双手扶墙，这肚子贴

0: 墙，一叫气功，啪的一声，那就粘在墙上。赵廷用双手扶墙，身子的左旋右转，就要到了上面。赵华阳换了口气，朱二哥，你瞧这左脚蹬着滚烟没有？朱杰喊了一声，再往北点。赵廷、赵华阳又往北错了错，朱杰说成了。赵廷这才用右脚一错，那还砖呀、就蹬回去了。赵廷连忙下来，顺着墙根一躺，仰面侧耳细听，就听上边巴拉巴拉巴拉一个劲儿的响，后来不动了。赵廷这才站起身来，把衣服穿好了，从苗庆、苗景华手中接过刀，起下灯来，把刀背好了。朱杰刚要往上窜，赵廷喊了一声：“先别窜，难道一说你不要命了？先用飞抓问一问，防备上边有什么消息埋伏。”说完了以后，个人取出来扔将上去，抓住墙头这么一问，并没有别的动作。四个人这才登着墙上来，伸手取出问路石，往下一扔，就听吧嗒一声，听了听，没有人声，没有犬吠，这才把抓墙锁收好了。四个人下了墙，来到了平地，再往二道围墙子。二道墙啊，高有八尺，同有一扇一扇花帐，书中按笔交代，那一共是64块，从南数第7块，大家往上敲，取下了灰片，往地上扔，咕咚一声。赵廷说还要留神，这下边还有翻板，另外脏坑、净坑、梅花坑。苗青用手一扶花帐，有些活动，大家往里这么一看，第三道、第四道相离不远。苗青有手绝艺，人送绰号叫草上飞，那轻功相当好。这人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就见苗景华一勒绒茬，出了一场裂位闪开。他细看花帐上的莲花，分出青、红、紫三个颜色，心中暗想，第二朵莲花乃是镇元总贤。他飞身上了花帐，伸手揪住了第二朵莲花，往起一揪，莲花出来了8-9寸长，往外拧了8扣。他一撤手，往东一扔，到了枪头之上，再看这些花帐，自南往北倒，北边的往南倒，两下里全支住了，地面铜弦一响，再无别的动作。赵华阳长出了一口气，各位抓好了墙头，那下去的时候先用刀点一点地，翻板不动，大伙这才放心，把这爬绳索摘下来放好了，叠在兜囊之中。朱杰一看第三道墙中间有一个地道门，赵华阳说：“朱爷，你再把阵图看一看。”朱杰取出阵图，电龙取出自来火，大家细看，这图上写着明白，那灯旁边有2口劈刀。朱杰点了点，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

0: 某地有个聪明的小孩，有一次他到瓜地去买瓜，捡了个又大又好的西瓜去问价钱。瓜农说，
1: 那个要四角钱。
2: 那我只有四分钱。
1: 那么
0: 瓜农指着一只又小又轻的西瓜说，
1: 那一只瓜买给你吧。
2: 那好吧，我就要这只了，不过你现在不忙着摘下来，过两个星期我才来拿。

0: 说考试之前呢，同班的三个好朋友碰到一块儿，这个小兵说，
1: 今天考试我不用担心，因为我昨天看了电视剧《明天交好运》。
0: 小华说了，
1: 我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早上我喝了几口聪明牌矿泉水。
0: 一会儿大兵一听，脸变煞白，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才我在上斜道上，我吃了一大把傻子瓜子，这下金一定埋了。”
2: 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雇佣货车运到展览会场去，他特别叮咛司机：“
3: 哎，小心点，那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2: 哎呀，你放心吧，我穿的都是旧衣服。”
4: 大胖子罗斯是一个极端不讲卫生的人。这一天夜里，他在小酒馆中三杯酒下肚，就又开始和酒保马克倾诉起来。
5: 哦，马克，你知道吗？我太太她和别人私奔了。
6: 这什么？和别人私奔了？你说的这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哦，就是在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6: 在你洗澡的时候，那我想你太太也够不容易的，她一定是等了很久才等到了这么个机会。
2: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突然看到一位学生右手上绑着石膏，于是就问：
7: 才几天不见，你的手这怎么了呀？
8: 断掉了。
7: 啊，怎么会断的？
8: 因为我太懒，所以就断掉了。
7: 太懒了手也会断掉？
8: 不是，因为前几天我走在路上，走着走着有一个小石子儿跑到我鞋里去了，因为我懒得把鞋脱下来把它倒出来，就用右手扶着电线杆子，左脚在半空中悬着摇啊摇摇，想把石头啊给它摇出来，结果后面来了一个人，他用棍子把我的手给打断了。
7: 哦，那为什么呀？
8: 哎呀，这小子他嫌我触电了呢。

0: 海军上将在营地里碰到了一个见习水兵，他想和这位年轻的水兵一起聊聊天，于是他走上前去对这位小伙子说道：
1: 小伙子，告诉我，你加入海军有多长时间了？
0: 正在闲逛的见习水兵回过头来看了看海军上将，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2: 一个月了，先生。那么您呢？
1: 我吗？我在海军里已经待了30年了。
2: 哦，30年了，那一定很难受吧？是不是，老家伙？
3: 这小新和小兰啊，是初中同学，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这天在路上，他们俩遇上了，好久不见，这老朋友也顾不上天寒地冻的，就站在街角聊起天来。没聊上几句，就有一男的从旁边过去，哎，跟小新打了一招呼。小兰很好奇，就问小新刚才过去那是谁呀？这小新啊，就大大咧咧的说：
2: 谁？我刚才过去那男的呀？嗨，那是我们孩子他爸。
3: 一听这话，小兰心里就笑了，她觉得小新怎么这么老土啊，现在不是都改叫老公了吗，他还一口一个孩子他爸呢。不过小兰瞅着刚才过去那男的挺有气质的，她还暗暗佩服小新这眼光真不错。接下来小新和小兰又聊了几句，哎，又有一男的打这旁边过去，又跟小新打招呼了。这次没等小兰问他，小新就主动说了：
2: 刚跟我打招呼那个，那也是我们孩子他爸。
3: 一听这话，小兰可笑不起来了，她想这事情可严重了，怎么又是孩子他爸呀？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这打旁边又过去一男的，这男的依然是跟小新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小兰这回忍不住了，她半开玩笑的跟小新说：哎，小新啊，我说这回过去的这位不会也是你们孩子他爸吧？听到小兰这么一问，小新一脸吃惊的说道：
2: 眼神不错呀，你怎么知道的？
3: 听到小新这么反问他，小兰是彻底懵了，他冲着小新特难为情的问道：呀，小新，这几年没见，你到底结了几回婚呢？
2: 听到这问题，小新急了，他冲着小兰愤怒的说道：说什么呢你，谁结几回婚呢？一次都没结呢，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3: 听了小新的话，小兰又向他反问道：那你这孩他爸都好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小新一听小兰这话乐了，他赶紧向小兰解释道：
2: 什么孩他爸都好几个了，你误会了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这社区幼儿园的老师，我那班里30多个孩子呢，他们爸妈都在这片住，知道了吗？

0: 陆小姐造房子，有一大堆的碎砖要运走，工人说要两辆卡车。陆小姐对工人说：
1: 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在空地上掘个坑，埋了它不就得了？
2: 那么挖出来的泥土又放到哪儿去啊？
1: 你可真笨，你把坑挖深一点，一起埋下去不就行了吗？

0: 从前有三个把兄弟，老大姓刘，叫流氓，老二姓蔡，叫菜刀，老三叫麻烦。有一天，麻烦不见了，老大便带着老二急急忙忙地去找老三，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老大便带着老二去报警，进了警局便喊道：
1: 警察同志，我叫流氓，我带着菜刀来找麻烦。
2: 一位被动员去服兵役的年轻人对医生尬声说道：
3: 不，医生，我不能当兵。
4: 好了，臭小子，别这么大声嚷嚷，你说你不能当兵，到底这是为什么？
3: 哦，医生，因为我耳朵不太好，比方说有一次我听到青蛙叫，还以为是天上在打雷呢。
5: 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在他生活的城市里遇到了从故乡来的一位邻居，于是他满怀激情地向这位邻居问道：
4: 我老家的乡亲们，他们都还记得我吧？他们现在是不是还认为我是他们的骄傲呢？
6: 哦，将军阁下，在我们卡罗尔村，您的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在您的那套老房子门口钉了一块大牌子。
4: 哦，是吗？那块牌子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6: 哦，将军阁下，那上面的字我记得清清楚楚，牌子上写着到格林威勒还有8英里。
7: 爱人要选温柔似水甜蜜的，选手要选聪明能干强有力的，同事要选埋头苦干没脾气的，朋友要选猪头狗脑流鼻涕的。别看了，快把鼻子擦擦吧。

0: 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在一个晚会上看到一个来自英国的音乐家正坐在椅子上冲着他出神，于是他非常好奇地走过去问道：
1: 哦，尊敬的音乐家先生，我愿意出10美元来打听打听您正在想些什么。
0: 音乐家听到了问题回答道：
2: 哦，富翁先生，我现在正在想的事儿一文不值，一文不值。
3: 听到音乐家的话，这位富翁继续问道：
1: 哦，一文不值。音乐家先生，那么您究竟是在想些什么呢？
2: 好吧，我不妨现在就告诉您，富翁先生，我从一进门一直到现在都在想一个问题，您到底是谁？

0: 有一天有一个警察啊，有警察在西边巡逻，逮着一个小偷，就问啊，你怎么偷女的的钱包啊你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这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
1: 一会儿这小偷哭了说，
0: 冤枉啊，警察大哥冤枉啊，男的钱包我也偷啊。

0: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向杰拉德问道：
1: 哦，杰拉德，你告诉老师，你是愿意要半个干城呢，还是愿意要十分之五个干城呢？
0: 听到这样的问题，杰拉德连忙回答道：
2: 哦，老师，我宁愿要半个干城。
3: 听到杰拉德的回答，老师有些莫名其妙，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对杰拉德说道：
1: 哦，小杰拉德，你可一定要想清楚，要仔细想想，你为什么宁可要半个，一定要说出个理由来。
0: 听到老师的话，杰拉德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老师，理由很简单，把一个干城分成两份比分成十份更卫生一点。
4: 狐狸看着兔子正在疯狂地奔逃，便上去问：
5: 嘿嘿，跑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下了命令，他要把所有的公羊啊都杀掉。
5: 那你又不是公羊，你跑什么呀？
4: 哎呀，要是弄错了，他就来不及了吗？不是。

0: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撒些谎，环境不同，自然撒谎的方式也会不同。接下来就请一起听一听。
1: 这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正在店铺里撒谎。
0: 哦，这件衣服对您来说简直是太合身了，就像给您定做的一样。

0: 一位导游带领着参观团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对游客们说：
1: 游客们，这个玻璃盒子里的化石已经有200009年的历史了。
0: 这时，一个游客非常赞赏地问道：
2: 哎呦，导游小姐，你怎么能如此精确地说出它的年代呀？
1: 啊，这很简单，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我刚来的时候啊，它正好是有200万年的历史。

0: 这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正在学校的大会上撒谎。
1: 刚才我前面的几位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在大会结束之前我就简单说两句。
0: 这是在医院里，医生正在对病人撒谎。
1: 哦，先生，你的病情很严重，我得给您多开点药。

0: 在婚纱影楼里，摄影师正在对新娘撒谎。
1: 哦，林简直就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了。
0: 这是在飞机上，机长正在向乘客们撒谎。
1: 乘客们不要担心，飞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故障。
0: 在餐厅里，服务员正在对顾客撒谎。
1: 您要的菜马上就来，您放心好了。
0: 一位影视演员正在电视节目里撒谎。
1: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认同的是我的演技，而不是我的外貌。
0: 这是公司里老板在向职员撒谎。
1: 我要说明一点，在我们这间公司里，我们的公司是属于每一个职员的。
0: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撒这样的话。
1: 说实在的，老兄，我这个人非常实在，从来就不会撒谎。

0: 在邮局的大厅里，一个中年人看见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明信片，四处的张望。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走到了他的面前，很客气地说：
1: 打扰了，先生，请帮个忙，帮我在这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
2: 当然可以了。
1: 哦，那太感谢了，我不太愿意求人，不过您再帮我写上一小段话好吗？
2: 好啊。
0: 中年人微微的一笑，然后把明信片翻了过来，照他的要求写好了。
2: 老太太，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还有一件小事儿，请你在这下面加上一句话。
2: 什么话？
1: 字写得很草，请原谅。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筝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

0: 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1: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

0: 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七月一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5: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7: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5: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9: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8: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0: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0: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友亮：
12: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附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农业农

0: 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3: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6: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6: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

0: 无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

0: 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加因奋进高质量发展，德润同心预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启动，初夏多雨降温，出行留意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加因奋进高质量发展。
9: 嘉荫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

0: 是木业就进行的是砍树，我们现在就是转换成这个桦树枝的食品饮料加工这方面之后呢，是在养树，就是保护好那个我们伊春林区的那个森林资源，更好的做好林下经济的这一方面的那个精准提升吧。
1: 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荫县彻底告别单纯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炼捕猎，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2016至2026年，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达76729万元，龙乡佳品直营店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与此同时，打通中药材收购、加工、贸易全渠道，让北药不仅种得好，更销得俏。2025年，全县中药材产能产值达2.72亿元，较2015年增长超5倍。其中次母家在地面积超3万亩，林下种植占比达94.5%，真正实现不砍树也致富的绿色转型。在青山乡杰烈河村，曾经不起眼的红姑娘，如今成为村民的致富果。2025年，青山乡通过外出学技、本土试点，开辟4.5亩试验田种植红姑娘，当年产出鲜果5000斤，加工饮料500箱，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2026年计划扩种至10亩，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销售融合发展转型。嘉荫县整合山珍干货、桦树枝等130余种产品，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共品牌，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展销、文旅体验三维发力，让特色农产品升价倍增。2024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33亿元，电商销售总额翻倍增长，荣获优秀跨境电商示范城市称号。作为伊春地区唯一对俄开放口岸，嘉荫口岸2025年实现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运营，首批1760吨俄罗斯燕麦原粮顺利进境。
2: 我们统筹构建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特色种养殖规模稳步扩大，粮食年产量提升至了7亿斤，农业机械化作业率位于全省第一梯队。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9.44亿元，年均增长5.19%。争取中央和省市资金51.4亿元，累计实施了省市重点项目54个，完成投资38亿元。嘉塘公路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累计改建3网83.2公里，万家广场、江畔一号等房地产项目有序交房，县医院传染科综合楼、中医院救治能力提升等项目建成使用。各类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县民生福祉大幅增进。
1: 从一亩独大到多业并举，从卖原自豪到卖深加工，嘉荫县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引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振兴之路。如今嘉荫正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嘉荫人世代相传的幸福不动产。
3: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妇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在铁力市、枫林县等地举行。活动特邀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市家教家风讲师团骨干讲师张银环主讲。授课过程中，讲师结合多年一线教学与家庭教育指导经验，围绕护航智慧父母、成就孩子美好未来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讲解，破解常见育儿误区，让参训家长深受启发。本次活动通过现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形式，精准对接广大家长的育儿需求，有效填补了家庭教育知识短板，为家长搭建了优质的学习交流平台。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5月30日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同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在机场航站楼，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

0: 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除冰车、客梯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在机场停机坪，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孩子们来到飞龙飞行学院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初夏，天气转换节奏加快，阶段性降水，风力波动特征显著。我市未来一周阴雨多发，气温走低，是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及生产生活。步入六月，我市进入强对流多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天气，对市民日常出行及户外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市气象台了解到，此前带来大范围大风的地面低压系统已逐步移出辖区，昨夜起全市风力明显减弱。受高空冷涡持续影响，今日凌晨两点，降雨自南向北陆续抵达我市。6月2日到3日以小雨为主，4日到5日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后期多阵雨、雷阵雨，全市风力趋于平稳，平均风力3到5级，是气象台副台长姚烨。
1: 受高空冷涡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阴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偏低一度左右，降雨天气多，请市民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清晨与傍晚体感温度较低，注意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受降雨影响，能见度低，而且雨后湿度大，部分路段会出现大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0: 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防灾减灾和抢险救援能力，完善基层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近日铁力市组织开展龙威2026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围绕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安置保障等关键环节展开，着力提升山洪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演练模拟神树镇五龙山村遭遇持续强降雨，呼兰河水位快速上涨，严重威胁沿岸群众安全。演练中，铁力市防止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应急广播、微信群等多渠道发布预警，镇村工作组迅速组织危险区100名群众转移安置，并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演练启动后，抢险、医疗、公安、民政等多支应急力量协同作战，开展人员搜救、堤防加固、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科目演练。演练全程指挥有序，衔接紧密，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强化了各部门联动处置和基层应急响应能力。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2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伊美区一件，具体为大蚬类案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大蚬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

0: 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我和我的祖国》，李谷一演唱。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了。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

0: 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可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喂，南卫。
1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

0: 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罗马，罗马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象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这些废墟，旧有的加上新发掘的，几乎随处可见，像特意点缀这座古城的一般。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虽然是夏天中午的太阳，照上去也暗暗淡淡，没有多少劲儿。就中罗马市场规模最大，这里是古罗马城的中心，有法庭、神庙与住宅的残迹。卡斯多和波鲁斯庙的三根哥林斯式的柱子，顶上还有片石相连着，在全场中最为秀拔，像三个风姿飘洒的少年用手横遮着额角，正在眺望这一片古市场。想当年这里终日挤挤闹闹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手法。现在只剩两三起游客指手画脚的在死一般的寂静里。犄角里有一所住宅，情形还好，一面是三间住屋，有壁画已模糊了，地是嵌石铺成的，旁厢是饭厅，壁画极讲究，画的都是正大的题目，他们是很看重饭厅的。市场上面便是巴拉丁山，是宝利兴衰的地方。最早是一个村落，只有些茅草屋子。罗马共和末期，一姓贵族聚居在这里，帝国时代更是繁华。游人走上山去，两旁红壮的住屋还留下完整的黄土坯子，可以现出当时阔人家的气局。屋顶一片平场，像是许多花园，总名法内塞园子，也是400年前的旧迹，现在点缀些花木，一角上还有一座小喷泉。在这园子里看脚底下的古市场，全景都在望中了。市场东边是个斗狮场，还可以看见大概的规模。在许多宏伟的废墟里，这个算是情形最好的。外墙是一个大圆圈，分四层，要仰起头才能看到顶上。下三层都是一色的圆拱门和柱。

上一层只有小长方窗户和棱子，这种单纯的对照叫人觉得这座建筑是整整的一块，好像直上云霄的松柏，老干亭亭，没有一些繁枝细节。里面中间原是大平场，中古时在这儿筑起堡垒，现在满是一道道颓毁的墙基，倒成了四不像。这场子便是斗狮场，环绕着的是观众的座位，下两层是包厢，皇帝与外宾的在最下层，上层是贵族的，第三层公务员座，最上层平民座，可容纳四五万人。狮子洞还在下一层，有口直通场中。斗狮是一种刑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裁判，醉囚放在狮子面前，让狮子去搏他，他若居然致死了狮子，便是直到在他一边，他就可自由了，但自然是让狮子吃掉的多，这些人大约就算活该。想到临场的醉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噩梦。这个场子建筑在一世纪，原是戏园子，后来才改作斗狮之用。斗狮场南面不远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颇讲究洗澡，浴场都造得好，这一所更其华丽，全场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用具也不寻常。房子高大，分两层，都用圆拱门，走进去觉得稳稳的，里面金碧辉煌，与壁画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喷泉两座，场子占地六英亩，可容1600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三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了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商量买卖，和解讼事等等，正和我们上茶店上饭店一般作用。这儿还有好些游艺，他们公余或倦后来洗一个澡，找几个朋友到游艺室去消遣一回，要不然到客厅去谈谈话，都是很写意的。现在却只剩下一大堆遗迹，大理石本来还有不少，早给搬去造圣彼得教堂去了，零星的物件陈列在博物馆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巍巍峨峨参参差差的黄土谷子，站在太阳里，还有学者们精心研究出来的卡拉卡拉浴场图的照片，都只是所谓过图门大桥而已。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罗马从中古以来便以教堂著名。康南海《罗马游记》中引杜牧的诗《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光景大约有些相像的，只可惜初下去的人无从领略那烟雨罢了。圣彼得教堂最精妙，在城北尼罗原厂的旧址上。尼罗在此地杀了许多基督教徒，据说圣彼得上十字架后也便葬在这里。这教堂几经兴废，现在的房屋是16世纪初年动工，经了许多建筑师的手。密凯安杰罗72岁时受保罗第三的命，在这儿工作了17年。后人以为天使保罗第三假手于这一大艺术家，给这座大建筑定下规模，以后虽有增改，但大体总是依着他的。教堂内部参照卡拉卡拉浴场的式样，许多高大的圆拱门稳稳地支着那座穹隆顶。教堂长696英尺，宽450英尺，穹隆顶高403英尺，可是乍看不觉得是这么大，因为平常看屋子大小，总以屋内事物等为标准，事物等的尺寸无形中是有谱子的。圣彼得堂里的却大得离了谱子，天使像巨人，鸽子像老鹰，所以教堂真正的大小一下倒不容易看出了。但是你若看里面走动着的人，便渐渐觉得不同。教堂用彩色大理石砌墙，加上好些嵌石的大幅的名画，大都是亮蓝与朱红二色，鲜艳锋利，不像普通教堂一味阴沉沉的。密凯安杰罗雕的彼得像温和光洁，别是一格，在教堂的犄角上。圣彼得堂两边的列柱回廊像两只胳膊拥抱着圣彼得圆场，留下一个口子，却又像个绝。场中央是一座埃及的祭宫方尖柱，左右各有大喷泉。那两道回廊是17世纪时亚历山大第三所造，成于贝里尼之手。廊子里有四排多利克式石柱，共284根，顶上前后都有栏杆，前面栏杆上并有许多小雕像，长左右地上有两块圆石头，站在上面看同一边的廊子，觉得只有一排柱子，气魄更雄伟了。

这个原厂外有一道弯弯的白石线，便是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分界。教皇每年复活节站在圣彼得堂的露台上为人民祝福，这个厂子内外据说是拥挤不堪的。圣保罗堂在南城外，相传是圣保罗葬地的遗址，也是柱子好。门前一个方院子，四面廊子里都是些整块石头凿出来的大柱子，比圣彼得的两道廊子却质朴得多。教堂里面也简单空阔，没有什么东西，但中间那80根花岗石的柱子和尽头处那6根蜡石的柱子纵横地排着，看上去仿佛到了人迹罕至的远古的森林里。柱子上头墙上周围安着嵌石的历代教皇像，一律圆框子。教堂旁边另有一个小柱廊，是12世纪造的。这座廊子围着一所方园子，在低低的墙基上排着2层各色各样的细柱子，有些还嵌着金色玻璃块。这座廊子精工可以说像湘绣，秀美却又像王羲之的书法。在城中心的威尼斯方场上，巍然盘踞着的是野马努尔2的济公廊，这是近代意大利的建筑，不缺少力量。一道弯弯的长廊在高大的石基上，前面3层石级，第一层在中间，第二三层分开左右2道，通到廊子2头。这座廊子左右上下都匀称，中间又有那一弯，便兼有动静之美了。从廊前列柱间看到暮色中的罗马全城，觉得悠远无穷。罗马艺术的宝藏自然在梵蒂冈宫，卡毕多林博物院中也有一些，但比起梵蒂冈来就太少了。梵蒂冈有好几个雕刻院，收藏约有4000件，著名的拉奥孔便在这里。画院藏画50幅都是精品，拉斐尔的《基督献身图》是其中之一，现在却因修理关着。梵蒂冈的壁画极精彩，多是拉斐尔和他的门徒的手笔，为别处所不及。在4间拉斐尔室和一些廊子里面，满是他们的东西。拉斐尔由此得名，他是乌尔比奴人，父亲是诗人兼画家，他到罗马后极为人所爱重，大家都要叫他画。他忙不过来，只好收些门徒做助手。他的特长在画人体，这是实在的人，肢体圆满而结实，有肉有骨头，这自然受了些佛罗伦斯派的影响，但大半还是他的天才。他对于气韵、远近、大小与颜色也都有敏锐的感觉，所以成为大家。他在罗马住的屋子还在，坟在国葬院里。歇斯丁堂与拉斐尔室齐名，也在宫内。这个神堂是15世纪时歇斯土斯第4造的，长133英尺，宽45英尺，两旁墙的上部都由佛罗伦斯派画家装饰，有波铁起立在内。屋顶的画满都是密凯安杰罗的，歇斯丁堂著名在此。密凯安杰罗是佛罗伦斯派的疾风，他不多作画，一生精华都在这里。他画这屋顶时候，以深沉肃穆的心情渗入画中。他的构图里气韵流动着，形体的勾勒也自然灵妙，还有那雄伟出尘的风度，都是他独具的好处。堂中祭坛的墙上也是他的大画，叫做《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是以后多年画的，费了他7年功夫。罗马城外有好几处隧道，是1世纪到5世纪时候基督教徒挖下来做墓穴的，但也用作敬神的地方。尼罗搜杀基督教徒，他们往往避难于此。最值得看的是圣卡里斯多隧道，那儿还有一座热城花，12瓣，据说是代表12使徒的。我们看的是圣塞巴斯提亚堂底下的那一处。大家点了小蜡烛下去，曲曲折折的狭路，两旁是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墓穴。现在自然是空的，可是有时还看见些零星的白骨。有一处据说圣彼得住过，成了龛堂，壁上画得很好。别处也还有些

0: 化的残迹。这个隧道似乎有四层，占的地方也不小。圣塞巴斯提亚堂里保存着一块石头，上有大脚印两个，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现在供养在神龛里。另一个教堂也供着这么一块石头，据说是仿本。雷谢堂建于第五世纪，专为供养拴过圣彼得的一条铁链子，现在这条链子还好好的在一个精美的龛里。堂中周里乌斯第二纪念碑上有密凯安杰罗雕的几座像，摩西像尤为著名。那种原始的坚定的精神和勇猛的力量，从眉目上、胡须上、胳膊上、手上、腿上，处处透露出来，叫你觉得见着了一个伟大的人。又有个阿拉古里堂，中有圣婴像，这个圣婴自然便是耶稣基督，是15世纪耶路撒冷一个教徒用橄榄木雕的，他带他到罗马供养在这个堂里。四方来许愿的很多，据说非常灵验，他身上密层层的挂着许多金银饰器，都是人家还愿的，还有好些信写给他，表示敬慕的意思。罗马城西南角上挨着古城墙，是英国坟场，或叫做新教坟场，这里边葬的大都是艺术家与诗人，所以来参谒来凭吊的意大利人和别国的人终日不绝。旧中最有名的自然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与济兹的墓。雪莱的心葬在英国，他的遗灰在这儿。墓在古城墙下斜坡上，盖有一块长方的白石，第一行刻着心中心，下面两行是生卒年月，再下三行是莎士比亚风暴中的仙歌。彼无毫毛损，海涛变化之，从此更神奇。好在恰恰关合雪莱的死和他的为人。济兹墓相去不远，有墓碑，上面刻着道：这座坟里是英国一位少年诗人的遗体，他临死时候想着他仇人们的恶势力，痛心极了，就将下面这一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这儿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末一行是素朽的意思，但他的名字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又岂是当时人所料得到的。后来有人别做新解，根据这一行话做了一首诗，连济兹的小像一块儿刻铜嵌在他墓旁墙上。这首诗的原文是很有风趣的：济兹名字好，说是水写成，一点一滴水，后人的泪痕，英雄哭万古，难如此感人。安睡吧，陈词虽挂漏，高峰自峥嵘。这座坟场是罗马富有诗意的一角，有些爱罗马的人虽不死在意大利，也会遗嘱葬在这座永远的城的永远的一角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四部门发文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

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启航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据介绍，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华社消息，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号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通知明确，各地未保机构重点围绕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中新增的收留抚养与社会关爱服务等模块，录入未保机构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为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危险干预、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的数据，并于10月底前完成存量数据的集中更新，后续转为常态化数据动态更新。通知要求，各地未保机构要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基础上，根据当地困境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在监护支持、宣传教育、心理健康关爱、孤独症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和社会服务支持等方面，至少选取一项开展特色服务工作。同时，鼓励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民政服务站协助未保机构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关爱等专业服务，面向机构外困境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在安全守护方面，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开展未保机构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重点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用电安全、设施设备安全等领域，于7月底前将安全管理风险隐患录入系统，逐一整改、销账，并建立和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号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新华社消息，
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

0: 广东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建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任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上船诊疗加登岛巡诊加上门送医相结合的方式，为驻岛官兵及家属提供免费问诊、体格检查、中医理疗、手术治疗、健康宣教等服务，同步开展海上伤员救治演练、卫生骨干绷带、医疗设备检修等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1号凌晨，土耳其一辆旅游客车撞上护栏并起火，造成包括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据土耳其 NTV 电台报道，这辆客车从土耳其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在戴尼兹利艾登高速公路撞上护栏之后起火燃烧，事故造成包括司机和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伤者已送往当地医院。据报道，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胜利，我当面向你。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丰盛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天。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换装。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肇东市联系服务包联企业，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包联服务质效，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2: 近日的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对肇东市东岳村农业设施造成了破坏，许勤实地查看蔬菜大棚受损情况，要求基层党组织关心农民生产生活，带领干部群众抓紧抢修受损设施。他还鼓励农户抓好农业生产，积极对接市场，畅通销路，增加经营收入。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发挥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勤来到肇东市新湖科技公司、福和制药集团，了解企业研发生产、新建项目进展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包联企业座谈会。新合成生物、新湖科技、福和制药、东龙节能、大庄园肉业、伊利乳业、贝因美乳业负责人先后发言。许勤边听边记，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有关问题。他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龙江大地，做强主业实业，走好创新发展、绿色转型、开放合作之路，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助力龙江振兴，服务国家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类政策，领导干部要压实包联责任，深入企业调研走访，了解企业项目建设、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各方面需求，列出清单台账，逐一推进解决，切实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难，当好企业服务员。要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前沿知识学习，更好回应企业诉求，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徐向国、丛立、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水平，为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牡丹江市部分地区农村环境整治滞后问题后，梁惠玲专程来到宁安市石岩镇，深入畜禽养殖区、黑臭水体沟渠等督查曝光点位，实地督查问题整改情况，听取整改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追根溯源，全链条查摆问题，深入推进整改，加强污染源治理、规范化管理和常态化监管，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取得实际成效。梁惠玲指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落实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好发展和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短板弱项，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抓实曝光点位闭环整改，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措施，严格标准验收，确保问题彻底整改不反弹。要坚持全域同查同治，聚焦畜禽养殖污染、农村黑臭水体、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等问题，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强化源头治理，做到应查尽查、应治尽治。

0: 要推进治理监管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监管清单台账，完善常态巡查、隐患处置、执法监管闭环机制，综合施策、科学处置，从根本上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难题。梁慧玲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全域共治、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压实属地责任，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一线指导督办，统筹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要压实行业部门责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督促企业、养殖户履行主体责任。要健全督导问责机制，对整改不力、排查不严、问题反弹的严肃追责问责。副省长于建陪同并深入东宁市大渡川镇、老黑山镇废弃菌带临时转运厂督导检查，省直有关部门牡丹江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一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部署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研究促进农民增收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针对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深刻汲取教训，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挖彻查事故原因，强化常态化、长效化安全生产治理措施。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检查。要坚决整治安全生产乱象，深入开展打非治围。要加强行情衔接、行迹衔接，形成有力震慑。会议指出，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害损失。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周密部署，全力防范，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加强抢险救援，做好灾情核查、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及时抢修受损设施设备，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深入细致做好受灾人员安置，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整治灾害造成的风险隐患，做好除险加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引导群众科学避险，全力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和处置。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着力稳岗就业，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财产净收入增长。要精准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保障农民转移净收入增长。
3: 一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38次集体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印发的有关资料，围绕以正确政绩观积极履职，助力龙江十五五发展进行学习交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徐立振参加并做交流发言，刘振国、庞达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领导班子、省政协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投身龙江发展作为光荣使命和价值追求，既关注当下又放眼长远。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助力做好基础性与拓展性并重、

0: 现实性与长期性兼具的工作。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重要要求，提高联系服务群众、反映社情民意能力，强化履职民生导向，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要把真抓实干体现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深层凝聚共识，让更多履职形成的金点子结出振兴发展的金果子。此前召开了省政协13届95次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今天金融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专场活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8省市的知名外向型企业和商会代表近200人共话跨境发展新机遇。活动设置主旨演讲、专题分享等多个环节，全方位搭建政金企对接桥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赋能。当前黑龙江省正处于“15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也是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攻坚期。如何推动开放型经济由单纯的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跃升，民营企业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活跃力量。此次专场活动，中原海运、月星集团、宁德时代等多家知名企业齐聚龙江，与河梁农业、北大仓等龙江本土企业聚焦新能源、医药、家电、特色农业与食品加工4大产业洽谈对接。活动直击跨境经贸企业最关心的风险保障和融资需求痛点，助力民营企业精准对接金融资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推出相关服务，为众多民营企业提供风险托底，让企业深耕俄罗斯等国际市场吃下定心丸。
1: 我们未来呢要拓展很多的新能源领域的还有生物质领域的一些项目，我们也将跟中信保有更多的合作，也跟很多的省外的企业家有了一个交流，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合作共赢，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我们民企的力量。
0: 6月2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来电33件，来信3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6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5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2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9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0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1件，辐射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5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3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黑龙江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培育机器人产业，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集聚，全力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为发展新智生产力、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注入强劲动力。
3: 我身旁的这个小家伙啊，就是博时自动化最新研制的高危环境智能巡检机器人。别看它的外形呆萌啊，却能够从容地出入水深火热的极端场所。无论是热浪翻滚的矿热冶炼车间，还是易燃易爆的石油化工现场，都是它的主战场。
4: 这台机器人就像给危险车间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

0: 无论是数百度的高温，还是弥漫的粉尘，还是有毒的气体，都能稳稳应对。相对于原来人工巡检需要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就像穿着棉衣去蒸桑拿一样，耗时耗力又有危险。
1: 目前这套智能巡检系统已经在全国多个重点石化冶炼基地持证上岗，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2: 接下来我们还想让机器人学会听声断病，像老中医号脉一样，从声纹频谱提前判断设备的故障，从替代体力升级为超级智能。
1: 从陆地火海转向深海蓝海，龙江机器人的舞台不断拓展。这里是哈电集团海洋智能装备的综合试验水池，一台鱼雷造型的大家伙正破水前行。
3: 当前航行器深度0.3米，高度3.7米，一切正常。
1: 这台企业自主研发的水下无人航行器能潜入3000米深的海底，连厘米级的裂缝都难逃其慧眼。
4: 无论水下的水流有多急，地形多复杂，它都能够自主预判，实时调整。当它快要没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主回巢，像我们的智能家用扫地机器人一样，自动对接水下基站进行无线充电。它出去一趟，就能把海底的一草一木精准地绘制成高清的3D 地图。
1: 依托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科研实力与黑龙江雄厚的装备制造基础，厂校毗邻深度融合的模式正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目前企业已形成水下无人航行器、遥控水下机器人两大产品系列，为海洋工程提供全链条装备支撑，
5: 让我们更多的关键海洋装备铭刻上龙坚创造的印记，为国家精略海洋提供坚实、可靠、先进的技术装备支撑。
1: 黑龙江机器人产业不仅内生增长强劲，也吸引了外部金凤凰。这里是上海泰靖集团投资建设的哈尔滨智能制造产业园。这几天，全省首台套轻量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投产，机器人正在生产机器人。
6: 我身旁呢就是这家企业的拳头产品六轴工业机器人，它的重复定位精度呢能够达到0.02毫米，也就是20微米，大概只有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在这片区域里反复的作业，能够做到点位分毫不差。正是凭借这样的超高技能，它可以适配绝大多数高精度精细化的工业场景。
1: 企业自主研发的控制与视觉系统如同为机械臂装上大脑和眼睛，让设备不再机械重复指令，而能实时感知，灵活应变。过去组装一台机器人需要2至3名熟练工人，耗时2到3天，如今最快仅用30分钟即可完成一台六轴工业机械臂的精准安装。目前产业园一期项目已全线投产，
7: 我们将引入机器人的上下游产业企业呢，大概30余家，专门聚焦于工业机器人的生产和具身智能机器人里面的核心零部件的批量化的一些生产，将我们这个产业园区呢打造成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生产高地。
1: 以智能机器人改造升级传统高危行业，凭科研积淀突破深海装备核心技术，借优质生态吸引外部投资集聚。黑龙江正多路并进培育机器人产业集群，思哲瑞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手术机器人零的突破，灵博机器人推出多自由度仿生灵巧手，填补国内高精度仿生执行器空白，华工智云打造国内首创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以零化学残留引领绿色农业新赛道。2025年，全省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1.2%。今年4月，黑龙江省出台支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8: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黑龙江的冬天总是和雪乡、冰雪大世界、亚布力紧密相连。这些冬季的顶流景区，夏天是什么模样？又靠什么留住游客的脚步呢？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转型下一站》。今天，中国雪乡夏季旅游正式开启。这个冬日日均接待游客过万的顶流胜地，如何在夏天悄然换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中国雪乡。
9: 如果说冬天来这一条路通向的是童话世界，那么今天让我们

0: 追着夏天走，雪乡的发展重心已经从白雪覆盖的双峰林场转向了绿意汹涌的太平沟红松岩石林。
1: 我们现在体验的就是景区今年全新上线的空中自行车，这也是今夏主打的户外沉浸式体验项目，在离地数米的索道上骑行，脚下是潺潺溪水，耳边是林间清风。
2: 以前一直都以为雪乡只有冬天才好玩，是冬日的顶流，但是没有想到夏天的森林风光还有游玩项目同样让我感觉很惊喜。
3: 走下高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原始红松林。过去雪乡的日历仿佛只有两页，冬天和等待冬天。雪化之后，景区便归于沉寂，如今改变正从这片红松林开始。太平沟原始林占地297公顷，平均树龄超过400年，被誉为中国最美红松林。眼前这棵红松实测树龄600岁，以前护林员守护它，记录的是胸径、树高、健康状况，如今护林员走近它，讲述的是关于绿色的故事。这个夏天，雪乡所有在岗护林员都多了一个新身份，研学讲师。
4: 领导跟我说让我带游客，我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不会，后来我想通了，我就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工作经验，平时呢在山上怎么打松子儿，哪个树底下长蘑菇和长灵芝，我把这些讲给游客和孩子们听呢，比导游词更鲜活。
0: 我们现在体验的这个项目啊，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森林瑜伽，没有背景音乐，而这里的背景音呢就是风声、鸟鸣声，还有偶尔穿越的松鼠的跳跃声。这里的负氧离子是城市的10几倍，而这些带领我们做瑜伽的就是冬天在雪印大街带领游客们扭秧歌的林场职工。
5: 以往夏天的时候我们都闲着了，都出去去打工，今年我们都不一样了，我们都忙起来了，我们几个商量了，下个月还要去考康养师证。
3: 走进大海林林业局旅游部会议室，白板上写满了夏季运营细则。六月日均接待800人的客流目标，八月森林音乐节的筹备进度。发展部部长冯慧强的嗓子是哑的，一天主动打300多个电话对接旅行社、文旅公司。
6: 我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游客问夏季来雪乡能干什么，我答不上来，就是一片林子。客人呢开车来看一眼就走了。今年啊，我们打造了森林徒步、野外采集、星空摄影、红松认领等16项旅游产品，冬季拼冰雪，夏季拼生态，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
7: 来来来，就你们刚才自己采摘的小葱。
8: 哦，好。
3: 景区业态升级也带动民宿行业迎来新生。经营5年民宿的林场职工李庆珍，过去只靠冬季2个月营收，今年夏天持续开门迎客。
7: 我们很多同行一到夏天他就不干了，就关门了，但是我不管。
1: 为啥呀？
7: 我看好的是我们这里5年10年以后的夏天。
3: 和李庆珍一样对雪乡夏天充满信心的还有刘大卫，今年他投入资金改造自家房屋，开了雪乡第一家夏季主题民宿。
9: 原来不敢投，主要是怕冬天一锤子买卖，现在我们有人来，有人玩，有人学，所以这生意能做。
0: 没有白雪皑皑，却有接天的绿意，而在这一片红松林的深处，我们听到的是在冰雪消融之后，雪乡在时光里悄然转型和向上生长的回响。
10: 昨晚结束东北超客场第二场比拼的鸡西队返回家乡，在鸡西西站近100名球迷自发守候迎接，现场星海湖管弦乐团奏响乐曲，球迷列队举福，热烈欢呼，用满满的家乡暖意为他们加油鼓劲。作为联赛新军，鸡西队虽然在东北超赛场2战皆败，但充分展现了胜负之外的血性与风骨，被网友称为赢了除了球的一切，也赢得了广大球迷的关注支持。6月27号，鸡西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
11: 下一场比赛我们会竭尽全力啊，回来积极备战这次对长春的比赛。我相信我们鸡西会越战越勇，会忘记之前的输的比赛阴霾。我相信鸡西会获胜。
10: 昨天鸡西东北超专属表情包亮相，吉祥物龙宝44款趣味表情包为家乡球队接下来的主场作战加油。鸡西当地还将在6月27号至29号推出1分钱吃面活动。凭鸡西主场球票，其他参赛70%游客都可以获得1分钱1碗面优。

0: 惠券，畅吃鸡西大冷面、刀削面。此外，还有景区免费、鸡西特产八折、全程消费券等多种活动，让球迷与游客感受边城鸡西的热情与豪爽。近日，黑龙江省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发布启动仪式在佳木斯举行。按照全省统筹、一地首发、全域跟进模式，佳木斯率先发布了本地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清单涵盖健康服务、子女关爱、权益保障等五个领域，共700多项特色服务，为快递员、网约司机、网约家政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保障。
1: 比如说我们寒暑假孩子得需要看护，社区帮助我们来的一些托管、一些课后的辅导，这是非常贴心的。
0: 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近日，东宁市首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开幕，赛事共设三大类20个小项，23名俄罗斯运动员将参加百米短跑、铅球等项目比拼。本次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拓展两国青少年跨境交流渠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湖北地区一向被称为荆楚大地，古往今来这里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诞生了2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而楚剧就是其中最有广泛影响的地方剧种。楚剧就称欧和腔、黄笑花鼓戏、西路花鼓戏。据老艺人推算，黄笑花鼓戏的历史可追溯到170年以前，不晚于清道光年间，是在黄陂、孝感一带的竹马高跷等民间歌舞及鄂东欧和腔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演唱形式是人声帮腔、锣鼓伴奏。楚剧发展至今，一直以其鲜明的平民化、地方化、通俗化、生活化特色风靡城乡，吸引着大量听众。

除巨型灯初期仅仅局限于农村元宵节玩灯时演唱，所以又俗称灯戏。后来又逐渐出现农闲时演出的卖黄班和常年演出的四季班。最早的楚剧戏班是光绪年间黄皮的艾九爹和张面胡各自筹组的两个戏班，当时一个戏班只有七八个人，唱腔单调，常演剧目也不多。清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原来在农村演出的戏班开始进入汉口附近的沙口、水口两镇，在茶园清唱。两年之后，戏班进入汉口德租界的清正茶园，开创了楚剧进入城市演出的历史。辛亥革命以后，戏园开始在租界内出现。1922年，楚剧逐渐接受京剧、汉剧及文明戏，也就是话剧的影响，演员和音乐工作者开始有了分工，唱腔上创造了打腔和起腔等腔调，剧目也开始变单出戏为本戏，并采用一些京剧、汉剧的道具。1923年，在陶谷鹏等知名演员的努力下，楚剧由人声帮腔改为胡琴伴奏，此后流行地区迅速扩大，成为了湖北的代表性剧种之一。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原本名称混乱的楚剧以楚剧进化社的名义加入湖北剧学总会，从而正式定名。新中国成立后，楚剧得到了空前繁荣和发展，先后成立了湖北省楚剧团、武汉市楚剧团和一批县级专业剧团，楚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楚剧题材广泛，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乡土气息浓厚。它吸收京剧、汉剧的剧目，既能演生活小戏、现代戏，又能演宫廷大戏和武戏，表现手段丰富多样。目前楚剧现存剧目约500个，常演的有200多个，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秦雪梅吊孝、银瓶公主、三世仇、葛麻、百日圆、乌金记、卖棉纱、哑女告状等。楚剧唱腔分为板腔、小调和高腔三部分，板腔包括亚腔、悲腔、仙腔、映山腔、四平、十之梅等。亚腔是楚剧的主腔，节奏灵活多变，既可叙事又能抒情，运用广泛，表现力强。悲腔只有女腔，曲调凄楚婉转，擅长表现悲伤凄凉的情感。仙腔的曲调或委婉凄楚，或激烈奔放，擅长表达激昂悲愤的情绪。映山腔原为北陆花鼓的一个腔调，现已成为楚剧主要唱腔之一，曲调活泼清新，甜美流畅。四平曲调明快华丽，擅长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其派生竹的西皮四平旋律华丽婉转，适于仙女公主及身份高贵的女性角色。十之梅原本是天冕花鼓戏单编词十之梅一句的专用曲调，后来成为楚剧唱腔的组成部分，曲调欢快柔和，擅长表现欢快或忧虑的情绪。楚剧小调十分丰富，据统计有40余支，曲调风格各异，主要有石秀调、麻城调、讨学前、卖棉纱等。楚剧高腔有红纳袄、索南枝、梧桐雨、山坡羊等100多首，曲调优美，节奏平缓，唱词优雅，既可抒情又能叙事。楚剧表演讲究自然，贴近生活，紧跟时代，表现手段丰富多样，运用城市手段不拘一格，乡土气息浓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充分显示了鄂东一带的地方文化特色。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楚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傣族传统武术。2013年，傣族传统武术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过去在傣族民间有一种说法是，男人要做三件事，即当和尚学文化，纹身辟邪，习武强身。习武是每一个傣族男子必修的科目。傣族武术有32套拳路，主要有第一是拳术类，例如虎拳、猫拳、孔雀拳、象牙拳等；第二是器械类，例如单刀、双刀、双节棍、三节棍、铁锏、铁尺等；第三是对练，例如单刀对双棍、双刀对棍、徒手对双刀、象脚骨对踢等。傣族传统造纸技艺。傣族传统造纸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傣纸具有韧性好，防虫。

防腐等特点，最初用于佛事活动，如抄写经书、剪纸等，后来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如做纸伞、纸帽等，现在大量用于茶叶包装、纸工艺品制作、绘画等领域。傣族大鼓制作技艺。傣族大鼓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大鼓，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称之为光鞭，制作时仅使用刀、斧、凿子等简单工具，鼓身一般选用椿木、芒果树等挖空树心，两头蒙上牛皮做成。傣族象脚鼓制作技艺。傣族象脚鼓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象脚鼓的选材十分讲究，要选用优质的酸木，因为这种树生长慢，不易开裂。鼓面要选用六七年大的黄牛，宰杀剥皮泡软后，绷制出来的鼓面鼓声清脆响亮。小鼓三四天就可以做完，大鼓则要花上半个多月，一年可以做200个左右。普洱茶老字号车顺号传统制作技艺。普洱茶老字号车顺号传统制作技艺是第三批省级非遗保护名录。车顺号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车顺号茶庄的茶叶制品是采用自家茶山的大叶种生态茶，手工制作的女儿茶、人头青瓜茶、沱茶、七子圆饼茶等普洱茶远销西藏、新疆、港澳台和南洋等地。

0: 慢暖点带足织锦之乡。景洪市嘎萨镇的慢暖点于200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织锦之乡，村里几乎每家都有织机，每户人家都有成年女子会织锦。勐海县樟朗传统文化保护区。勐海县樟朗村是一个典型的布朗族村落，2006年在该村修建了樟朗生态博物馆和布朗族文化展示中心，于2009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布朗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腊县曼旦村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腊县曼旦村于2013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村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风貌，还保留着傣族传统的象脚鼓制作、贝叶金制作、织锦、螃蟹酱等制作技艺。景洪市勐罕镇曼汀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勐罕镇傣族园是西双版纳州的精品旅游景点，被授予国家4A 级旅游景点，200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傣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景洪市勐罕镇曼列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景洪市勐罕镇曼列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内涵和形式保存真实完整，2016年被省政府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二胎时代，不少二孩家庭会给家里置办一张双层床，但就在不久前，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针对双层床的伤害问题发布了消费提示，提示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要警惕三大类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可能直接危害小朋友的安全甚至生命。
2: 双层床按功能分为儿童双层床、学生双层床、隐藏式双层床等，国家对儿童双层床有着严格的要求。儿童双层床必须符合两个国家强制性标准，一是要符合家用双层床的国家标准，另外必须符合国家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
3: 根据我们每年的这种监督抽查的结果，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日常委托的结果来看的话，主要存在以下的几个这个风险因素吧。一个是这个双层床的安全栏板的高度不足，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风险，就是这个产品的梯子的尺寸的设计啊，它不符合标准的要求。
2: 不少儿童双层床上铺的安全栏板缺口偏大，安全栏板高度不够，暗藏摔伤风险。国家标准要求床的四周都要有安全栏板，同时对栏板高度做了要求。
3: 四周啊，四个面都要有这个安全栏板。那么标准要求这个安全栏板从这个床的铺面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这个高度啊要大于300毫米，床褥的高度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要大于200毫米。
2: 合格的双层床一定会标有床褥的最高位置警示线，您在选购时一定别忘了参考警示线，厚度千万别超过警示线。如果您购买的是原本带柜梯的样品床，但您只选择了挂梯，那之前柜梯入口处的安全栏板就会有一个大的缺口，这时您有权要求卖家将其更换成全遮挡式的，减少坠落风险。另外，梯子的脚踏板上下表面的间距过大，也可能存在使用者踩空或者滑落的风险。
3: 两个梯子上表面间距要在200到300毫米之间，这个宽度的话是要大于300毫米。
2: 儿童双层床暗藏的风险三，就是儿童双层床上孩子能接触到的尖锐部分没有经过导圆处理，或者间隙不符合安全要求，存在磕伤、碰伤、夹伤的风险。
3: 外露这种尖角都要进行导圆处理。那么还有一个要求是，这个抽屉啊不能完全从这个家具上面拉出，这个要有止动装置。那如果说是这个拉出的话，那在装满重物的情况下，这个会造成使用者砸伤这种危险的出现。那么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的就是孔及间隙，孔和间隙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会导致儿童出现这种夹伤、卡伤。
2: 儿童双层床与婴儿床不同，主要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孩子，所以它对孔隙间距尺寸要求也不一样。儿童双层床大的间隙必须大于60毫米，小于75毫米。一般咱们大人的拳头横着可以自由出入，基本就是没问题的。确保孩子手臂、胳膊、腿能自由出入，不会卡住，同时头部不能从间隙中伸出来。建议家长最好选择孔隙间隙少一点的双层床，以免发生夹伤。
1: 选购儿童床、双层床时，一定要认真查看生产标准、产品信息等，千万不能购买三无产品。儿童双层床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家音奋进高质量发展，德润同心预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启动，初夏多雨降温，出行留意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家音奋进高质量发展。
3: 嘉荫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强产业，推动县域经济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跃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走进嘉荫县朝阳镇永安工业园区，伊春龙之化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本土牧业转型深加工的重点企业，这里正将原本藏在深山人未知的白桦树枝转化为一瓶瓶高附加值的健康饮品，让森林液体黄金走出深山，走向市场。
4: 原来是牧业，就进行的是砍树，我们现在就是转换成这个桦树枝的食品饮料加工这方面之后呢，是在养树，就是保护好那个我们伊春林区的那个森林资源，更好的做好林下经济的这一方面的那个精准提升吧。
3: 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荫县彻底告别单纯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炼捕猎，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2016至2026年，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达76000。

0: 致富果。2025年，青山乡通过外出学季本土试点，开辟 4.5 亩试验田种植红姑娘，当年产出鲜果5000斤，加工饮料500箱，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2026年计划扩种至10亩，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销售融合发展转型。嘉阴县整合山珍干货、桦树汁等130余种产品，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共品牌，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展销、文旅体验三维发力，让特色农产品升价倍增。2024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8.33 亿元，电商销售总额翻倍增长，荣获优秀跨境电商示范城市称号。作为伊春地区唯一对俄开放口岸，嘉阴口岸2025年实现金靖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运营，首批1760吨俄罗斯燕麦原粮顺利进境。
1: 我们统筹构建三加N现代产业体系，特色种养值规模稳步扩大，粮食年产量提升至了7亿斤，农业机械化作业率位于全省第一梯队。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9.44亿元，年均增长5.19%。争取中央和省市资金51.4亿元，累计实施了省市重点项目54个，完成投资38亿元。嘉腾公路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累计改建3网83.2公里，万家广场、江畔一号等房地产项目有序交房，县医院传染科综合楼、中医院救治能力提升等项目建成使用。各类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县民生福祉大幅增进。
0: 从一亩独大到多业并举，从卖原自豪到卖深加工，嘉阴县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引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振兴之路。如今嘉阴正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嘉阴人世代相传的幸福不动产。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妇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在铁力市、枫林县等地举行。活动特邀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市家教家风讲师团骨干讲师张银环主讲。授课过程中，讲师结合多年一线教学与家庭教育指导经验，围绕护航智慧父母、成就孩子美好未来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讲解，破解常见育儿误区，让参训家长深受启发。本次活动通过现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形式，精准对接广大家长的育儿需求，有效填补了家庭教育知识短板，为家长搭建了优质的学习交流平台。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5月30日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同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在机场航站楼，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除冰车、客梯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在机场停机坪，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孩子们来到飞龙飞行学院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初夏，天气转换节奏加快，阶段性降水，风力波动特征显著。我市未来一周阴雨多发，气温走低，是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及生产生活。步入六月，我市进入强对流多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天气，对市民日常出行及户外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市气象台了解到， 此前带来大范围大风的地面低压系统已逐步。

0: 移出辖区，昨夜起全市风力明显减弱。受高空冷涡持续影响，今日凌晨两点，降雨自南向北陆续抵达我市。6月2日到3日以小雨为主，4日到5日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后期多阵雨、雷阵雨，全市风力趋于平稳，平均风力3到5级，是气象台副台长姚烨。
1: 受高空冷涡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阴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偏低1度左右。降雨天气多，请市民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清晨与傍晚体感温度较低，注意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受降雨影响，能见度低，而且雨后湿度大，部分路段会出现大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0: 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防灾减灾和抢险救援能力，完善基层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近日铁力市组织开展龙威2026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围绕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安置保障等关键环节展开，着力提升山洪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演练模拟神树镇五龙山村遭遇持续强降雨，呼兰河水位快速上涨，严重威胁沿岸群众安全。演练中，铁力市防止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应急广播、微信群等多渠道发布预警，镇村工作组迅速组织危险区100名群众转移安置，并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演练启动后，抢险、医疗、公安、民政等多支应急力量协同作战，开展人员搜救、堤防加固、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科目演练。演练全程指挥有序，衔接紧密，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强化了各部门联动处置和基层应急响应能力。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2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伊美区一件，具体为大蹄类案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大蹄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二胎时代，不少二孩家庭会给家里置办一张双层床，但就在不久前，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针对双层床的伤害问题发布了消费提示，提示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要警惕三大类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可能直接危害小朋友的安全甚至生命。
4: 双层床按功能分为儿童双层床、学生双层床、隐藏式双层床等，国家对儿童双层床有着严格的要求，儿童双层床必须符合两个国家强制性标准，一是要符合家用双层床的国家标准，另外必须符合国家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
5: 根据我们每年的这种监督抽查的结果，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日常委托的结果来看的话，主要存在以下这几个

0: 风险因素吧。一个是这个双层床的安全栏板的高度不足，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风险，就是这个产品的梯子的尺寸呢，设计啊，它不符合标准的要求。
1: 不少儿童双层床上铺的安全栏板缺口偏大，安全栏板高度不够，暗藏摔伤风险。国家标准要求床的四周都要有安全栏板，同时对栏板高度做了要求。
0: 四周啊，四个面都要有这个安全栏板。那么标准要求，这个安全栏板从这个床的铺面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这个高度啊要大于300毫米；床褥的高度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要大于200毫米。
1: 合格的双层床一定会标有床褥的最高位置警示线，您在选购时一定别忘了参考警示线，厚度千万别超过警示线。如果您购买的是原本带柜梯的样品床，但您只选择了挂梯，那之前柜梯入口处的安全栏板就会有一个大的缺口，这时您有权要求卖家将其更换成全遮挡式的，减少坠落风险。另外，梯子的脚踏板上下表面的间距过大，也可能存在使用者踩空或者滑落的风险。
0: 两个梯子上表面间距要在200到300毫米之间，这个宽度的话是要大于300毫米。
1: 儿童双层床暗藏的风险三，就是儿童双层床上孩子能接触到的尖锐部分没有经过导圆处理，或者间隙不符合安全要求，存在磕伤、碰伤、夹伤的风险。
0: 外露这种尖角啊，都要进行导圆处理。那么还有一个要求是，这个抽屉啊不能完全从这个家具上面拉出，这个要有止动装置。那如果说是这个拉出的话，那在装满重物的情况下，这个会造成使用者砸伤这种危险的出现。那么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产品呢，就是孔及间隙，孔和间隙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会导致儿童出现这种夹伤、卡伤。
1: 儿童双层床与婴儿床不同，主要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孩子，所以它对孔隙间距尺寸要求也不一样。儿童双层床大的间隙必须大于60毫米，小于75毫米。一般咱们大人的拳头横着可以自由出入，基本就是没问题的。确保孩子手臂、胳膊、腿能自由出入，不会卡住，同时头部不能从间隙中伸出来。建议家长最好选择孔隙间隙少一点的双层床，以免发生夹伤。
2: 选购儿童床、双层床时，一定要认真查看生产标准、产品信息等，千万不能购买三无产品。儿童双层床在安全栏板上一定要有安全警示永久性刻度线，上下床的梯子最好有防滑设计。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

0: 01-8410-9427，
1: 01-8410-9427，评书接。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霍家父子过了危险之地，一直扑奔霍家寨，来到了村东头，路南一片树林，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前面是老哥哥霍坤全家吗？由打树林里跑出一人，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霍全此时早就下了马了，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跪倒，尊叔在上，只霍全与您叩首，听我几言讲，倒退20年，有亡火桃花坞劫杀我全家，多亏叔父凋零刀解去重围，我爹娘嘱咐我姐弟必须千恩万谢。李刚把霍全给搀起来，贤之请起，兄长啊，姑娘与孩子他姐弟全在西川成了名。霍坤看着李刚，你这是赶奔哪去呀？我要上山东何家口。李刚啊，你上那里做什么？我到那里却看得望我这败兄分水抱的何玉，逆水抱的何凯。霍坤闻听此言，贤弟啊，你不用去了，丫头啊，你上轿去吧，前面离咱们家已然很近。这霍小霞一听，心里在想，难道一说还有背我之言，只好上了轿子。霍坤就和李刚说，贤弟啊，我与你打听一位公子，老哥哥不知您打听哪位，您要是问的有名，我略知一二。霍坤一笑，在山东早就成了名了，就是何玉之子。李刚说，原来是何斌，那孩子可太好了，行侠仗义，他跟我老哥哥一样，也不一个脚印，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仗义疏财，慷慨大道，一来倚仗他爹的名姓，二来他也有重整家业之心，何玉何凯他们老哥俩的武艺倾囊而赠，他随他们三个师哥在山东一带走镖，道上成名，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智谋广大，在济南府涟水县守护着财主，家大业大。兄嫂啊，我李刚要尽交友之道，我要和您商量一件事儿。您这姑娘今年青春几何？老哥哥您又家住西川，这西川呐，正门正户的人太少了。我看呐，你们两家结亲，那是门当户对，一个半斤，一个8两。此时小霞一闻此言，臊的是面红过耳，在轿子里边全听见了。李刚又说，这姑�娘已然20往外了，您别叫她与您在一块儿前去走镖，这西川路上莲花党人太多了，这些人防不胜防，身带熏香蒙汗药，心黑手狠。小霞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如果稍有失神，老哥哥您是成名的人物，如果说要是出了事儿，您这名望是付之东流。老霍坤点了点头，贤弟啊，你这话说在后头了，你有此话，我夫妻是感恩匪浅。李贤弟，你可看凤莲马上挂的那张弓，身上挎的那弹囊吗？李刚说，我看见了。随叫丫头霍小霞连忙下轿，一转脸儿，李刚一看那弹囊，有神手太保4个字，何斌2个字

给撕下去了。李刚不知怎么回事，连忙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霍坤就把如何立擂招婿的事儿讲述了一遍。李刚就说何人为媒，霍坤又把刘荣、鲁青二人为媒以及鲁青如何匡公和担当的事细说了一遍。李刚说，兄长，这宝金二位在外边成名露脸，我李刚云游天下，头一宗啊为寻找我的仇人于德江，这第二件要找我那败兄自在兄鲁彪，如今啊不见他二人，也不知道这二人现在到哪儿了。霍坤说，贤弟，除了宋朝管辖之外，他还能上哪儿去？再者一说，于德江他到处不报真名实姓，那你要想找可就困难了。贤弟啊，俗语常言说得好，冤仇易解不易结，你别看你找不着此贼，我要拖出一个朋友来，就兴许碰见了他也可以替你报仇。李刚点了点头说，谁呀？那就是会友兄鲁青。李刚点头，可是现在鲁青到哪去了？就这样，这何玉又把老少群雄如何赶奔何家口，要给分水报的何玉报仇雪恨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当说到何玉一镖三刀一命归天，可把李刚给气坏了，当时背过气。霍坤叫霍全与轿夫赶紧过来，把李刚扶着前胸爬他后背，时间不算太大，李刚好容易缓过这口气儿，放声痛哭啊，哥哥呀，哥哥，我李刚没见着您。霍坤说，你呀止住悲伤，到西川前去报仇也就是了。李刚此时心中所想，我要是和霍坤父子一同前去，未免叫那小金刀霍权小看我李刚，说我贪生怕死，威刀未见，胆量太小。想到这，李刚说，兄长，你同我嫂子速回家园，小弟我要面见我大哥，然后去银花沟刀斩二峰，力劈普陀。霍坤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李刚告辞，咱们不提。单说霍家父子回到了霍家寨，众人下车辆马匹来到里边，安置齐整，车夫轿夫把东西卧间马匹交代清楚。霍家父子在家休息了几天，霍坤就叫张氏夫人呐，你必须把咱们当家识户的小家的姐妹，你我的兄弟嫂子一起请了来，要和他们说明这门亲事。再者，每天晚上务必要多加小心，前后院子多加留神，小心莲花党的淫贼。小霞的手接杀要紧，张氏连连点头。第二天就把那些女眷全找出来，内中有霍坤的一位嫂子，那霍门李氏乃是霍恩之妻，这霍恩早就死了。李氏说，你把咱们当家识户的那全找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张氏就把小霞说婆家的事儿完全说出来。李氏是个嘴快之人，那平常啊就爱逗人，他一闻此言来到东里家凤兰姑娘。小霞一听，哟，大娘啊，你有什么事儿？不久你就要离开你的爹娘，这亲事之事人人全知道了，那么姑娘究竟明白不明白？那霍小霞何等的聪明，
早就明白了八九，而今又见他娘把当家时候的女眷全请到了，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心中纳闷，他暗地里便将霍权叫到身旁。霍权啊，是他手下的败将，一说不投缘，那立即挨打。因为霍权的武艺确实敌不过霍小侠，那小侠无论当着他爹娘还是不当着，常打霍权，如今把他兄弟叫到身旁，兄弟，这些人全来做什么？霍权一想，这是他的终身大事，就问您比我呢，他们说什么您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小侠一听，我是真不知道。霍权笑了，在擂台上您跟人家动手，那位您可记得？霍小侠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那个狂徒我没找着他，您手里边拿的这张弓比您的怎么样？霍小侠一听，这张弓比我的胜强万倍。霍权又说，姐姐你千万别把人家的弓囊给丢了，那两样可是人家的定礼，你我爹娘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何斌为妻。姑娘一听，当着大家臊得面红过耳，低头不语。这霍权还说呢，姐姐生来是一个女流之辈，脸朝外的人，俗语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市井之上全是这个道理。素日咱们姐弟两个，平时你欺负我，这个仇恨呐，那就算结了。你我的爹娘，你在爹娘面前真好似掌上的明珠，学会了折霸攻击掌，在西川成了名了。我只要一有错，你就把我打一顿。霍小侠瞧着霍权，你还是真有错，没错你姐姐能打你吗？这您还不明白，将您许配给何斌为妻，你要有姐弟的情长，将来爹娘有个百年之后，千万到我上山东把你接回来，姐姐在家可以盘桓几日，你也不是岁数小了，叫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举过头顶，你不知道，就凭咱爹那个脾气，他要是贼人，就是那贼人跑到天涯海角，咱爹也非得把他追回来不可，非要了他的狗命不成。小侠一闻此言，不由心中暗想，兄弟，那人与咱爹有多大的仇恨，要使双跺的脚把咱老爹给踢死。姐姐我问你，那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霍权这么一问，那人倒是一个正人君子。这霍权看着霍小侠，你也想想，一个立擂台什么人不来呀？此人就是赶奔西川报义标三头之恨，与你比武之人就是那美豪杰大孝子何斌，现有闪电腿刘叔父，解去重围，约我父亲赶奔西川报仇。如今我随咱们老爹尽交友之道，姻亲之情，杀奔银花沟，你在家一切多加小心。霍权说完了转身就走。霍小侠听到这儿，这心里一动，现如今这李氏和霍小侠说，姑娘，咱爹爹与兄弟被人约走了，前去报仇，你过门以后，夫妻二人全年轻。小侠姑娘心中暗想，我爹爹那么大的年纪，我兄弟又不大，再者一说，我们这一支人又少，过门以后我二人一起冲突，他要拿
把我举过头顶这言语来劫持我，那时我应当何言以对？我就拿着他的折骂弓赶奔贼巢，一来呀保护我爹，二来护庇我兄弟霍权，这第三到了那里我见机行事，也让山东的老少达官看一看我但打贼人的耳目。想到此处，霍小霞打定了主意，就把金瓶翠瓶叫过来，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到前面去多要留神，等我爹他的人家还有公子要走的时候，千千万万速报我知。金瓶翠瓶两个人来到外面，这霍坤一看，你们两个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要是来了宾棚那是什么样？金瓶说，回老太爷，我们小姐有话，您和公子一走，我们小姐让我们禀报小姐。霍坤听到这儿，你们后面去吧，我父子走的时候必到后面告诉个话。两个人点头，二人来到外面，便隐藏在大柱子后边。霍坤父子吃完了晚饭，把大衣放下，夜行衣准备好了，通盘收拾齐整，父子二人来到外面，爬过山岭，来到了四里屯的西村头。这么一看呢，来了一片人。霍权说，老人家，咱们跟他们入山吧。霍坤摇了摇头，要依着小金刀霍权，就和大家一起入山。霍坤打算单立七功，当下父子进了山口，来到树林的里边，换好了夜行依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这刀拿在手中，来到寨门以外高声喊喝，这才将普多等人唤出。霍坤与谢冲打在一处，霍权与谢勇站在一起。时落大家赶到，石俊章是刀劈谢冲，谢勇啊一见不好，带着楼兵把寨门里退。罗青说，各位千万别叫那个时差的跑了。没有多长时间，谢勇已然退进了寨门，那喽啰兵啊退回了一半，寨门外边还有一半。这时候遭劫的寨树是寨树难逃，这些喽啰兵可惨了，让老少群雄给杀的死走逃亡。爹妈求教，大家往里一冲，谢勇摸头往里就跑，飞抓手银镖啊就把飞抓抡开了往前进步。那谢勇啊正跑呢，这抓头就到了，连绢帕带发髻一起给抓住了，云镖往怀里一用力，谢勇啊低头往里一钻，这抓就入了死扣了。云镖往回一拉绒绳，这贼人就趴下了。黄罗黄远威，别号叫小昆仑，挨着云镖，他一看贼人谢勇摔倒尘埃，连忙把冰铁大棍举起来往下一砸，就听啪嚓一声给砸了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往里再走就到了二道寨门，双门紧闭。这杜林喊上了，罗叔父，您看他们把门关了。大清啊小棒槌，这两个人那全报销了，也不给我留着一个，这俩人全睡了，一个也活不了了。罗青说，师爷一会儿等着您，有很多人需要您收拾，放下老少群雄啊咱不提。单说了喽啰兵那噔噔噔跑进了大寨，报给了银花太岁普渡，
二大王大事不好，山东的老

0: 老少群雄，那报仇的人可全来了。辅佐一闻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叫黄云峰、黄断峰吃铜锣一面，敲锣聚众。要说普陀不怕，那也是吹呀。现在普陀也把活哨吹响，就听着南方喊杀震耳，他的心也乱了。放下普陀咱也不提。再说二道门外，罗青和石禄说：“师爷，你上前推推门，看看这门关了没有。”石禄上前一推门，这门呢是昂然不动。杜林说：“列位，大家千万可别上墙，这墙上有走线转弦，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墙上暗藏着32只冲天弩，这消息乃着殷志文、殷志武这哥俩摆的，与人家所摆的有所不同，每隔2尺6寸有一只，或是1尺2寸有一只。要从2尺6的地方去，那有冲天弩，里边有卷网，宽6尺4寸。要从1尺2的地方上去，这1尺2寸的地方，你不管挨着哪儿，全有弩箭。1尺2往里没有，人要是往里一掉，那正好掉到网里。下面是1尺2长、8尺宽的翻板，板下有地沟，这地沟长了下、宽了下，全都是1丈2，深有1丈，就在沟帮子上边有12个槽，这槽里边有军兵，每人手里边全拿着挠钩套索、钩杆子，也有拿着绳子的，只要一掉下去，就得被擒。二道围的墙，一直到3道4道，完全一样。罗青说：“师爷，你也别往上窜了，随我来。”当时把他带到2道门外，你从这儿上去吧。石洛看了看鲁青大清，你们大家往后上头要有竹签咬我，我不怕。说完了以后，就见石洛撤步掌腰往上一窜，左胳膊一挂墙头，右胳膊又一跨，那冲天弩唰起来就打出来了。石洛用胳膊一抡，心里说：“哎呀，这竹签来了，你打别人行，打我那可不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零幺零 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界。
0: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二道门外，罗青和石禄说：“师爷，你上前推推门，看看这门关了没有。”石禄上前一推门，这门呢是昂然不动。杜林说：“列位，大家千万可别上墙，这墙上有走线转弦，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墙上暗藏着32只冲天弩，这消息乃着殷志文、殷志武这哥俩摆的，与人家所摆的有所不同，每隔2尺6寸有一只，或是1尺2寸有一只，要从2尺6的地方去，那有冲天弩，里边有卷网，宽6尺4寸。要从1尺2的地方上去，这1尺2寸的地方，你不管挨着哪儿，全有弩箭。1尺2往里没有，人要是往里一掉，那正好掉到网里。下面是1尺2长、8尺宽的翻板，板下有地沟，这地沟长了下，宽了下，全都是1丈2，深有1丈，就在沟帮的上边有12个槽，这槽里边有军兵，每人手里边全拿着挠钩套索、钩杆子，也有拿着绳子的，只要一掉下去，就得被擒。2道围的墙，一直到3到4道完全一样。罗青说：“师爷，你也别往上窜了，随我来。”当时把他带到2道门外，你从这儿上去吧。石洛看了看鲁青：“大青，你们大家往后上头要有竹签咬我，我不怕。”说完了以后，就见石洛撤步掌腰往上一窜，左胳膊一挂墙头，右胳膊又一跨，那冲天弩唰起来就打出来了。石洛用胳膊一抡，心里说：“哎呀，这竹签来了，你打别人行，打我那可不灵。”容那竹弩打完了，他又一用力，便上了墙头，弩箭放完，石洛用胳膊一拐，拿肚子一贴墙：“小子，还有没有啊？”他一问有没有，就在此时，又打里边翻上一扇卷网，当时把石洛这身子就给罩住了，上面的倒虚钩勾住了衣服，往里揪石洛。石洛把双腿一飘，头朝下栽进墙里。大伙儿看着明白，可是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杜林说了：“卢大说，你可站着别动，黑夜之间这里有卷网，回去咱们找不着这个地方，那可就麻烦了。”罗青说：“师爷，你在哪儿呢？”石洛在网里兜着，还没掉下去，连忙回答：“我在这儿呢。”罗青：“你往四面看看，还有没有？傻子要冤人，那一冤一个准儿。”石洛可不傻，他要真傻，那128趟万圣神刀怎么能够学得会？1趟拆8招。1招拆8手，那相当的复杂，焉能学得会呢？石洛可就喊上了：“你们大家可别过来，我这边净是网，那直咬人，厉害极了。”罗青一听石洛的声音，不由在心中纳闷，但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没有声响。“师爷，你在里头干什么呢？” 失落心中所思，我要说都得往兜里，谁也不进来了。当时失落假意说道，我在地上站着呢。罗青说，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啊？我头朝下掉下来呢，我把网给撕了，手按着地呢，哪有声响啊？大家一听也情有可原。罗青看了看普婷，普婷啊，你过去。普婷把脑瓜一拨了，我可不过去，为什么叫我过去？罗青说，你过去不要紧，那边的网啊让石洛给破坏了，那个网他给撕碎了。石洛这边听见了，骆驼你可别过来，这里竟是片网，可咬你。普婷看着罗青，罗爷，你们爱谁过去谁过去，反正我不过去。杜林说，你也不用过去了，真是贪生怕死，危刀毙命。正说着，里头石洛又说话了，啊，大清啊，你也把我那铲给我，我用铲问一问。苦婷手中拿着石洛的皮搭子，一想也对，便抡圆了往里一扔，扔过翻板的地方，吧嗒一声，杜林掌药上了墙。我说，姓蒲的，这人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那是英雄，死在阵后是贪生怕死。说的双手一拔墙头，墙头没动，往里一探身，低头一听，那滚网也把这杜林卷到墙里头去了。杜林扎入石路的怀里，杜林用手一推石路的腿，你别夹我，那网上的倒须钩勾着我了，你怎么往里冤我呀？哎呦，我没冤你。石洛心里想，哎，这人要是傻，冤机灵鬼，一冤一个准。想到此处，用手抱住石洛的大腿，一翻身就把倒须钩给摘了，然后大声说，罗大叔，你们各位千万那可别上来，这上边有滚网，里边有片网，网上有倒须钩，坚固极了，下边还有翻板，我石大哥掉在网里。罗青在外边一听，罗青就问，你在哪儿呀？我也在网里。你也叫杜贵杜茂两个人，从此往下两尺多远，就用那虎尾三节棍，那棍躺啊把墙给砸坏了，然后你们进来自然没有危险，以后见着房墙就拆。罗青一听也对，就让杜贵杜茂董香童豹小黄龙五人全是力猛的军阵，左可以把墙砸塌，林贵林茂手中使的是虎尾三节棍，董香是熟铜棍，五个人闻听此言呐，各举兵刃就往墙上砸，啊啪啊啪啊啪，那墙头就给砸松了。童豹说，二位贤弟，咱们已然把墙砸松了，别再砸了，可以用棍往里推，这一推也就倒了。四个人一听也对，这才一起往里一推，就听呼隆一声，这墙倒了，把里边的翻板全都给砸了起来。众人进去一瞧啊，一看石禄和杜林都在网兜里，石洛头上还有四个倒须钩。罗青就喊，云彪啊，你用飞抓把他们抓住，用力一拉，然后把他们拉下来。杜林说，前面千万可别拉，因为下边是翻板，那不知坑里边是什么东西，我石大哥掉下去那不要紧，他要金钟罩铁布衫，我要是掉下去可凶多吉少。罗青说，你揪住上头的铁环子也保险点，不至于掉下去。杜林一听也对呀，揪住了两个铁环子，云彪抖抓就把石路的肩头连网全抓住了， 大家人等这么一扯，

当时就把他扯得离了墙，又一松手，当时石洛又撞到墙上。石洛喊上：“大清，你们别扯了，赶紧拿我那撞钟玩意儿。”众人一听，将要一松手，嘎巴一声，这绒绳断了，石洛掉下翻板。罗青叫铜叉手李凯、银叉手李继昌、飞叉手铜豹三个人用叉头搅起翻板，叫杜林上来。杜林在下边一掌腰，便到了北边。这个时候石洛掉了下来，双手一抱头，用腰找地。这时候天黑呀，又在翻板底下，他一看地下有牛角泡的灯，又看见那出来了五个喽啰兵，就听他们说：“得，有哪上边掉下人来。”说着话，用钩杆子一勾，就把石洛身上的衣服以及鹿筋给勾住了。石洛看他们勾好了，连忙一翻身，左手揪住了钩杆子，右手迎面那就是一掌，那就叫吧唧一声，这当兵的是当时了账，魂归那是去了。这个一死，那些个兵卒往西就跑。石洛爬起来，用钩杆子往前一递，就把一个喽啰兵的腿给勾住了，一反手吧唧一声，那这个也死于非命。再找那几个人，早就跑着没影了，原来全顺着地道跑了。上边鲁青就喊说：“师爷哪里去了？我在这儿呢。”鲁青这才叫人把翻板支起来，又叫云彪把飞抓系下去。石洛伸手揪住了，这才上来。石洛猫腰捡起了皮搭子：“我的乱团普听说我在这儿呢，你给我扛着，我不是说给您拿着吗？”说完了以后，这普廷把皮搭子接过来，大家众人这才一起往里走。石洛在前头，见着房就拆，到了里边一瞧啊，就看这个屏风门与别的不同，是坐北向南七间大房，当中街角石，上面大廊子，里面挂着铁丝的灯笼。罗青说：“师爷进去。”石洛看了看普廷：“乱团，你把我的铲给我。”普廷当时把皮搭子给了石洛，石洛抽出了双铲往屋里就走，就看着西墙上是纱壁子，里边盛着盏灯，屋里边坐着一个人，面朝里，他一看呢，气儿不打一处来，原来正是黄云峰。石洛直奔屋门帘就过来了，左手一掀帘子，迈步往里，来之切近，抡右手铲，盖顶就砸，就听吧唧一声，人头已碎，那个枪子还是不倒。石洛就一愣，脚底一软，呼隆，石洛是掉下了翻板。罗青在外头一看，那个假人还在那站着，这才知道这是自行人，特意在桌子上放一盏灯，蜡灯的火苗最软不过，因此招来了众人。又听到底下石洛喊：“大清啊，快把翻板给我撬起来，这里边太味儿了。”罗青大驾一闻此言，急忙来到屋里边，用刀把翻板一掀，这气味可就上来了，十分的难闻。有人把飞抓系下去，石洛揪着上来。众人见石洛身上一身脏水，罗青说：“杜林，你把他带到外面去。”“哎呀，你别把我带出去了，里头就是普多的院子。”当时大家来到里边，在南房廊子底下一看，这里好宽的院子，坐北向南七间大厅，明看七间，暗看二十一间，前边全是大廊子，街角石左右边都有兵器架子。罗青一看，正东有七间房。

是东屏风门，正西七间房，是西屏风门，当桌是五场，他往里一瞧，赵廷、苗青、电龙没到。罗庆心中纳闷，心想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怎么放线老少群雄？单说赵廷四个人进山，一直往西北，就在眼前啊一道围墙，拿出火折子借灯光一看，上下全是大开条。赵廷把火折子掐灭，把刀亮出来，取出白烂鸟点好，粘在护手牌上，哥四个蹲在地上，围着这盏灯，取出了阵图铺在地上，四个人一起观看，瞧好了头道围子，记住以后，又命朱杰看第三道围子墙总机关在什么地方。赵廷说：“朱爷，可千万瞧明白，要是看错了一点儿，可性命攸关。”朱杰看着三弟：“你可多小心了。”电龙啊，说的是：“赵仁兄啊，你也献你的决议吧。”赵廷把阵图交与朱杰，朱杰叠好了，放在兜囊之中。赵廷、赵华阳把刀递给了苗庆、苗景华，叫他把刀尖向外拿着，又叫朱杰、电龙他们站在两丈以外。赵华阳说：“这墙上就是有暗器，有大的崩簧，我估计也够不着你们哥俩。”说完了以后，把上身的衣服一脱，一抖手往下一挽，推到了里边。他借着灯光一看，从南头第七块帘子横放着一块横匾，一块顺着高一丈三尺。他站在第三块上面，面向东，背贴着墙，施展爬碑现意之能，往下一跌腰，双腿就动起来了，头朝下，脸朝墙。赵廷双手扶墙，这肚子贴着墙，一叫气功，叭的一声，那就粘在墙上。赵廷用双手扶墙，身子这左旋右转，就到了上面。赵华阳换了口气，朱二哥，你瞧这左脚蹬着滚岩没有？朱杰喊了一声：“再往北点。”赵廷、赵华阳又往北错了错。朱杰说：“成了。”赵廷这才用右脚一错，那块砖呀就蹬回去了。赵廷连忙下来，顺着墙根一躺，仰面侧耳细听，就听上边巴拉巴拉巴拉一个劲儿的响，后来不动了。赵廷这才站起身来，把衣服穿好了，从苗庆、苗景华手中接过刀，起下灯来，把刀背好了。朱杰刚要往上窜，赵廷喊了一声：“先别窜，难道一说你不要命了？先用飞抓问一问，防备上边有什么消息埋伏。”说完了以后，个人取出来扔将上去，抓住墙头这么一问，并没有别的动作。四个人这才登着墙上来，伸手取出问路石，往下一扔，就听吧嗒一声，听了听，没有人声，没有犬吠，这才把抓墙锁收好了。四个人下了墙，来到了平地，再往二道围墙子。二道墙啊，高有八尺，同有一扇一扇花帐，书中按笔交代，那一共是64块。从南署第七块，大家往上敲，取下了灰片，往地上扔，咕咚一声。赵廷说：“可要留神，这下边可有翻板，另外脏坑、净坑、梅花坑。”苗青用手一扶花帐，有些活动，大家往里这么一看，第三道、第四道相离不远。苗青有手决议，人送绰号叫草上飞。

0: 一扔，到了枪头之上，再看这些花帐，自南往北倒，北边的往南倒，两下里全支住了，地面铜弦一响，再无别的动作。赵华阳长出了一口气，各位抓好了墙头，那下去的时候先用刀点一点地，翻板不动，大伙这才放心，把这爬绳索摘下来放好了，叠在兜囊之中。朱杰一看第三道墙中间有一个地道门，赵华阳说，朱爷你再把阵图看一看。朱杰取出阵图，电龙取出自来火，大家细看，这图上写着明白，那灯旁边有两口劈刀。朱杰点了点头，我看明白了。朱杰也有手绝艺，能够飞过五层台阶，双脚蹬着门槛，又一换腰来到第二门槛，这门槛往外滚，朱杰双脚一倒混，身子不由一晃，他用手扶着外边这个小狮子狗。朱杰暗想不好，此时转轮一响，耳轮中就听嘎巴一声，朱杰连忙腾出一双手来，扶着小狗往北一转，侧耳细听，那门滋扭滋扭滋扭，咕哒哒哒哒哒，再一扶小狗，这门不动了，把朱杰吓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暗想，他们这里还真有能人，摆的这个消息奥妙无穷，这才点手把三个人叫了进来。原来四道围墙子是里头有埋伏，电龙说，你们三个闪开，这四个墙是我的。说完了以后飞身上来，往里一看，西房三间，廊子底下有一个人，南北里间有灯光，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外边来了人了。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窗。
1: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八月。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

0: 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成语解读：中国古代饭局，上集。
3: 作为民间词汇，我们今天所说的饭局指的是宴会聚餐。可是据学者考证，饭局一词起源于宋朝，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然而宋代所指的饭局却与今天所指的饭局有所不同。那么饭局最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鸿门宴、杯酒释兵权等中国古代的著名饭局，一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那么这些成语背后又为我们揭开怎样的饭局故事？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远。
4: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少不了的东西就是吃饭睡觉。如果有吃有喝，那就一定有聚餐、有宴请、有饭局。饭局这个词儿啊，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古代以来，特别宋代以来，饭局这个词是个非常流行的词儿。我们经常问晚上有事吗？晚上有个饭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呢？现在一般人都认为饭局这个词出自宋代，这个话不错。但是要具体说饭局这个词出自哪儿的话，我们这里可以举出来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可以告诉我们宋代的饭局是个什么意思。是南宋末年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黄震，他曾经在任地方官的时候写过一篇政府文告，题目叫做6月30日在成州饭局结局榜。这里边提到了饭局，而且是加了个粥，粥饭局。这个粥饭局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据黄震的这个结局榜的榜文可以知道啊，所谓的这个粥饭局啊，就是当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挨饿的时候，这时候呢政府和一些地方的大户拿出一些粮食来煮粥，煮了粥以后呢，让没有饭吃的人喝这个粥。为什么这时候要结局呢？是因为秋粮熟了，粮食下来了，大家有东西吃了，所以饭局要结束了。可见这个粥饭局啊这个词很明显是在闹饥荒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组织大家集体喝粥的一个熬过缺粮时期的一个集体的餐饮，这就叫粥饭局。所以从宋代开始，饭局这个词就开始出现了。饭局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它是两个名词组成的，一个叫饭，一个叫局。饭是吃饭，这个局，饭局饭局，强调了是这个局。最诡秘的也就是这个局。什么是局？局就是棋盘。棋盘这个词的本来的名称就叫做局。两个人下棋，在棋盘上下棋是需要博弈的，要用智慧的，要决胜负的，要动心急的，所以这个局就有了圈套阴谋的意思。饭局之妙不在饭而在局，这种饭局从古至今从不缺乏。下面我们要用大量的篇幅讲讲中国古代的一些饭局。第一个我们要讲的饭局叫二桃杀三士，这也是个饭局。不过这个饭局是个借刀杀人的极其简陋的饭局。他的饭就是那二桃，那两个桃子就是所谓的饭。但关键是二桃设的这个局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局。这个故事呢是出自燕春秋，主人公是燕子。燕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很有权力，他是一个贤相，辅佐了齐国的三任国君。后来在齐景公时期啊，有一次这个燕子啊经过一个 上朝的地方的时候，看见了三位勇士。这三位勇士很有特点，第一，力大无穷；第二，武功高强；第三，勇敢善战。就当时齐景公手下有三个非常有名的勇士，晏子从身边经过，这三个勇士连看晏子都不看，表示的对晏子很轻蔑，表现的对自己很自负、很自傲、很自恋。结果晏子看到以后啊，晏子心里就很担忧，他担忧什么呢？担忧这三个勇士啊，过于自傲、自负、自恋的时候啊，是会不顾及君臣大义，不顾及朝廷的礼仪，会给国家造成灾难。所以他就建议齐景公把这三个勇士给杀了。齐景公怎么回答了？说这三个人很不好惹啊，谁能杀他们三个人呢？这个三个人是力大无穷，武功高强，你怎么能杀这三个人呢？晏子说，太简单了，这三个人可以说是脑残，很有勇气，但是没有智慧，杀他们太容易了。那怎么杀呢？给他们两个桃子，叫他们分着吃。分吃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计功而食桃，就是要他们根据自己的功劳来决定谁可以吃这个桃子。
3: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4: 三个勇士劫到齐景公赏的两个桃子，就在一块讨论谁可以吃。第一个勇士站起来就说，我杀个壮牛，我也杀过猛虎，壮牛猛虎都杀过，我有很大的功劳，我可以吃。说完就拿了一个桃子。第二个勇士说，我多次手执兵器击退三军，我有功劳，我也可以吃。他也拿了一个桃子。两个勇士各拿一个桃子，这桃子就拿完了。所以第三个勇士站起来以后就是这样说了，他说，我曾经随同我们齐国的国君横渡黄河，结果呢，有一个河中的巨鳖把我们国君的驾车的马给拖到水里边去了，结果国君陷入危难，然后我就跳入水中，在黄河里边前行了九里地，杀死了巨鳖，一只手拉着马尾，一只手拿着巨鳖的头一跃而出，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个神，说你们应当把拿着桃子还给我。这两个勇士一听服了，说了两句话，第一，我们的勇力比不过你，第二，我们的功劳比不过你。勇力比不过，功劳比不过，光想着抢桃子不知道礼让，这叫做贪婪。知道自己有错了而又不能够以死谢罪，这叫做无勇。所以说完以后，这两个勇士全部自杀了。第三个勇士一看前两个勇士都自杀了，他也说了几句话，他说，勇士为逃而死，我一个人为逃而生，这叫不仁。我用语言羞辱了别人，夸奖自己的名声，这叫不义。知道自己做了不对，如果不自杀，那叫无勇。所以说完，他也自杀了。这就是晏子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勇士的典故。这就是成语“二桃杀三士”。这个桃，二桃就是个饭，实际上二桃只是个饭，这个局却是一个借刀杀人的一个故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饭局杀人案，二桃杀三士。 这个饭局呢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当时的吴国的国君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范，次子叫于寨，三子叫于昧，四子叫季札。四个儿子中间，季札是最贤能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寿梦啊，作为父亲，他就特别想着把这个自己的王位啊，自己的君位传给这个季札，但季札不接受。接着说，按长幼来说，应当是老大，大哥，大哥下面还有二哥、三哥，我不能接受。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就是长子这个朱范，他首先在他父亲去世以后继承了吴国的这个吴王的位置。然后朱范临死的时候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死以后传给二弟，二弟死了以后传给三弟，最后传给小弟弟季札，满足先父的意愿。他安排得很好，但是当依照顺序，老大传到老二，老二传到老三，老三该传给老四季札的时候，季札跑了，季札不当。所以当时吴人就说了，先王有命，兄族弟代立，必至季子，季子今逃位，则望愚昧后立，今族其子当代。什么意思呢？先王有命，是兄中弟及，所以最终要传给季札了。但是传给季札，季札跑了，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季札跑了，那就让最后一位国君愚昧的儿子来继承王位。这样，愚昧的儿子就做了国君。这个愚昧的儿子国君这件事，很多人不服气，其中最不服气的就是老大竹范的儿子公子光，他特别不服气，他说我爸爸是第一个做国君的，既然我四叔不做，那么我四叔这应当倒过来传给长子的儿子，就是应该是我公子光来继承。所以公子光就觉得他的堂弟不该继承这个王位，所以他就暗中做准备啊，准备要干掉这个当时的吴王僚。那怎么办呢？他就暗中招募了很多勇士，其中招募了战国时期啊，就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刺客，叫专诸。公元前515年，楚平王去世了。楚国的平王去世以后，对吴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继位的吴王僚就想趁这个机会去攻打楚国，因为吴楚之间经常发动战争。结果呢，这个吴王僚就派了他自己的两个弟弟啊，带着大军去攻打楚国，但他没有想到楚国早有准备，派骑兵断了他两个弟弟的后路，结果出征的吴国的大军断了后路，一时回不来，这就导致吴王僚在国内啊兵力空虚，这个王位的基础不太牢固。就在这个时候，公子光就处心积虑的想到了一个办法，要刺杀吴王僚。刺杀的办法怎么办呢？设了一个饭局啊，设个饭局，请他的堂弟吴王僚来吃饭。公子光暗中在这个宴会地点的地下室里边埋伏了精兵，周围也埋伏了大量的军队，然后还找了一个著名的刺客，就专诸，都准备好了。那这个是吴王僚去没有去的了？吴王僚是去了。吴王僚之所以去，我觉得吴王僚很可能是考虑到兄弟情谊，当然也还有另一层意思，觉得自己继承了王位不太合法，所以就想借饭局啊沟通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加深一下兄弟之间的情谊。但是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一是加强守卫，第二是提防刺客。怎么样加强守卫呢？他从自己的王宫 一直到公子光的宴请地点，这两边全部派了自己的军队在那儿，全副戎装的站岗执勤，从他的王宫一直到宴会大厅，全是他的军队在站岗执勤。第二，提防刺客。为了提防刺客，他要求所有向这个饭局中间端饭菜的人，到了门口把衣服全部要脱了，衣服脱了以后，防止在衣服里边夹带兵器。在这样一个严密的戒备之下，这场饭局开始了。结果开始以后，这公子光看见吴王僚如此警惕，就感觉到无从下手。但是喝了一会儿酒酣耳热以后，这个场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戒备就松弛了。所以这个时候公子光就借口，我的脚上有毛病，我要去看一下，就跑到地下室找到那个刺客专诸，说你上去献上一份烤鱼。然后这个刺客专诸就去献鱼了，经过检查，他的衣服上没有带任何这个刺杀的用具，就是盘子里脱了一副烤鱼，然后把这个鱼送给了吴王僚。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烤鱼的肚子里边竟然藏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到了吴王僚的跟前，这个专诸突然间掰开这个鱼肚子，掏出来这个匕首，一下子刺中吴王僚的心脏，刺的是又准又狠，吴王僚当场毙命。两边的守卫一拥而上，把专诸刺客专诸给杀掉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公子光就指挥他手下的军队，把吴王僚的所有的禁卫军全部杀掉。这样，这场饭局，一个是吃的亡命归西，一个吃成一国之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场饭局，公子光宴请吴王僚。这个宴请验证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叫处心积虑。现在我们在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啊，还有戏剧演那个鱼肠剑啊，鱼肠剑他所演绎的就是这么一场饭局。下面我们再讲第二个饭局，渑池之会。这个故事可能了解人比较多。渑池之会啊，是讲秦国国君和这个赵国国君的一场饭局。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是战国后期。战国后期，当时齐国中间秦国的力量最强，赵国的力量次于秦国，而且赵国给秦国呢是国界相接的两个邻国，经常发动战争。这个饭局的故事记载在《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当然在这个饭局之前，秦昭襄王曾经想办法骗走赵国国君手中间的和氏璧，结果被蔺相如打败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然后秦昭王昭襄王啊，为了安抚赵国，让自己全力以赴去对付楚国，就举办了一个渑池之会的饭局，请赵王到哪儿去了？到渑池去参加一场饭局。但是赵王不敢去。当时在赵国最有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将军廉颇，另一个是蔺相如。两个人就觉得，如果我们的国君不去，会显得我们很胆怯，所以这个饭要去吃。但同时这个饭又绝不是个一般的饭，这个饭局一定会有阴谋，所以两个人做好充分准备，最后是说服了赵王前去赴宴，去参加这个饭局。廉颇是带领30万大军驻扎在秦赵边境上，而且给赵王有一个约定，他说我估计你从这儿到去参加完宴会到回来不会超过30天，30天如果你不回来，那我就立

0: 立一个新的赵王，立太子为王，断了邢王的念想。赵王也答应了，然后是蔺相如陪同赵王去了。果然赵王去到以后出了一件事儿，在宴会吃饭的过程中间，这个秦昭王突然提出来，听说赵王会弹琴啊，弹这个琴，能不能弹一曲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赵王不敢违命啊，就弹了一曲。弹完以后呢，秦国的史官就上来就写上了，边写边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弹琴，然后赵王从命，写了这么几句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家音奋进高质量发展。德润同心预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启动。初夏多雨降温，出行留意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家音奋进高质量发展。
2: 嘉荫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强产业，推动县域经济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跃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走进嘉荫县朝阳镇永安工业园区，伊春龙之化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本土牧业转型深加工的重点企业，这里正将原本藏在深山人未知的白桦树枝转化为一瓶瓶高附加值的健康饮品，让森林液体黄金走出深山，走向市场。
3: 原来是牧业，就进行的是砍树，我们现在就是转换成这个桦树枝的食品饮料加工这方面之后呢，是在养树，就是保护好那个我们伊春林区的那个森林资源，更好的做好林下经济的这一方面的那个精准提升吧。
2: 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荫县彻底告别单纯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练捕猎，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2016至2026年，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达76729万元，龙乡佳品直营店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与此同时，打通中药材收购、加工、贸易全渠道，让北药不仅种得好，更销得俏。2025年，全县中药材产能产值达2.72亿元，较2015年增长超5倍，其中次母家在地面积超3万亩，林下种植占比达94.5%，真正实现不砍树也致富的绿色转型。在青山乡杰烈河村，曾经不起眼的红姑娘，如今成为村民的致富果。2025年，青山乡通过外出学技、本土试点，开辟4.5亩试验田种植红姑娘，当年产出鲜果5000斤，加工饮料500。

0: 将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2026年计划扩种至10亩，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销售融合发展转型。嘉阴县整合山珍干货、桦树汁等130余种产品，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共品牌。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展销、文旅体验三维发力，让特色农产品升价倍增。2024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33亿元，电商销售总额翻倍增长，荣获优秀跨境电商示范城市称号。作为伊春地区唯一对俄开放口岸，嘉阴口岸2025年实现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运营。首批1760吨俄罗斯燕麦原粮顺利进境。
1: 我们统筹构建三加N现代产业体系，特色种养值规模稳步扩大，粮食年产量提升至了7亿斤，农业机械化作业率位于全省第一梯队。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9.44亿元，年均增长5.19%。争取中央和省市资金51.4亿元，累计实施了省市重点项目54个，完成投资38亿元。嘉腾公路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累计改建3网83.2公里，万家广场、江畔一号等房地产项目有序交房，县医院传染科综合楼、中医院救治能力提升等项目建成使用。各类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县民生福祉大幅增进。
0: 从一亩独大到多业并举，从卖原自豪到卖深加工，嘉阴县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引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振兴之路。如今嘉阴正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嘉阴人世代相传的幸福不动产。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妇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在铁力市、枫林县等地举行。活动特邀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市家教家风讲师团骨干讲师张银环主讲。授课过程中，讲师结合多年一线教学与家庭教育指导经验，围绕护航智慧父母，成就孩子美好未来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讲解，破解常见育儿误区，让参训家长深受启发。本次活动通过现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形式，精准对接广大家长的育儿需求，有效填补了家庭教育知识短板，为家长搭建了优质的学习交流平台。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5月30日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同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在机场航站楼，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除冰车、客梯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在机场停机坪，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孩子们来到飞龙飞行学院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初夏，天气转换节奏加快，阶段性降水，风力波动特征显著。我市未来一周阴雨多发，气温走低，是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及生产生活。步入六月，我市进入强对流多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天气，对市民日常出行及户外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市气象台了解到，此前带来大范围大风的地面低压系统已逐步移出辖区，昨夜起全市风力明显减弱。受高空冷涡持续影响，今日凌晨2点， 降雨自南向北陆续抵达我市。6月2日到3日以小雨为主，4日到5日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后期多阵雨、雷阵雨。全市风力趋于平稳，平均风力3到5级，是气象台副台长姚烨。
0: 受高空冷涡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阴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偏低1度左右。降雨天气多，请市民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清晨与傍晚体感温度较低，注意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受降雨影响，能见度低，而且雨后湿度大，部分路段会出现大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2: 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防灾减灾和抢险救援能力，完善基层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近日铁力市组织开展龙威2026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围绕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安置保障等关键环节展开，着力提升山洪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演练模拟神树镇五龙山村遭遇持续强降雨，呼兰河水位快速上涨，严重威胁沿岸群众安全。演练中，铁力市防止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应急广播、微信群等多渠道发布预警，镇村工作组迅速组织危险区100名群众转移安置，并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演练启动后，抢险、医疗、公安、民政等多支应急力量协同作战，开展人员搜救、堤防加固、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科目演练。演练全程指挥有序，衔接紧密，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强化了各部门联动处置和基层应急响应能力。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2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伊美区1件，具体为大蚬类案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蚬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二胎时代，不少二孩家庭会给家里置办一张双层床，但就在不久前，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针对双层床的伤害问题发布了消费提示，提示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要警惕3大类安全隐患，这些隐患可能直接危害小朋友的安全甚至生命。
5: 双层床按功能分为儿童双层床、学生双层床、隐藏式双层床等，国家对儿童双层床有着严格的要求。儿童双层床必须符合2个国家强制性标准，一是要符合家用双层床的国家标准，另外必须符合国家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
6: 根据我们每年的这种监督抽查的结果，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日常委托的结果来看的话，主要存在以下的几个这个风险因素吧。一个是这个双层床的安全栏板的高度不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风险，就是这个产品的梯子的尺寸的设计啊，它不符合标准的要求。

0: 不少儿童双层床上铺的安全栏板缺口偏大，安全栏板高度不够，暗藏摔伤风险。国家标准要求床的四周都要有安全栏板，同时对栏板高度做了要求。
1: 四周啊，四个面都要有这个安全栏板。那么标准要求这个安全栏板从这个床的铺面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这个高度啊要大于300毫米，床褥的高度到安全栏板的最高处要大于200毫米。
0: 合格的双层床一定会标有床褥的最高位置警示线，您在选购时一定别忘了参考警示线，厚度千万别超过警示线。如果您购买的是原本带柜梯的样品床，但您只选择了挂梯，那之前柜梯入口处的安全栏板就会有一个大的缺口，这时您有权要求卖家将其更换成全遮挡式的，减少坠落风险。另外，梯子的脚踏板上下表面的间距过大，也可能存在使用者踩空或者滑落的风险。
1: 两个梯子上表面间距要在200到300毫米之间，这个宽度的话是要大于300毫米。
0: 儿童双层床暗藏的风险三，就是儿童双层床上孩子能接触到的尖锐部分没有经过导圆处理，或者间隙不符合安全要求，存在磕伤、碰伤、夹伤的风险。
1: 外露这种尖角都要进行导圆处理。那么还有一个要求是，这个抽屉啊不能完全从这个家具上面拉出，这个要有止动装置。那如果说是这个拉出的话，那在装满重物的情况下，这个会造成使用者砸伤这种危险的出现。那么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的就是孔及间隙，孔和间隙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会导致儿童出现这种夹伤、卡伤。
0: 儿童双层床与婴儿床不同，主要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孩子，所以它对孔隙间距尺寸要求也不一样。儿童双层床大的间隙必须大于60毫米，小于75毫米。一般咱们大人的拳头横着可以自由出入，基本就是没问题的。确保孩子手臂、胳膊、腿能自由出入，不会卡住，同时头部不能从间隙中伸出来。建议家长最好选择孔隙间隙少一点的双层床，以免发生夹伤。
2: 选购儿童床、双层床时，一定要认真查看生产标准、产品信息等，千万不能购买三无产品。儿童双层床在安全栏板上一定要有安全警示永久性刻度线，上下床的梯子最好有防滑设计。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伤心不说多，年纪相识的最初，无意思我平凡，因此你别去我，为我牺牲的，在那相识的最初，保佑你

长寿，心理因素是关键。老人长寿是大家关心的，那么老人要如何长寿呢？长寿的老人都拥有哪些心理特征呢？心胸开阔，乐观豁达。长寿者大都心胸开阔，不易发怒。事实证明，心胸狭窄，忧愁多者，患病机会多。热爱生活，善于生活。长寿老人多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工作，愉快的情绪使身体各器官协调，并处于良好的状态。与人为善，知足常乐。许多长寿老人都是心地和善，不发怒，不奢华，勤俭朴素，敬老爱幼，能与家人和他人和睦相处，使他们的体制内环境长期处在平衡有序的状态。兴趣广泛，有所追求，书画琴棋能陶冶情操，使人心情愉快。有所追求使人动脑思索，延缓大脑衰老。最后，忘我无私，刚毅耿直。秉性耿直，坚强刚毅，坦率直爽，忘我无私，是那些事业心很强的长寿者的共同特点。刚毅耿直的人胸宽气壮，神经系统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能适应环境的骤变。忘我无私则心胸坦荡，有利于长寿。老人心理健康值得关注，是老人长寿的保障。

老年人开车成潮流，注意事项不可少。老年人开车已屡见不鲜，但老年人毕竟是上了年纪，万事呢还是得小心为好，身体健康和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老年人开车需要注意的事情可是真不少啊。首先说，常年要备药。经历半辈子的风雨，很多人都多少患上一些疾病，一定要在车上携带常用的药物。第二点，要关注天气。秋冬季节气候变化无常，这里提示中老年司机朋友，出车前要对天气情况做详细的了解。第三，严禁疲劳驾驶。疲劳是开车的大忌，切不可在驾车中逞能，要量力而行。建议大家在驾驶一段后就活动活动筋骨，调节放松一下。第四，最好是结伴而行。中老年人在驾车时最好结伴而行，让亲人或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第五，定时体检。中老年人的健康关系着自己家庭的和睦，也关乎着其他社会车辆的安全。

老人散步，量力而行。散步是老人常用的锻炼方式，看似很简单，其实大有学问。老人身体状况不同，选择的散步方式也应略有差异。身体虚弱的老人，平衡力较差，重心不稳，行走时稍不小心可能摔倒，尤其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最好有支撑物保持身体平衡，比如拄根拐杖，这样散步时可以适当将手臂甩开幅度大些，步伐迈大些，散步速度也最好由慢到快，使全身器官都参与到运动中来。每天散步时间依当天体力调整，最多两次，每次30到45分钟。骨质疏松的老人较容易摔跤，最好也使用拐杖。散步的节奏不宜太快，可以快慢结合，开始主要用脚跟着地，在放松状态下走4分钟，速度保持在每秒钟走2步，随后换成踮脚走，较快的走5分钟，如此反复交替，再放松的正常走一会儿。体胖的老人要多走一段距离，延长散步时间至1.5小时左右，每天保证2次散步，不但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改善心脏的功能。

忘年交能延缓老年心理衰老。在日常生活中，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具有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勇于开拓等特点，不少老同志缺少的正是这些。老年人与年轻人交朋友，能增长记性，心情愉快，促进健康。与年轻人交友，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也会重新活跃起来，以朝气代替暮气，心态变得年轻，心情变得愉快，做到人老心不老，恢复青春活力。老年人与年轻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对事物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经常和年轻人一起聊天交流，老年人既能扩大视野，增长新知识，又能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在现实生活中，老人受年龄的影响，体力和精力必然会逐步衰退，难免会发生种种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或是没了老伴儿的，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多与年轻人交知心朋友，有了忘年交，便于解脱思想上的苦闷和孤独。忘年交是防止与延缓老年人心理衰老的有效途径，是帮助老年人重返青春的良药妙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近，马关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佳音奋进高质量发展。
2: 佳音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强产业，推动县域经济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跃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走进嘉义县朝阳镇永安工业园区，伊春龙之化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本土牧业转型深加工的重点企业，这里正将原本藏在深山人未知的白桦树枝转化为一瓶瓶高附加值的健康饮品，让森林液体黄金走出深山，走向市场。
3: 原来是牧业，就进行的是砍树，我们现在就是转换成这个桦树枝的食品饮料加工这方面之后呢，是在养树，就是保护好那个我们伊春林区的那个森林资源，更好的做好林下经济的这一方面的那个精准提升吧。
2: 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义县彻底告别单纯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炼捕猎，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2016至2026年，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达76729万元，龙乡佳品直营店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与此同时，打通中药材收购、加工、贸易全渠道，让北药不仅种得好，更销得俏。2025年，全县中药材产能产值达2.72亿元，较2015年增长超5倍，其中次母家在地面积超3万亩，林下种植占比达94.5%，真正实现不砍树也致富的绿色转型。在青山乡杰烈河村，曾经

0: 起眼的红姑娘如今成为村民的致富果。2025年，青山乡通过外出学技本土试点，开辟 4.5 亩试验田种植红姑娘，当年产出鲜果5000斤，加工饮料500箱，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2026年计划扩种至10亩，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销售融合发展转型。嘉阴县整合山珍干货、桦树汁等130余种产品，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共品牌，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展销、文旅体验三维发力，让特色农产品升价倍增。2024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8.33 亿元，电商销售总额翻倍增长，荣获优秀跨境电商示范城市称号。作为伊春地区唯一对俄开放口岸，嘉阴口岸2025年实现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运营，首批1760吨俄罗斯燕麦原粮顺利进境。
1: 我们统筹构建三加N现代产业体系，特色种养殖规模稳步扩大，粮食年产量提升至了7亿斤，农业机械化作业率位于全省第一梯队。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9.44亿元，年均增长5.19%。争取中央和省市资金51.4亿元，累计实施了省市重点项目54个，完成投资38亿元。嘉塘公路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累计改建3网83.2公里，万家广场、江畔一号等房地产项目有序交房，县医院传染科综合楼、中医院救治能力提升等项目建成使用。各类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县民生福祉大幅增进。
0: 从一亩独大到多业并举，从卖园自豪到卖身加工，嘉阴县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引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振兴之路。如今嘉阴正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嘉阴人世代相传的幸福不动产。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妇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在铁力市、枫林县等地举行。活动特邀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市家教家风讲师团骨干讲师张银环主讲。授课过程中，讲师结合多年一线教学与家庭教育指导经验，围绕护航智慧父母、成就孩子美好未来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讲解，破解常见育儿误区，让参训家长深受启发。本次活动通过现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形式，精准对接广大家长的育儿需求，有效填补了家庭教育知识短板，为家长搭建了优质的学习交流平台。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5月30日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同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在机场航站楼，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除冰车、客梯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在机场停机坪，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孩子们来到飞龙飞行学院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初夏，天气转换节奏加快，阶段性降水、风力波动特征显著。我市未来一周阴雨多发，气温走低，是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及生产生活。步入六月，我市进入强对流多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天气，对市民日常出行及户外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市气象台了解到，此前带来大范围

0: 注意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受降雨影响，能见度低，而且雨后湿度大，部分路段会出现大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1: 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防灾减灾和抢险救援能力，完善基层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近日铁力市组织开展龙威2026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围绕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安置保障等关键环节展开，着力提升山洪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演练模拟神树镇五龙山村遭遇持续强降雨，呼兰河水位快速上涨，严重威胁沿岸群众安全。演练中，铁力市防止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应急广播、微信群等多渠道发布预警，镇村工作组迅速组织危险区100名群众转移安置，并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演练启动后，抢险、医疗、公安、民政等多支应急力量协同作战，开展人员搜救、堤防加固、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科目演练。演练全程指挥有序，衔接紧密，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强化了各部门联动处置和基层应急响应能力。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2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伊美区1件，具体为大蚬类案件；涉及南岔县1件，具体为大蚬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跳舞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很多老年人也喜欢早晚在广场上跳舞，结交伙伴。但老年人跳舞要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注意以下几个特殊问题：不宜到人多拥挤的地方跳，应该选择空气流通、人员较少的舞场，这样可以避免碰撞。在舞蹈类型上，不宜跳过于剧烈的舞。老年人心血管弹性较差，狂舞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呼吸加剧、心率加快、血压骤升，可诱发或加剧心血管疾病。跳舞时不要穿硬底鞋，由于舞场地面平滑，老人穿硬底鞋跳舞特别容易滑倒，要当心扭伤或发生骨折。硬底鞋弹性差，地面反作用力也大，有损于小腿肌腱和关节组织。还要特别注意不要饱腹起舞，因为老年人消化机能差，饱腹跳舞会影响消化功能，导致胃肠道疾病的发生。而且切忌酒后起舞，因为酒精会刺激大脑，使心跳加速、血管扩张，还会诱发心绞痛及脑血管意外。患有心血管和颈椎综合症，常常导致头晕的老年朋友应该尽量减少跳舞。

老年人如何防诈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是老年人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对事情的分析判断经验充足，不容易被表象所蒙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却往往是诈骗分子主要的行骗对象，他们一旦上当，遭受的往往是财产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有关老年人被骗的实例经常被媒体报道，但仍不断有老人被骗，诈骗行为无孔不入，老年人该如何防范呢？首先，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其次，平时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内黑板报、宣传栏、标语等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段，提高警惕，加强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另外，作为子女，也应该及时把一些诈骗案例向老人宣传，特别是和子女分开居住的独居老人，更要做好防范宣传，别轻易听信骗子的这些小伎俩，让老人感受亲情的同时，还能防骗防盗，何乐而不为呢？

许多老人由于退休后社会角色的转变，容易产生心理失衡，对许多事情看不惯，一生气上火，有损健康。老人的健康长寿与个人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因此退休后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心胸放得宽，人要胸怀大度，不要小肚鸡肠，做到少生气，不动怒，温和平稳，从容不迫，深思熟虑，不慕功名，以动养身，以和养心，以乐养神，以素为朴等方面。眼光放得远，就是看事物不要只看事物的现状，要看到事物的实质，要长久的辩证的看待一件事。良心放得正，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做了坏事的人始终处于紧张恐惧状态，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内分泌紊乱，免疫功能低下，易发生多种恶性疾病。相反，心地善良多做好事的人，却能使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因而健康长寿。动静要平衡，动是指运动、劳动和脑力活动，静是指休息、睡眠等，动静结合才能长寿。

老人坐飞机要精心准备，飞机航行快捷平稳舒适，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飞机是老年人长途旅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但由于身体原因，老人对于飞行的适应力和耐受力较差，不同航空公司对老年人乘坐还有专门的规定，所以提前咨询精心准备。比如有的航空公司规定，70岁以上的旅客在购票时需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开具的有效体检报告，有的航空公司不承运80岁以上的老人。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在为老人预订机票时，应尽量选择设施完备、保健条件更好的大中型客机。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则应视身体状况或遵循医嘱做出选择。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但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避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

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最好每隔1至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八集，范夫人虽然对夫君又气又怨，可自从搬入新居后，却渐渐有了新的盼望。首先，从文丞相夫妇到义时、阿坤，他们总是照顾周全，从未让他们母子受过一点委屈。从他们的言语间也可听出，夫君所为实出无奈。其次，他渐渐听到夫君原先扬言的选美并未进行，如今早已无疾而终。再次，他先是要勾践杀西施，后又西施下落不明，自己也离开了越国。他虽不明白这繁复的事变原因何在，却知道夫君既足智多谋，又是个爱国爱家、不做伤天害理之事的人，对自己虽然不过饮食夫妻，从未有过心心相印，可对儿子却是一位慈父，他怎能忍心抛弃他们？他心里刚刚亮堂一些，可又想，功成名就后突然又出如此大的变故，肯定还是出自他与西施的那份情上。他越想越理不清头绪，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不管外面出了什么事，他只一心管教着两个儿子，儿子便是他的一切。一日，六岁的子豪被憋久了，嚷着要出去玩。他嘱咐说，出去玩一会儿可以，可别走得太远。子豪口里答应得很好，可到了街上便像匹脱缰的野马似的，一会儿跑一会儿跳，见树爬树，见狗逗狗。他刚从一株小树上溜下，脚未沾地就被一群围在树下的小孩起哄着。
10: 坑啊，猫爬树，鸟爬树，谁家花狗也爬树呀。
9: 子豪被起哄得又气又恼，刚溜到树根，一个趔趄便倒在树下。那群起哄的孩子见了，更是闹得厉害，他们围着子豪哄笑着。
10: 看你还敢逞能。
9: 子豪气呼呼的正要爬起理论，却被一个胖小子压在了身下。此时出来找子豪回家的子规见状急步跑去，他刚要拉那压在子豪身上的小胖子， 树下那群孩子便都围了过来，你一拳我一脚的围打起兄弟俩来。正在兄弟俩招架不住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儿举着一根打狗棍跑了过来，他边喊边打，
11: 谁欺负人小爷就打谁。
9: 说话间那根打狗棍就挥舞起来，赶跑了那群孩子后，他走向子规子豪兄弟问，
11: 你没伤着吧？
9: 两兄弟摇摇头，他笑笑说，
11: 没伤着就好，走，带你们去一处好玩的地方。
9: 子规看了看流浪儿，牵着弟弟说，
11: 我们得回去了，母亲还在家等着我们呢。
9: 流浪儿看了看天色，
11: 还早，再玩一会儿嘛。
9: 子豪扯着哥哥的手说，
10: 咱们跟这个哥哥再玩一会儿嘛。
9: 子规禁不住子豪的哀求，兄弟俩便跟在流浪儿后面来到城边一处废墟。流浪儿指着废墟边的一间破旧茅屋说，
11: 我很小就没了父母，那茅屋便是我的住处。
9: 兄弟俩互相看看，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流浪儿见了耸耸肩，轻松地说，
11: 我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你俩就算是我的贵客了，我要好好款待你们。
9: 兄弟俩看着他，不知他将如何款待他们。子豪忍不住问，
10: 大哥哥，你这什么也没有，怎么款待我们呀？
9: 流浪儿笑笑说，
11: 你俩等着，一会儿就有好东西了。
9: 说完他麻利地爬上茅屋旁的那棵大树，兄弟俩纳闷着，
10: 难道他会将东西藏在树上？
9: 抬头看时，只听见他在树上喊，
11: 喂，你们将我扔下的枯枝捡起来放一堆。
9: 说话间一根根枯枝从兄弟俩的头顶上飞了下来，兄弟俩赶紧将这些枯枝捡了起来放到一块空地上。就在兄弟俩忙着捡枯枝时，流浪儿却端着一个鸟窝溜下树来。兄弟俩傻傻地看着他，他朝他们神秘地笑笑，动作麻利地点起了枯枝，然后将鸟蛋用稀泥裹住扔进火中。兄弟俩这才明白他要用什么来款待他们了，两人连忙帮着往火堆里续枯枝。子豪崇拜地说，
10: 大哥哥你真厉害。
9: 子规问，
11: 我们以前也来过这里玩，怎么从没碰见过你啊？
9: 流浪儿顽皮的扭扭头说，
11: 我也不是总待在这儿，哪好玩就待哪呗。
9: 接着流浪儿又提议，
11: 咱们一起烤蛋一起玩好吗？
9: 兄弟俩连忙答应。流浪儿从附近捡了六颗大小一般的石子，又折了一把指头长短的小枯枝。子豪看着他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凑过脑袋去问，
10: 咱们玩什么呀？
9: 流浪儿将小枯枝放在子豪手中问，
11: 会数数吗？
9: 子豪点头说，
10: 会。
9: 他数了数，一共15只。流浪儿说，
11: 子豪最小分8只，子规分5只，我分2只，咱们来玩丢石子，这些树枝算是筹码，赢了的人咱们每人给他一只，输了就要给其他2人每人一只，明白吗？
9: 子豪摇头。子规说，
11: 我明白了，但不知道如何玩。
9: 流浪儿说，
11: 你们看我怎么做就知道怎么玩了。
9: 说着他将六颗石子轻轻甩在地上，然后捡起其中的一颗往上一抛，然后将手翻过去抓住地上的石子，再翻过手掌托住往上抛的那颗石子。流浪儿说，
11: 将地上5颗全捡起来，抛子没落地就算赢了一把，要是抛子落地了就算输了，会了吗？
9: 兄弟俩点头说，
10: 会
11: 了。
9: 流浪儿说，
11: 好，咱们就开始了，一会儿蛋熟了咱们就以自己手中的筹码换蛋吃，那里刚好也是15个鸟蛋。
9: 子豪一听高兴地跳起来说，
10: 好啊好啊，我的筹码最多了，你们俩合起来还没有我一人多呢。
9: 刘浪儿告诉他，
11: 你手中的筹码如今还不算你的，要等玩完了才算数。
9: 子豪跃跃欲试地说，
10: 我先来。
9: 子规和刘浪儿点头同意，子豪一出手抛子就落在了地上。子规伸手向他要筹码时，子豪耍着赖说，
10: 我事先试试，这把不算。
9: 子规说，
11: 你赖皮啊。
9: 刘浪儿说，
11: 他小，这把就算他是吧，下一把不可再赖啊。
9: 子豪高兴地点头，他抓起狮子甩了出去，要抛子时有些紧张地看着刘浪儿。刘浪儿在一旁指点他，
11: 别贪多，一颗一颗捡。
9: 子豪果真一颗一颗地捡着，可刚捡到第三颗，抛子就落在地上了。子规手疾眼快，自己动手，就从他那里拿出两根树枝，自己留了一根，另一根给了刘浪儿。轮到子规了，他比子豪沉稳多了，按照刘浪儿的指点，一颗一颗地将石子捡了起来。刘浪儿笑着将一根树枝放在他那儿，子豪也很不情愿地拿出一根给了子规。

0: 然后又数了数自己的，小声嘟囔着，
1: 你比我多了。
0: 刘浪儿拿起石子说，
2: 该我了。
0: 他动作敏捷地投着石子，一把就将地上五颗石子抓了起来。子规给了他一根树枝，子豪也只得给他一根。又轮到子豪了，子豪这回特别小心，结果还是输了。他遗憾地摇着头，将树枝分给刘浪儿和子规。刘浪儿一边与兄弟俩玩，一边往火堆上添枯枝。不一会儿，就闻到了鸟蛋的香味儿。他将鸟蛋从火中取出，子规高兴地数着树枝，没赢也没输，还是五根。子豪摊开手掌，里面只剩一根树枝。他闻了闻香喷喷的鸟蛋，眼睛咕噜咕噜地看着刘浪儿和子豪。刘浪儿笑着说，
2: 我有九只，给你七只。
0: 子豪即刻咧嘴笑了起来，伸手便抓了一个鸟蛋，却被烫得直甩手。刘浪儿吹了吹他的手，拨了一个给他，他吃的吧唧着嘴巴说，
2: 嗯，好吃，真香。
0: 三人虽然弄得满脸乌黑，却吃得津津有味。兄弟俩对刘浪儿佩服之至。吃完蛋后，刘浪儿说，
2: 天不早了，你们快点回家吧。
0: 子豪问，
1: 大哥哥，你明日还在这里吗？
0: 刘浪儿点点头说，
2: 明日我在这里等你们。
0: 兄弟俩异口同声地说，
1: 明日我们再来。
0: 刘浪儿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眼中竟然有些依依不舍。他想，
2: 若真的有这样两个弟弟该多好啊，可惜我没有一个亲人。
0: 夜幕像网罗般笼罩着整个大地，几声乌鸦的鸣叫穿破黑夜，传入寂静的将军府中。心事重重的一时端坐书房，展开一幅会稽城防地图，边按图巡查，边推想着惹儿的失踪之处。听着乌鸦的叫声，一时的心更加烦躁不安。他推门出去，对一个下人说，
3: 树上的乌鸦叫了好几日了，明日将它赶走。
0: 下人躬身答，
4: 诺。
0: 为了驱除那些聚集胸中的烦躁，一时回到书房，拿起身旁的宝剑擦拭起来。此时岸上的油灯噼里啪啦地暴跳了几下，他转头看了一眼油灯，自语道，
3: 是知道我要天子了，提前报喜吧。
0: 话音刚落，就传来一声婴儿落地的啼哭声。这稚嫩又洪亮的啼哭声一扫多日聚集他心中的愁云。他一身喜悦，倏然站起，尚未出门，阿坤就笑嘻嘻地跑来报喜，
5: 恭喜将军喜得贵子。
3: 他们母子可好？
0: 一时急问。未待阿坤回答，一个下人匆匆来报，
6: 副将大人在厅堂等候将军大人。
0: 一时本想去探视妻儿，听说副帅来了，便连忙回身去了厅堂。副将见他走来，跨前几步急报，
6: 大人，兵营中大有异动。
0: 一时收起方才的喜悦，
3: 不要急，慢慢说。
6: 副将道，末将发觉陆都尉在调集兵马。
0: 一时凝眉问道，
3: 朝中无事，他调集兵马做甚？
6: 副将道，末将也是百思不解，这才银夜来报。
0: 一时未及答话，大门外就传来杂乱又急促的脚步声。他们互视一眼，急步拔剑冲到院中。此时大门外已经展开了格斗，一队兵甲不由分说就要破门而入。门首卫兵刚要拦阻，来者便一剑刺入他的胸膛。前院卫士继续拦阻，冲进来的兵甲继续挥剑冲入院内。一领军校尉高喊着，
7: 上将军有令，一时居功自傲，私底山头试图挟兵谋反，并脚斩满门。

0: 便从天而降，一时来不及思索，便吩咐副将：
1: 这里有我应对，你即刻带人护送夫人和孩子出逃。
0: 说罢一时挥剑迎敌，霎时兵甲倒地一片，愚者再不敢近前。此时却传来夫人一声惨叫，一时闻声朝后院杀去。只见一层层兵甲杀来，又一层层满身淌血的人倒地。当他来到浑身血迹的副将身边时，副将嘶哑着声音喊着：末将有罪，未能保护好夫人和公子。一时揪住他的衣领大声问：
1: 他们如今怎样？
0: 副将一边挥剑拼杀一边说：夫人和孩子都被他们杀害了。接着他挺剑而起：将军快逃，末将在此掩护。一时啊了一声，顿时疯了一番，大吼着扑向蜂拥而来的兵甲。他抡圆宝剑左杀右砍，虽已多处负伤，仍自不知。副将将他推出门外，自己挡住大门，力抗群敌。第二日下午，子规、子豪兄弟俩果然如约前来。刘浪儿见了他们说：
2: 今日我带你们去抓鱼吧。
0: 子豪拍着手说：
3: 好啊，大哥哥，抓了鱼也像昨日一样烤着吃吧。
0: 刘浪儿拍拍他的头说：
2: 你想怎样吃就怎样吃。
0: 三人连说带笑的来到一条小溪边，刘浪儿将随手提来的竹篓放下，对兄弟俩说：
2: 你们站在岸上，我要先做些准备。
0: 兄弟俩答应着站在岸上，两眼紧盯着刘浪儿的一举一动。只见他在溪流最窄处搬了几块大石头挡住了溪流，再挖了一些泥巴堵住，然后将竹篓卡在一个空出来的口子处。做完了这些，刘浪儿拿起他的打狗棒，从小溪上游开始，沿着水流一路敲打着溪水。子豪着急地喊：
3: 大哥哥，快点下水抓鱼啊。
0: 子规倒不急，他折了一根树枝，学着刘浪儿的样，也在溪水中不停地敲打着。他们敲过一阵之后，刘浪儿朝子豪喊：
2: 子豪，我们将鱼赶下来了，你去看看篓子里进鱼了吗？
0: 子豪跑过去一看，真的听到了鱼在篓子里的扑腾声。他高兴地大喊：
3: 啊，进了进了，就是不知是大鱼还是小鱼。
0: 刘浪儿说：
2: 小溪里没有大鱼，要抓大鱼只有等天热的时候下河去抓。
0: 子豪忍不住了，他又跑过去看看篓子，他想知道进了多少鱼，结果一搬篓子，竹篓却被溪水冲走了。子豪带着哭腔喊：
3: 鱼篓跑了。
0: 子规和刘浪儿听了连忙跑过来，发现篓子真的被溪水冲出很远。子规恼怒地瞪着子豪，刘浪儿安慰他们说：
2: 没关系啊，我去捡回来重新装上就行了。
0: 刘浪儿撒开腿沿溪追了下去，跑了很远，终于将竹篓捞起来。他将竹篓拎回后又重新装上了，为了稳妥，刘浪儿搬了两块石头将竹篓卡住。刘浪儿和子规重新跑到上游去赶鱼，子豪也从地上捡了一根枯枝跟在他们后面赶着。天快黑时，他们看看篓子，差不多已有大半篓鱼。子规对弟弟说：
2: 我们回去吧，要不母亲会担心的。
0: 子豪不肯，他央求刘浪儿烤鱼给他吃。刘浪儿看看天色不早，对子豪说：
2: 我送你们回家，这篓鱼带回去让你娘做给你们吃，等下次我们抓了大鱼再烤。今天若回家太晚，以后你娘就不让你们出来了。
0: 子豪只得答应。此刻范夫人正满面忧色地在门口张望着，待看到儿子们兴高采烈地走来，才长舒了一口气。刘浪儿站在离范府不远的地方，向兄弟俩挥手告别，兄弟俩对他也是依依不舍。范夫人一手牵着一个儿子朝家

0: 走着，他对大儿子子规说，
1: 父亲出远门，一时还回不来，你一定要带好弟弟啊。
0: 母子三人刚到家，文仲家的婢女受文仲夫人之命，正给他们送来了鱼肉和布帛。范夫人感动的边收东西边说，
1: 请一定转告丞相夫人，我们全家感谢他与丞相大人。
0: 婢女走时避开兄弟俩，轻声对范夫人说，
2: 夫人让我告诉你，一时将军出事了，你们千万不要再去将军府。
0: 范夫人听了惊得一脸煞白，她急问详情，婢女却只是摇头，范夫人只好六神无主地将她送出门外。此时在范宅附近，一个头戴斗笠的人正偷偷注视着这边，范夫人一眼瞥见了那人的身影，身子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她连忙关上大门，叮嘱两个儿子以后再不能随便跑出去玩了。齐国的高印府中，人声鼎沸，乐声不断，处处张灯结彩，杯弓交错，喝声不绝。入夜，已经喝得兴奋忘形的高印走进洞房，见那盖着红。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做强特色产业，佳音奋进高质量发展。
6: 佳音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以生态为基，以产业为要，以富民为本，通过调结构、转方式、强产业，推动县域经济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跃升，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走进嘉义县朝阳镇永安工业园区，伊春龙之化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作为本土牧业转型深加工的重点企业，这里正将原本藏在深山人未知的白桦树枝转化为一瓶瓶高附加值的健康饮品，让森林液体黄金走出深山，走向市场。
7: 原来是牧业，就进行的是砍树，我们现在就是转换成这个桦树枝的食品饮料加工这方面之后呢，是在养树，就是保护好那个我们伊春林区的那个森林资源，更好的做好林下经济的这一方面的那个精准提升吧。
6: 从砍树卖木到养树取枝，嘉义县彻底告别单纯依赖木材采伐的发展模式，将目光投向广袤林下天地，瞄准桦树枝特色资源，精准研炼捕猎，填补本地深加工空白。2016至2026年，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达76729万元，龙乡佳品直营店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与此同时，打通中药材收购、加工、贸易全渠道，让北药不仅种得好，更销得俏。2025年，全县中药材产能产值达2.72亿元，较2015年增长超5倍，其中次母家在地面积超3万亩，林下种植占比达94.5%，真正实现不砍树也致富的绿色转型。在青山乡杰烈河村，曾经不起眼的红姑娘，如今成为村民的致富果。2025年，青山乡通过外出学技、本土试点，开辟4.5亩试验田种植红姑娘，当年产出鲜果5000斤，加工饮料500箱，为村集体增收20000元。2026年计划扩种至10亩，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加工加销售融合发展转型。嘉义县整合山珍干货、桦树枝等130余种产品，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共品牌，通过电商直播、商超展销、文旅体验三维发力，让特色农产品升价倍增。2024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

0: 总额达8.33亿元，电商销售总额翻倍增长，荣获优秀跨境电商示范城市称号。作为伊春地区唯一对俄开放口岸，在因口岸2025年实现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运营，首批1760吨俄罗斯燕麦原粮顺利进境。
1: 我们统筹构建3+N现代产业体系，特色种养殖规模稳步扩大，粮食年产量提升至了7亿斤，农业机械化作业率位于全省第一梯队。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9.44亿元，年均增长5.19%，争取中央和省市资金51.4亿元，累计实施了省市重点项目54个，完成投资38亿元。加通公路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入使用，累计改建3网83.2公里，万家广场、江畔一号等房地产项目有序交房，县医院传染科综合楼、中医院救治能力提升等项目建成使用，各类项目的实施推动我县民生福祉大幅增进。
0: 从一亩独大到多业并举，从卖园自豪到卖身加工，嘉荫县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引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振兴之路。如今嘉荫正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嘉荫人世代相传的幸福不动产。
2: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妇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全市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在铁力市、枫林县等地举行。活动特邀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市家教家风讲师团骨干讲师张银环主讲。授课过程中，讲师结合多年一线教学与家庭教育指导经验，围绕护航智慧父母、成就孩子美好未来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讲解，破解常见育儿误区，让参训家长深受启发。本次活动通过现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形式，精准对接广大家长的育儿需求，有效填补了家庭教育知识短板，为家长搭建了优质的学习交流平台。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5月30日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润同心、林都空港伴韶华为主题的第4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在机场航站楼，孩子们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除冰车、客梯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在机场停机坪，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孩子们来到飞龙飞行学院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刘荣祥、刘思琪报道。初夏，天气转换节奏加快，阶段性降水、风力波动特征显著。我市未来一周阴雨多发，气温走低，是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及生产生活。步入6月，我市进入强对流多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天气，对市民日常出行及户外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市气象台了解到，此前带来大范围大风的地面低压系统已逐步移出辖区，昨夜起全市风力明显减弱。受高空冷涡持续影响，今日凌晨2点，降雨自南向北陆续抵达我市。6月2日到3日以小雨为主，4日到5日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后期多阵雨、雷阵雨，全市风力趋于平稳，平均风力3到5级，是气象台副台长姚烨。
3: 受高空冷涡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阴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偏低1度左右，降雨天气多，请市民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 清晨与

0: 节展开，着力提升山洪灾害综合防御能力。演练模拟神入镇五龙山村遭遇持续强降雨，呼兰河水位快速上涨，严重威胁沿岸群众安全。演练中，铁力市防止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应急广播、微信群等多渠道发布预警，镇村工作组迅速组织危险区100名群众转移安置，并对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演练启动后，抢险、医疗、公安、民政等多支应急力量协同作战，开展人员搜救、堤防加固、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科目演练。演练全程指挥有序，衔接紧密，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强化了各部门联动处置和基层应急响应能力。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2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伊美区一件，具体为大蕲类案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大蕲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8号

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韩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省内老年营养领域三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韩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三大核心原则，重点分析韩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系统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内容，学员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与交流。此外，培训班还设置了多场互动讨论环节及结业考试，内容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旨在帮助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近日，铁力士残联联合铁力士工商联、爱心企业等相关单位开展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把暖心帮扶送到残疾群众身边。据了解，本次助残日系列活动为期两天，除开展辅助器具集中发放、普法宣讲服务外，还先后走进铁力士特殊教育学校、铁力士中心敬老院开展走访慰问帮扶，为特教学生、老年残疾群众送上生活用品、食品及各类康复器械，有效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让关爱帮扶真正惠及特殊群体。

日前，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家庭病床服务总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与要求、管理与监督等五方面的内容。本指南所称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因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经评估符合条件，主要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鼓励医联体内的上层医院对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家庭病床服务应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各地要以指南为基础，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当地群众服务需求，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具体收治病种和服务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个性化服务包，要明确服务流程，规范服务行为，防范职业风范，保障家庭病床服务质量，要按照医保政策规定，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明确上门服务标准。

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全国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辽宁沈阳举行。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

内容涵盖文艺、文创、阅读、健身、康养、科普等六方面，旨在扩大老年人精神文化产品服务供给。据介绍，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是回应老年人高品质生活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现实需要。自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举行，活动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老龄办履行好牵头责任，整合资源，把活动办出彩、办出圈、办出色，倡导有关部门和机构、社老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启动仪式上，部分省份民政部门、全国性社老社会组织、企业等进行了工作对接，就策划开展具体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同时发布了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标志，展示了部分特色品牌活动项目。日前，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完整体系，当前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发展阶段。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行业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相关研发仍需向实际养老需求倾斜。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产业增长潜力可观，商业化落地进程有望持续加速。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精神，把优质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5月7号，汤旺县乌衣岭镇建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敬老服务暖人心，健康守护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依托社区适老化养老服务站面向辖区高龄、独居、空巢等特殊老年群体，精准提供多元化免费健康服务，为老年人开展血压、心率、血糖等项目检测，为辖区老年人提供零距离健康筛查服务。同时，适老化养老服务站志愿者结合老年人生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高血压、高血脂等常见病防治知识，普及老年人日常养生保健、科学膳食作息、安全合理用药等健康知识，切实提升老年群众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乌衣岭镇建设社区将持续立足居民实际生活需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服务、邻里帮扶、便民代办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增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近日，嘉阴县公安局精准发力，组织反诈民辅警走进辖区农贸大集，打造移动反诈宣传阵地，开展接地气、入人心的反诈宣传活动，守住群众钱袋子。活动现场，反诈民辅警结合农村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易遭电信网络诈骗的特点，聚焦冒充客服退款、虚假农资推销、刷单返利、冒充亲属借钱等高发诈骗类型，通过悬挂反诈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案例、答疑解惑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段和防范技巧。

0: 技巧。民辅警结合近期发生的农村地区典型诈骗案例，深入剖析诈骗分子的套路，提醒群众，尤其是老年人，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此外，民辅警还引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提醒群众开启来电预警功能，筑牢反诈防护网。通过农户积极参与活动，认真聆听讲解，主动咨询反诈相关问题，现场氛围十分热烈。此次反诈宣传进农贸大集活动，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提升了农村群众的反诈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为维护群众财产安全、营造平安和谐的乡村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近日，孝新阳旅游专列驶入林都，来自北京、山西、张家口等地的游客乘坐大巴来到汤旺县，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开启一场清静自然、洗润身心的生态之旅。游客沿着林间步道悠然漫步，步履舒缓，神情舒展，尽情感受林间清风拂面、草木环绕的舒适体验，畅快呼吸高负氧离子空气，卸下平日里工作与生活的疲惫压力。他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欢笑，被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鬼斧神工景观所震撼，不时驻足停留，细细欣赏眼前秀美的山林风貌，用手机或相机将北国林海的清新景致与美好旅途瞬间一一珍藏。大家都深深沉醉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置身绿水青山间，沉浸式体验天然森林的凉爽与静谧，在悠然惬意的山水漫游中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充分享受自然风光带来的舒适与治愈，度过一段轻松美好、舒适惬意的森林康养生态之旅。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为厚植生态底蕴，彰显林海风采，在伊春生态日期间，伊春市老年大学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将生态宣传、景区推广与老年教育有机结合，组织舞蹈模特班学员走进自然，以优雅舞姿与灵动走秀为生态日添彩，为家乡景区赋能。北山公园林木葱郁，空气清新，满目绿意尽显林都伊春的生态底色。老年学员们身着华服，伴随悠扬乐曲，呈现精心编排的舞蹈与模特走秀。参加活动学员们说，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与山水共舞，与家乡同频，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他们用热情与优雅证明，银发不剪担当志，夕阳更映赤子心。此次活动既是一道亮丽的银发风景线，也是一次绿色理念的生动传播，为家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画卷添上了温暖而有力的一笔。下一步，伊春市老年大学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探索老年教育服务社会的新路径与新载体，引导学员走出校园，走进山水，在服务家乡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让银发风采绽放在伊春的青山绿水间，为书写林都伊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篇章注入不竭的温情与活力。
2: 喂，哪位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 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
6: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站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

0: 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

0: 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

0: 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5月27号，市体育局召开全市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暨体育领域赛风赛季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全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专题工作会议和全省足球领域赛风赛季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加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深化体育领域赛风赛季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省体育局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夯实我市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守牢行业发展底线的关键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攻坚克难，在健全长效机制上久久为功，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改革完善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业余训练模式，优化竞技体育项目布局，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质增效。要以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抓手，全面开展赛风赛季专项整治，紧盯赛事组织、裁判执裁、运动员管理、高危项目监管等关键环节，严查弄虚作假、违规比赛、利益输送等违规违纪行为，健全常态化监督问责机制，营造公平公正、风清气正的竞赛环境。为深入贯彻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持续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持续提升党员干部运用体旅融合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战能力，5月26日，市能力作风办组织

之全市单位领导干部及相关负责同志集中参加业务大讲堂专题讲座。市体育局邀请黑龙江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桂海教授授课。张桂海教授以体旅融合推进伊春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结合伊春冰雪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围绕时代机遇、核心优势、实践路径、品牌营销及发展成效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深度分析了冰雪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战略逻辑。讲座内容详实，案例生动，为我市科学运用体旅融合手段推动冰雪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指导。参加领导干部纷纷表示，将以此次讲座为契机，持续强化体旅融合知识学习，主动适应冰雪经济发展新趋势，着力提升运用赛事引流、业态创新、品牌营销等手段赋能冰雪旅游的综合能力。近日，位于友好区体育公园项目建设正在加紧施工，稳步推进。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10.4 万平方米，规划兼顾科学布局、功能完善与全龄服务，建成后将满足群众就近运动健身、休闲康养的需求。针对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休闲需求，友好区高标准规划建设体育公园项目，选址于交通便捷、覆盖广泛的区域，最大限度服务周边居民。该公园是一座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生态景观、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公园。园区按功能科学划分为自然气博园、阳光运动园、探索游乐园、文化休闲园、康养疗愈园、生态绿运园六大区域，可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爱好群众的需求。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新说，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是友好区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过程中始终坚守生态优先、便民惠民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优质健身场地与休闲空间，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体服务，真正把民生工程办成暖心工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他介绍，目前厂区内通水通电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亲水平台搭建工作也已经完成，预计8月31号项目将全部完工。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篮球转动大梦想，三金杯闪耀铁力城，文华幼儿园篮球小将凯旋荣归仪式，热烈欢迎篮球小将荣誉归来。5月16号，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奥体中心，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 3v3 对抗赛冠军。篮球操一等奖、篮球技巧赛一等奖，捧回三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铁力市文华幼儿园园长赵文华
1: 捧回了三个大金杯，凯旋而归。这样的战绩离不开孩子们平时的训练，更离不开文华幼儿园以体育人、与体育心、与体育德这样的办园理念。孩子们是我们家乡的骄傲，为家乡争得了光。
0: 为了迎接小朋友们载誉归来，文华幼儿园全园小朋友表演了篮球操和花样跳绳，现场还播放了赛事的精彩集锦，让现场观众一同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与收获，彰显了铁力市学前体教融合的发展成果。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铁力市第四小学举办第六届博雅校园艺术节暨庆六一趣味运动会，全校师生欢聚赛场，在运动与艺术中绽放少年活力，欢度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在激昂欢快的乐曲声中，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各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同学们精神抖擞，口号嘹亮，配合精心准备的主题展示，充分展现出学生们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开幕式上还进行了节目表演、器乐合奏、亲子歌舞等节目，精彩纷呈，既展现了学生们综合发展的风采，也展现了家校共育的优良成果。铁力市第四小学学生孙运奇：
2: 我们学校组织了博雅校园，还有文艺展演和运动会，然后还有亲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增加就是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感情。
0: 本届运动会将校园艺术展演与趣味运动赛事相结合，除传统短跑、接力、跳远等竞技项目外，还设置了拔河、亲子跳绳、传球等趣味团体项目。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奋勇争先，全力以赴，赛场边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节日氛围。同学们在比拼中感受快乐，在协作中凝聚力量，既展现了竞技风采，也收获了友谊与成长。本次运动会进一步彰显了铁力市第四小学博雅育人的办学特色，助力少年儿童向阳生长，烛光前行。近日，大兴山县组织全县各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展趣味运动会，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畅享运动乐趣，欢度别样六一。带领幼儿园以“跃动童心，与爱同行”为主题，举办2026年度亲子趣味运动会，赛场内外童趣满满，结合幼儿年龄特点与身心发展规律，园区摒弃高强度竞技项目，精心设置两人三足、滑车拉圈、亲子运球等互动性强、简单易参与的趣味项目。活动现场，孩子们踊跃参与，尽情嬉戏，家长陪伴左右，默契配合，老师们全程细致看护，有序引导。温馨欢乐的亲子互动不仅拉近了家园距离，也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受运动魅力，在集体协作中收获友谊与快乐，提前感受六一节日的美好氛围。朗乡幼儿园趣享运动同样精彩，六一趣味运动会同样精彩纷呈。入场环节，各班幼儿步伐整齐，口号嘹亮，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尽显天真活泼的精神风貌。彩虹爬爬乐、亲子零食大战、家长拔河、大鹅圈圈乐、你牵我走、袋鼠跳、抓尾巴、踩气球等特色项目依次展开，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尽情释放童真活力，大家互相鼓励，携手奋进。此次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趣味运动中锤炼体魄，塑造开朗性格，让烂漫童趣在赛场上尽情绽放。带领小学第四届田径运动会暨第十届趣味运动会也在激情上演，赛场上全体师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田径竞速、集体接力、吊瓶闯关、跳绳、揪尾巴等项目轮番比拼， 奔跑赛道上，小选手们身姿矫健，奋力冲刺，团体比拼中，大家同心协力，配合默契。

0: 气，全场参赛学生严守赛场纪律，文明参赛，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良好风貌。这场运动会既是一次体能与毅力的比拼，也是校园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为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气息。童心逐梦，运动飞扬系列趣味运动会的开展，是大青山县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深耕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举措。以运动为桥梁，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拥抱阳光，在运动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2: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5月16号2026年兴安体力杯第二届全民健身速度轮滑邀请赛在体力市甘流体育公园轮滑场地正式开赛。上午8点30分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开幕式准时开始。来自体力市各单位、三局一场、公司、各乡镇、学校及社会团体的参赛队伍依次入场。本次赛事设置小学组、中学组、成年组和老年组四个组别，项目涵盖300米、500米、1500米及3000米，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轮滑爱好者的参赛需求。随着发令枪响，小学组男子300米比赛率先拉开帷幕。比赛现场，选手们脚踩轮滑鞋，弯腰屈膝，奋力摆臂，在赛道上你追我赶，场边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参赛选手史红轩：
5: 轮滑对我非常有兴趣，能锻炼我的身体健康，还能交到非常多的小伙伴，我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轮滑这个运动。
0: 参赛选手于洋：
6: 轮滑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心态也越来越年轻，今天能在家门口参加比赛特别开心。
0: 本次比赛由体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全民健身中心承办，滑冰轮滑运动协会协办。赛事将休闲运动与区域旅游有机结合，有效带动了体力市体旅融合健康发展，进一步打响了生态休闲体育运动的知名度。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7: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把这项赛事办好办精，争取让它成为铁梨的一张体育旅游的新名片。
0: 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此次健康跑活动有效丰富群众夜间文体生活，倡导全民树立运动健身绿色低碳的健康文明生活理念。
8: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 溪流潺潺，山花烂漫。

0: 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提出林区三问，作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指示。十年来，汤旺县委组织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聚焦主责，开拓奋进，攀高跃升，不断推动组织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围绕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覆盖，汤旺县委组织部以党内主题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办好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重点班次，培训党员干部7300多人次，引领全县85个基层党组织3300多名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汤旺县委组织部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创新实施党建加旅游、党建加特色产业发展模式，选派71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旅游一线，打造森林食品产业链党建共同体，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2300多件。围绕发挥干部人才的骨干和生力军作用，汤旺县委组织部坚持正确干部导向，落实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了一批懂生态、懂经济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梯次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引进各类人才695名，建成全市体量最大的人才公寓218套，发放人才补贴250多万元。步履不停，奋进不止，走进十五五，汤旺县委组织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章贡献力量。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九部门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我国粮储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全方位守护粮食安全。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欧美同学会组织体系不断健全。中央空管办等部门联合推广扫码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这将更加突出面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岗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出积极贡献，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工作任务方面，通知提出，各部门要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国家高新区、农高区等设立科研助理培训基地，将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情况作为国家高新区年度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等。保障措施方面，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探索科研助理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各部门与地方联动举办科研助理岗位招录活动等。新华社消息，6月1号，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启动。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兴粮兴储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全链条，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多项科技成果。目前，我国已构建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推动粮食由安全储存向绿色储存高质量转型。无人迁检、智能出入库、粮情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新设备，实现储粮无人值守、智能预警，各类新型烘干设备、创新仓型广泛应用，有效降低储粮能耗与损耗，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粮油加工迈向营养健康新赛道。活动同步展示了我国全谷物技术研发成果及系列创新产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说，随着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深入实施，我国已初步构建全谷物标准体系，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保鲜储存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推动全谷物食品逐步从小众选择走向大众日常。新华社消息，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在6月1号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

0: 司长傅卫介绍，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出多项务实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在儿童季节性疾病高发期，许多医疗机构开设夜间门诊、周末门诊，各级医疗机构优化诊疗流程，推行分时段预约诊疗、一站式服务等模式。此外，妇幼保健机构作为防治结核的特色医疗机构，还提供儿童营养喂养指导、生长发育监测、儿童保健和康复等服务。傅卫介绍，目前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新华社消息，截至2025年底，欧美同学会共有全国地方组织790个，团体会员678个，较2020年翻两番，组织体系不断健全。这是记者从6月1号在京召开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了解到的。近年来，欧美同学会进一步织密全国性组织网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江西、河南、重庆、贵州10个省市实现地市级组织全覆盖，山东省136个县市区全部建立欧美同学会组织，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省、市、县三级欧美同学会组织全覆盖的省份。欧美同学会积极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型企业成立组织，扩大组织覆盖面。15个国别分会理事达到1693人，覆盖全国各省级组织。新华社消息，记者1号从中央空管办获悉，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据中央空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在有关民航空管部门支持下，上海市在景区开辟专用空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低空飞行乐趣。四川省以低空加文旅融合为抓手，实践探索扫码飞服务，打通公众参与低空活动的最后一公里。这名负责人表示，中央空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部门致力于在保证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合力推广扫码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号凌晨2点35分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辅市遭空袭，遭袭区域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波隆区等地。截至发稿时，新华社记者仍持续听到强烈爆炸声，空袭仍在继续。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他说，爆炸物碎片落在一栋9层大楼上并引起大火。在奥波隆区，多辆车被导弹碎片击中起火，多处空地也在袭击中起火。哥伦比亚航空事故调查局1号发布公告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哥境内起飞时坠毁，机上4人全部遇难。公告说，涉事飞机为一架塞斯纳206型飞机，隶属于哥伦比亚一航空公司。该机在起飞阶段发生事故，失事时正值飞从哥伦比亚中部梅塔省首府比亚维森西奥前往该省城镇拉马卡雷纳的航线。事故发生后，调查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并派专业技术调查团队赶赴现场，以查明事故原因。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

网格 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马的悔悟。
1: 一个商人有一匹马和一头驴子，商人从来舍不得让马驮什么东西，每当有了货物，都是让驴子来驮着走。有一天，商人又出去做生意了，他买了许多的货物，都放到了驴子身上，他骑着马在后面跟随。路很远，中途还要爬过一座高山。到了山前，商人心疼自己的马，就跳下马鞍，一手牵着马的缰绳，一手挥舞着鞭子，赶着驴子往山上爬。山路有弯有陡，驴子背负着沉重的货物，越走越吃力。驴子就对马说：“
2: 马呀，我的负担太重了，能不能替我分担一些？”
1: 马立刻拒绝：“
3: 驴呀，我真奇怪，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你难道不明白，我从来都是只驮主人，不驮货物的？”
1: 驴子只好继续吃力地向山上攀登，山路越来越崎岖，坡度也越来越陡峭。快到山顶的时候，驴子实在不行了，就再一次请求马来帮忙。
2: 马呀，再这样下去，我绝对是支持不住了。如果你不想看着我被活活累死的话，请你帮我分担一些吧。
1: 马还是傲慢地拒绝了他。
3: 你怎么还提出这种荒唐的要求？我怎么能和你一样去驮东西呢？你难道

0: 没有注意到我这两条漂亮而健壮的后腿啊，这是天才的长跑家才具备的，而你就是注定要背着货物爬山的，你就是累死又和我有什么关系？驴子再也不说话了，他吃力地爬上山顶。就在开始下山的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一头栽倒路旁，再也爬不起来了。商人当然不愿意把这些货物扔掉，就一股脑的都放到了马的身上，然后商人又剥下了驴的皮，把它也放到了马的身上。那些货物本来就很沉重，又加上一张湿淋淋的驴皮，马被压得东倒西歪的，勉强支撑着往山下走。可是他本来就不习惯驮重物，更不懂得驮着重物下山的方法，走起来非常吃力。这时候马才真正的懊悔了，
1: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当初把驴子驮的东西分担一点过来。现在好了，不但要驮上全部的货物，还要加上一张沉重的驴皮。
0: 马越想越后悔，还没有下到山腰就摔了一跤，把这两条漂亮的后腿甩断了。
2: 小小信箱，
3: 马为什么不愿意帮助驴减轻负担呢？马最擅长的是做什么？马为什么感到懊悔？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2: 聪聪 A B C，
4: 马从心里看不起驴，所以不愿意帮助驴减轻负担。马最擅长的是奔跑，马感到懊悔的是因为死去的驴子身上的重物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强者和弱者应该互相帮助，团结合作，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谈笑自若。东汉末年，曹操与孙权、刘备为首的孙刘联军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曹操被打败，孙刘联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南郡。驻守南郡的魏将曹仁以逸待劳，击败了吴军的先头部队。孙权手下的大都督周瑜大怒，准备与曹仁一决雌雄。东吴名将甘宁上前劝阻，认为南郡与夷陵互为犄角，应该先袭取夷陵，然后再进攻南郡。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他领兵攻取夷陵。甘宁率军直逼夷陵城下，与魏军守将曹洪激战，曹洪败走，甘宁命令部下迅速夺取夷陵。当时他的兵力很少，只有几百人。

入城后立即招兵，也不过千人。当天黄昏，驻守南郡的魏将曹仁派曹纯和牛金引兵与曹洪会合，共聚了5000余人，把夷陵城团团围住。魏军架设云梯攻城，被甘宁守军击退。第二天，魏军堆土构筑高楼，然后在高楼上向城中射箭，箭如雨下，射死射伤不少甘宁的士兵。城中的将士们都恐惧起来，唯独主帅甘宁跟平时一样镇定，谈话笑容非常自然。原文是：城中士众皆惧，唯宁谈笑自若。他命人收集魏军射来的数万支箭，选派优秀射手与魏军对射。由于甘宁率军沉着顽强地固守夷陵，使得魏军一直无法攻破。后来人们就用谈笑自若来表示平静地对待所发生的情况，说说笑笑不改常态。自若就是跟平时一样。

0: 古时候，云南的南面有一个胡家，这儿的官民都很崇尚佛教。有一次，一个叫于民的人因为喝多了酒闹事，砸伤了人。他被抓到官府治罪。
1: 大人呐，我有一个请求，让我到寺里去一趟，再治我的罪吧。
2: 你为什么要到寺里去呢？
1: 我刚刚想起我母亲时常教导我的话，让我多去寺里烧香拜佛，多做点善事，不要从恶。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寺里拜佛，现在要是把我治罪放慢，我就再没有机会按母亲的话去做了。
2: 你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我看你老母的面子，且饶了你这一次，你赶快去寺里抱佛脚改过吧。
0: 闲吃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这句俗谚便是从那个国家流传到我国的。抱佛脚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平时不做准备，临时仓皇补救。
3: 故梦中落叶纷繁星河间。